建材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建材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咱时间来到在时八点过四分咯，再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 94.7，拜一到拜五，在时七点进行到十点。来三点钟与我同行，直播现场时间又千空中继续来陪伴你。好，你伫倒位底走丛，一切拢注意安全，爱随时小心细致哦。路况看一下，目前伫高雄伫左营伫华夏路401号接近着新庄一路公交，原来有事故的这个情形。好，第一线哦，南下280点是伫后边路段外线有小货车、大货车事故，讲有人死亡、一人受伤，送医伫处理当中的这个事故情形。好，提醒着朋友，你一定要开车注意呀。第一线南下280点是后边路段小货车、大货车事故，有一人死亡、有一个受伤的这个情形哦。来，一个伫台南市的嘉里区公和路移民街交叉口，共有事故。伫台南市的东区，伫东门路一段356号公车，原来是有事故，原来是有事故。伫安平区安北路大平路口加工，原来是事故。好，拢提醒着朋友注意小心细致了。好，路况啊，会记者介绍到三江提供补充了，0800000123。好，感谢你。好，来听张宇的歌声《月亮惹的祸》。

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辉，我爱唱歌，也感谢厝内底的人无私的爱甲鼓励，予我会当无挂念的伫外口继续拍拼。感谢有厝做我永远的靠山，趁着有闲的时阵，邀请你甲我将思念带伫身边，上路返去找咱心爱的人。开车路上，也斗阵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好无？早点。

好，8:12喽，我们继续要来关心的是嘉义县的地区的道路状况的讯息了。好，我们连线的是嘉义县警察局交通。

0: 中队线上是咱们组长戴伟凡组长，您好。
1: 主持人好，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嘉义县啊，目前的交通状况呢，在我们主要的干道上哈，在台一线的部分以及台八十二线的部分呢，目前这个上班的车潮呢还是比较多的哦。现在是还是上班的时间，所以呢，大家如果在赶上班的途中也要注意自己的啊行车的速度，不要因为要啊上班要迟到了就开车太快的这个情形了，那就很容易导致的这个交通事故的发生。因为我们也很常发现了，在台八二上面在上班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发生这个追撞啊碰撞的这个情形哦。那推估也是因为要赶上班的原因所以大家也是要特别注意一下上班的时候呢，如果快来不及的话呢，当然是要赶上班，但是也是要注意自己的跟前车的跟车的距离以及自己的车速这样相对是比较安全的。那在其他的道路的部分呢，目前的车流都还蛮顺畅的那有几点要宣导的部分呢，是在这个山区的部分，因为这个周末呢看天气状况是蛮好的那因为又适逢这个母亲节的这个节日，所以呢我们在假日的时候呢估计也是会有一些游客呢会有上山游玩的这个车潮那在目前山上的天气呢在周末也是会挺好的。那在台十八线的部分呢在37K 到70K 这个部分都有陆续都会有一些边坡施工以及明隧道施工的这个工程所以呢可能会有一些间断性的管制或者是有一些大型的工程车辆会进出。那所以如果有游客呢在这个周末要上山到阿里山上去游玩的话呢，也要注意一下从台十八线37K 到70K 的这个整段呢都会有不同段呢会有不同的工程正在施作所以大家上山的时候也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行车的一个注意一下这些工程的车辆那另外如果要到大埔油气的话呢，在台三线321K 以及344K 的这个部分呢也都是有相关的一个山区道路的一个工程正在施作所以不管你是要到阿里山游玩还是要到大埔地区来做游玩呢也都会要注意一下这些施工的这个路段那现场如果有指挥有这个交通管制人员在指挥呢，那也请遵守相关的一个指挥的一个规定不要擅自认闯这个管制点。那另外呢，在这个周末呢，也是我们这个妈祖的这个庆典也是陆续在开始那尤其是在这个北港朝天宫的部分呢，它在这个从昨天前天开始呢，就陆续都有这个庆典的活动那在这个周末呢，它也是会有比较大型的这个庆典的活动。那所以我们估计呢，在跟云林北港衔接的这个北港大桥的部分会有比较车多的情形。那以往呢，在159线就是要通往这个北港大桥这个159线呢，车辆都比较多，可能会有一点拥塞的这个情形所以大家如果要前往北港的时候呢，那发现我们可以先用 Google Map 来看一下这个车流的状况那如果发现在159线的部分呢，已经有比较车多，有比较红色的这个路段亮起的时候呢，那大家建议可以改行到这个往前到妈祖大桥这边呢，也是可以绕一下路可以比较可以前往北港地区会比较顺畅，不会这个被塞在这个159线上面这一点的部分也是提醒大家，如果周末也要前往这个北港地区的话呢，可以善用妈祖大桥来分流这个北港大桥的车潮那另外呢，刚刚有提到这个周末是母亲节那所以呢，我们也会推估在这个高铁站的部分呢，也是会有比较多这个返乡的游客会返乡回来庆祝母亲节所以呢，在高铁的部分呢，大家也是要注意到，在嘉义高铁的部分呢，下客区也就是呢，如果你要搭乘高铁要下车的区域呢，是在第一号和第四号的这个出口，那要接送这个亲人的话呢，那是在二号和三号的这个出口，那这个已经实施蛮多年了，所以也是再次提醒大家请遵守这样子的一个上下车的一个规定来做一个车潮的分流，那避免呢整个车潮都拥塞在这个高铁的附近另外在高铁的这个二三号出口这一侧呢，就是我们的宝铁五路的这个部分目前就是说在实施这个违规停车的科技执法那如果您是要接送亲人，那他的高铁还没到，可能候车时间会比较长的话呢，

请建议停到两侧的这个嘟嘟房的停车场，那它有提供30分钟的免费停车的服务哦，大家可以避免呢因为在包铁五路这边，因为停车时间太长而遭到这个科技执法的取缔哦，那这边也是重复做一个宣。

0: 中呢，阻碍到他们的通行的路线，造成自己的一个危险哦。那以上是嘉义县的一个报道。
1: 好，谢谢咱们组长戴伟帆的提醒了，谢谢了，拜拜，
0: 拜拜。
2: 清静的所有依然太寒酸了。
3: 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开车听警广，一路平安行。大家好，我是歌手文章，跟您一起收听警广，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2: 为人类好好的活着，用呼吸一个人撑着。

来八点过二十分了哈，任何一个只要稍微落风补充，到三更提供尽管。好，来听班德两人组的这首歌《再会啦，车站》。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余秀娟。你以为在网络上遇到真爱，小心已经一步步落入爱情诈骗的陷阱。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来八点过二十五分了哈。路况的讯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47内线这里，有中型白色狗狗继续往北走，继续往北走。好，台南市的中西区南门路府前路一段的交叉口也是事故了。好，台南市的中西区南门路府前路一段的交叉口也是有事故的情形。再看到的，这是在好国道的部分，好来提醒的，这是在台一线啊，南下 280.4 啊，后壁路段的外车道，好事故情形哦，事故情形，麻烦朋友多留意小心，后续路况继续告诉行广喽。好，来听一首新歌，这位新人郭家伟演唱的《那片海滩》。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国际贸易法庭今天裁定，美国总统川普实施的全球10%关税不符合法律依据，认为他援引的1970年代法律不足以支持这项措施。法庭下令被告需在5天内执行判决，并要求对提告的进口商退还已缴纳的关税。不过，川普对钢铝与汽车等特定产业的商品加征的关税，则不受最高法院裁定的影响。行政院会通过土石采取法修正草案，对于未经许可采取土石者，提高罚锾至新台币1000万元，意图盈利的违法行为人，增订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5000万元以下罚金；违法致灾重伤或死亡，最高处无期徒刑，得并科1亿元以下罚金。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为遏止大规模非法采取土石，经济部拟具土石采取法第36条修正草案，并于行政院会通过。修法重点包含精准打击不法牟利，增订刑责，加重处罚，及时没入违法工具，有效阻断不法行为，确立整复规范，促进环境安全恢复。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朱荣泰的裁示说，
3: 以严惩不法牟利及强化环境恢复为核心，务实为依法行为人承担应有的责任，并且同步推动整复的制度，维护国土资源，并促进环境的安全。而本案送请立法院审议后，请经济部积极与立法院朝野各党团来沟通协调，争取支持，以尽速完成修法程序，具体回应社会各界对于国土资源永续以及环境保育的期待。
2: 修正草案对于未经许可采取土石者，提高罚锾到新台币1000万元，针对意图盈利的违法行为人，增订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最高新台币5000万元罚金。如因违法行为致人死伤，将依情节加重处罚，最高可处无期徒刑，并得并科新台币1亿元罚金。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从事加密货币买卖的曾姓男子涉嫌以合法掩护非法，协助诈骗集团以泰达币交易洗钱高达20亿元，并借此获利4000万，这也是调查局破获首起谎报大额通货交易的诈团水房。记者吕明宗报道。
4: 曾姓男子在台北开设加密货币门市贩售泰达币，并向金融情报中心申报大额通货交易，借此标榜合法币商。但调查局追查诈团时发现，男子和诈团合作担任水房，检调查出诈团得手后由车手担任假币商，将赃款送到曾姓男子门市，双方以假交易透过泰达币将赃款洗白，隐匿诈团赃款流向。男子为掩饰犯行，还持伪造交易合约申报大额通货交易，误导侦办方向。调查局台北市调处科长魏道明说，
5: 借由申报虚伪大额通货交易资料给调查局，蒙骗误导执法人员追查，开设门市仅一年，涉嫌洗钱金额高达新台币20亿元，不法获利超过4000万元，是调查局破获首例谎报大额通货交易之诈团水房。
4: 男子充当水房，让门市的营业额从每个月400万一举跃升每天高达上百万，甚至上千万。调查官经交叉比对庞杂的加密货币来源流向，将

0: 曾姓男子等人绳之以法，专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也依洗钱等罪嫌将八人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陆委会表示，近期有两名公务员赴陆观光旅游，却遭到中共的国安人员深夜进入下榻的旅馆讯问。他呼吁公务人员若没事就不要前往。记者李一成报道。
2: 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说明，四月份接获两案都是公务人员赴陆观光旅游，却遭中共国安人员深夜进入下榻旅馆讯问，包括家庭成员、学经历、任职单位内容等，甚至还检查手机通讯软体内容、支付记录等，讯问时间长达2到4小时。两名公务人员分别为移民署及官务署科员。梁文杰分析，早期中共国安人员较常接触台湾军警，但最近案例看来已扩大范围。
3: 公务人员不要以为觉得说自己也许你的职级不够高，官位不够大，那不要觉得说自己就没有被人家盘查的风险，一定要做好相关的这个，要过去之前一定要做好相关的报备，要请假，然后回来之后有什么状况一定要通报，那切记自己带去的手机里面不要有任何敏感机密的资料，或者是最好是空白手机是最好的。
2: 陆委会提醒国人审慎评估赴陆风险，从前年1月1号到今年4月30号止，已接获130名国人赴中国失联，28人遭留置盘查，或185人移遭限制人身自由案件。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6度；中部地区多云，22到29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3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18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来，时间来到早起8点过38分，再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94.7，拜一到拜五早起7点进行到10点。三点钟与我同行，这部现场时间又前空中继续来陪伴你咯。好，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的情形哦。来自嘉义机关的太保市国光大道和埔黑路，公务有事故在这里，也是有事故。来在台南市东区在新山路中兴路一段交车口公有事故，东区新山路中兴路一段交车口有事故。好，其他看起来还有任何后续路况的补充吗？好，会记得随时到三工提供好情况了。08000001230800000123的路况随时提供咯。好，来伫遮来答朋友做着天气报告。好，讲为着维护守护着乡亲的生命安全，好，分林管政府、分林管府伫拿来乡和林内乡来办理着草岭、好草岭的堰塞湖、好疏散的撤离演练。好，这是一个特例的演练，请大家配合。演练的时间就是现主是5月8号礼拜五今天，小段节在是9点开始哦。好，9点开始演练的区域拿来乡林八川

好，还有平顶村周边附近的村落，在啊高点，好，会进行着相当的警报的测试。好，高点小段节会相当警报的测试，特别提醒大家，这是演练，这是演练，请大家唔通惊吓，好，唔通惊吓，如常生活就可以啊，好，如常生活就可以啊。好 ，CBS 的手机啊，警报会响起。好，所以你的手机啊，会收到 N 连灾洪各境的干讯。好，好，会收到你的手机会收到演练的防灾告的这个警讯哦。哎，发出的就数位声响。好，堰塞湖呢疏散的警报。好哇，好，户外的防空警报台会播放堰塞湖的警报音符，好，作为撤离的广播。好，这个时候呢，当听到了紧急撤离的广播的时候，请大家务必保持冷静，离开家门前记得关闭电源瓦斯，好，并携带紧急的避难包，好，包含了一些重要证件、个人的药品、饮水等等。好，抵达安全收容所后呢，也不要擅自返回警戒区来拿东西。好，这是一个防灾的小知识，也提供给朋友。好，这是婚龄管护。好，在今天小段节高点会发起到一个堰塞湖草岭堰塞湖的警报，特地的演练，这是一个演练的时间。好，高点好会有警报测试，请大家不要怕怕。好，手机也会收到警示的一个标示的这个提醒。好，所以呢，在婚龄在哪来乡林巴川平顶村的周边附近的村落，好，这是这些区域的民众，好，你会有收到好九点钟的简讯的警报，提醒朋友，好，特别注意，好，如期生活就可以了，这是演练哦，好，提醒朋友了。来，继续来听这首新歌，郭庭筠的新歌《高纬吹歌》。

来，八点过四十六分了哈，罗凤的国德的部分，来，讲的南下三百四十一点一，接近各科交流的家，而且对龙事故的情形。台中市太保和故宫大道跟博学路这里呢有事故的情形。台中市东区在新山路中信路一段交叉口，讲原来是事故在遮。好，拢提醒着咱的好朋友啊，拜托一切拢注意，随时小心细节些，好不好？来，落风哦，会记接到三江提供好情况了。好，0800-000-123，0800-000-123。老洪啊，随时提供咯。

来，咱讲吼，平常时啊，食是这个糖哈、哦，这个糖好不能太多哈、哦。有当时啊，会欢乐讲，是不是会有这种血糖过高的这个情形？好、哦，所以呢，控制糖必须啊，会晓淀粉的食物来做着这个替换。好、哦，所以呢，伫咧食食方面，即个当有变化。营养师讲，透过着淀粉代换的方式，好、哦，比如讲。那是一顿设定的淀粉、是两分，会当替换变成四分之一碗的五谷饭含半支的黄米，或者是一条含及金瓜、山药、芋头等圆形的淀粉代替部分的白饭，代替部分的白饭，可以增加膳食纤维跟饱足感啊。重要的是血糖才会当稳定哦。来讲在营养学当中，一份的专。五个十六类的这个碳水化合物，包括着十个公克、七十大卡的这种，一般是以着240毫升的这个饭碗来计算，大约是四分之一碗的白饭，或者是五谷饭，就是一份的淀粉哦。来，除了白饭以外，讲真侪原型淀粉食物，你讲也会当换

来做的代替。哦，比如讲半个拳头无大小的这个番薯，半碗的金龟，半碗的这个山药，两三小块的芋头，半斤的番麦，七八颗的菱角，好，40颗的干莲子，甚至是三粒大的栗子，都大概等于一份淀粉，哦，大概都是几分的淀粉，哦，好，当然一般我们都没有办法称重啦，哦，都是要看要量一下，这样参照金龟啦、山药和水分比较高的食物，一份大约是半碗哦，一份大约是半碗哦。米饭啊、芋头哈，这些密度比较高的食物是四分之一碗，四分之一碗。好，如果采用的2:1:1的餐盘方法，哦，每一顿的淀粉量大约控制在两分就可以啊，相当是半碗饭，相当是半碗饭。好，那么营养师讲，那是一顿设定淀粉是两分，半碗的白饭就是两份的淀粉啊，哦，好，哦，半碗就是两份哦，所以呢，当我这四分之一的五谷饭，1/2的一根的一半的玉米，好，哦，这多好是两份的淀粉，将白饭来换这完成淀粉了后，搁较有饱足的感觉。好，那么讲到白饭啦、啊、白米啊，这种精致淀粉哈，哦，比较之下。南瓜、芋头、莲藕，哈，等等这种完形食物，大部分拢个有个较侪膳食纤维含微量的元素，对着血糖的稳定是更加有帮助。好，不如个上好片面加入着大量的糖分或者是油来料理。好，参照是蜜地瓜、拔丝地瓜，好，这种会提高热量含这个升糖的速度。好。所以呢，营养师说，哦，所有的淀粉食物啊，拢无建议跟他吃一味尔，不建议单吃。正常上好是爱吃一挂蔬菜，两杯一个食物。那么完形的淀粉光爱放伫后面，好，原形淀粉要吃要放在后头。好，那么注意进食的一些小细节，列会糖的变化，才当好好来减压的这个情形。好，所以伫遮也提醒着。朋友，你可以做点参考，白饭可以替换，分量也要准则要注意哦。来，八点过52分了，任何会继续收的落红补充，随时提供给景广了。继续我们来听这首新歌，这位新郎沈雅文的新歌《想时间》。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如果你正在厨房煮饭，远离刀具、热锅等危险物品，趴低身体护住头部、颈部，就地避难。如在炉火边，应立刻关火。消防署关心您。

来八点过五十七分了哈。龙凤目前伫高头一河南下247到250之间，过岛南地方站换线，也阁有道路施工的这个情形哦。好，提醒着朋友注意啊！来台南市东区新山路中兴路一段交车口，讲原来是事故伫遮，提醒着好朋友，拜托请注意小心个细节咯哦。好，龙凤啊，随时提供。来，搁再一届提醒着咱的好朋友。好、哦，那么婚龄管户啊，等于拿来乡办理的草岭堰塞湖的疏散演练。好、哦，现在是九点开始。好、哦，演练的区域在拿来乡林北川、好、哦、平顶川周边附近的川路。好，都会收到九点呢，会进行双重警报的测试。手机啊会收到这个测试，请大家唔免惊吓，照常生活。好，这是要做一个这个防灾演练的一个情形了。好，待会九点钟，好提醒在林内乡林北村平顶村周边附近的村落，好，云林县府在林内乡会办理草岭堰塞湖的疏散避难的演练警报。好，待会九点开始，好，就会进行，好，九点会进行双重警报的测试。好，手机会去收到演练灾防告警的这个资讯，会发出声响。好，手机，好，所以在这边这个区域的朋友，你可能要特别注意，好，不用惊慌，好，这是一个演练，好，你还是可以如常生活，如常的照你要做的事情。好，再次的提醒给大家。

0: 震发生时，若你在室内，务必趴下掩护稳住，迅速趴下，用手保护头部和颈部，并且躲到稳固的桌子底下，握住桌角，保持冷静，保护自身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早上九点钟，我的快乐由我决定。崭新的早晨，就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感受快乐，展开笑容吧。大家好，我是杜馨田，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水头，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 286.3 公里过新营服务区有塑胶桶掉在内线车道，南下的鹿竹到高科路段，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有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安坑，新店到南顺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西行万方到台北端时速20到3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南桃园到莺歌系统车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一线南下280.4公里，后壁路段外线车道有小货车跟大货车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警察电台朋友，大家平安，我是吴辉，一路开车听警讲，南部五时报路况，一旁风顺好心情，四季平安好光明。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 94.7，永远受欢迎。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区国税局新营分局中所税课课长许华忠。母亲节即将到来，在这一个属于妈妈的节日里，先祝福全天下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又到五月的报税季了，那今年所得税申报只要到6月1日，提醒大家记得要如期申报，那鼓励大家使用手机跟网络报税，也要记得跟自己的妈妈说一声，妈咪您辛苦了，母亲节快乐。
2: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好，时间早上的9:04，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3个小时与我同行节目现场又签。

天，我持续陪着你啊。好，今晚丽丽的蝴蝶招总，一切安全，好、哦，要小心留意。好、哦，任何的还有后续的路况呢，就记得哦，随时补充再告诉警广目前最新的一个交通状况的讯息。好，继续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情形喽。

0: 好，来再看到台南市北区的公园北路156号，这里好说有事故，有事故的情形。好，台南的仁德区保仁路108号，好，这里也是事故，好，这里也是事故。国道一号南下的 286.3 过了新营服务区内线有塑胶桶的掉落物。好，国道一号南下 286.3 过了新营服务区内线有塑胶桶的掉落物哦。之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47到250的斗南地磅站，好，这里也是有施工的一个状况。好，那么在之前的台一线南下 280.4 后壁路段，小货车大货车的事故状况还在处理哦，提醒您要特别注意了。其他的还有没有任何后续路况的补充，也就麻烦朋友。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落红七秀会去接到三港提供咯。
1: 本是同根而生的人们，相聚成一个你的家或我的家，别让家暴毁了永远的避风港。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拒绝家暴，勇敢说不。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好的，在咱们今天的记者会呢，要来跟大家来关心，女性朋友，像是妈妈，母亲节嘛，对不对？好，我们要来关心一下女性朋友的健康之一。好，我们要来说到的这个筛检，也是很重要的哈。好，女性朋友要爱自己。我们要来连线的是台南市政府卫生局。好，我们要来欢迎的是咱们的记者孙瑜婷记者，您好。
1: 大家好，现场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在台南市政府卫生局那任职的记者孙瑜婷。
0: 是，好，我们今天要请到瑜婷来跟我们说

0: 会说爱自己，怎么样爱自己？我们要从乳房的健康开始，所以乳癌筛检真的是很重要，对不对？
1: 哦，对，其实定期的乳房筛检是非常重要的。对，那就是根据我们卫生福利部的统计，我们乳癌是台湾女性发生率的第一名的癌症。
0: 嗯，
1: 那并且就是有逐年上升的趋势，而且也有年轻化的趋势。那如果没有及早发现的话，癌细胞可能会扩散到就是骨骼啊、肺啊、肝脏，甚至脑部。那甚至的话，就是可能会影响就是健康，我们的生命这样子。
0: 嗯，好。好，
1: 对，那就是目前的话，最有效的筛检工具是乳房 X 光摄影。那我们国健署呢，是补助40到74岁的女性每2年一次的乳房 X 光。对，那就是提醒一下女性朋友，可以善用一下政府的资源，那定期筛检，守护我们自己的健康。
0: 嗯哼，好，因为这种癌症，其实说到癌症，其实它就真的是有很多有可能会生命会终结的这种状况，对不对？乳癌哈，
1: 嗯，
0: 好，所以真的也是说危险说可怕，真的是有哦哈，就是有时候听起来会觉得很可怕。好，是不是说有一些人是不是他特别是所谓的高危险群啊？
1: 哎，对。乳癌这个部分确实有部分的族群它罹患的风险是比较高的，
0: 嗯，
1: 包括像是家族中有乳癌的病史啊，或者是曾经罹患乳癌卵巢癌或者是子宫内膜癌的女性，这个部分的罹患风险都是比较高的。那就是除此之外，跟荷尔蒙相关的因素也可能增加罹患的风险。像是说不曾生育过，或者是30岁以后才生第一胎，对，那这些等等的停经比较晚，出经比较早，这些状况。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即使没有上述的这些罹患风险的这些情形的话，我们一般的女性也不要掉以轻心，对，还是要符合筛检的资格女性，就是要定期接受我们乳房 X 光的摄影检查。
0: 是，好，欸，所以这样说起来，是不是我们可以这么说，是不是说它也是有一些所谓的叫做遗传因子吗？
1: 嗯，是
0: 哦，好，
1: 部分也是我们的高危险族群之一。
0: 好，所以遗传的这种性质它真的也是避免不了啦，对不对？就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就是遗传因子，所以好像也没办法抗拒，也没办法改变，对不对？
1: 对，是的。
0: 好，好，那所以只能够认命，或者是就是检查吧，只能够这样子，对不对？
1: 就是只要符合筛检资格的话，就是定期做检查，那如果有异常，就是遵医嘱。
0: 对，好，
1: 去再做进一步的
0: 是好，所以呢，就是说，这个乳癌听起来就是比较可怕一些啦。所以呢，我们其实就是要有一些方法哈，希望可以多远离这样的一个威胁几率啦，对不对？
1: 嗯，对，没有错。那乳癌的话，就是要避免这个乳癌，要怎么样？就是要养成平常的时候，就是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那以下就是有这些那个包括定期的筛检，也就是刚刚提到的，我们政府补助了40到74岁的女性，那2年一次的乳房 X 光摄影，对，然后均衡饮食啊，然后少摄取高脂的食物，其实也是远离这个疾病的威胁的最主要的一个生活习惯。
0: 嗯哼，
1: 然后再来就是避免生育啊，然后平常的话要多运动，那要调适一下压力。
0: 是，
1: 那这些方法呢都是可以避免就是得到这个乳癌。
0: 好，我们说到了刚刚说高脂肪的食物啊，有没有说可以就举例说可能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的食物啊？
1: 食物的话，高脂食物像

0: 像高像一些那个麦当劳啊，什么薯条啊，或者是培根啊这种，就是或者是加工，
1: 加工。
0: 比较多加工的一些食品，
1: 哦，比较
0: 所以要
1: 多，
0: 尽量少吃。
1: 好，比较多加工的东西啦，哈，
0: 对
1: 好，
0: 对对。
1: 就是，少吃啦，哈，有时候好像也不可能不吃啦，对不对？
0: 对，就是平常的话，我们当然就是就是酌量摄取可以啦，哎呀，就是不要每天，然后又很摄取又非常的多。
1: 好，不要因为喜欢，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可能很多都是好吃啦，对不对？哦，
0: 对
1: 好
0: 对，
1: 吃就会想要多吃的这种几率。好，那所以也不是叫人家不要吃，就是说可能就是可以吃，但是就是少吃，有吃就好，好不好？对不对？好，因为不吃好像会觉得
0: 当然
1: 人生没什么意
0: 跟就
1: 义
0: 是
1: 吧，
0: 心情还是有
1: 会
0: 对啊
1: 影
0: 有
1: 响，
0: 关
1: 对不
0: 系
1: 对？对，好，所以呢，就是少吃啦哈，能够少吃就少吃啦哈，这个
0: 嘛，
1: 是要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呼吁跟提醒的哦，所以还是可以吃，就是少吃的一个情况哦。好，那么我们先说到这，我先提醒啊，路况再回来现场喽。
2: 我想天要一点爱，可是天有爱在天涯。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中平，收听景广，掌握行车的方向，就爱景广，资讯生活最时尚。有了景广，人生路上一起闯。喜欢景广，音乐经典最难忘。因为景广，让我们珍惜时光。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FM94.7，就是有乐趣。

0: 好，路况提醒了，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男子交流道到高科交流道车多多，速度慢哦。好，国一北上过男子交流道到高科交流道车多，速度慢的一个情形。好，那么在台南市仁德区宝仁路108号也是事故，也是事故。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286.3 过了新营服务区内线，有塑胶桶的掉落物。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任何还有后续路况吗？0800-000-123再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今天我们持续的跟大家来认识健康的，好，爱自己，好，要让自己健康，好，我们要来说到的就是呢，好，乳房的这个健康开始。好，我们邀请的是台南市政府的卫生局孙瑜婷记者来跟我们持续的来分享来介绍。好，那我们继续来说到哦，既然是要检查检查，好，什么是乳房 X 光的这个摄影检查呢？
1: 观众朋友大家好，那我们乳房 X 光的摄影呢是使用低剂量 X 光透视乳房组织的一种影像检查。那可以，它可以用来侦测就是乳房的钙化点或者是微小的肿瘤，那发现没有症状的鳞起乳癌。那这个乳房 X 光摄影呢是目前我们医学实证证实最有效的一种乳癌的筛检工具。
0: 嗯，
1: 对，但是我们乳房 X 光摄影呢还是会有大约15%的乳癌是没有办法侦测到的，就是真的是

0: 漏网之鱼啦，对不对？
1: 是。
0: 好，所以这个还是就是多，还是多多检查啦，这样子才会比较安全一点哈。好，那我们一般都有时候都会说，哎，都有自我检查啊，这个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方法效果呢？
1: 其实这个自我检查很难早期发现啦，因为我们早期的钙化点肿瘤是非常非常的小，所以它其实没有办法透过就是我们用触诊的方式来就是查，就是来
0: 看
1: 摸，
0: 出问题，
1: 对，看出有这个问题啦。
0: 好。
1: 啊，通常就是可以摸到的时候，那个肿瘤已经非常大，而且是比较严重的，对，
0: 哦。
1: 那可能会因此错失就是治疗的时机。
0: 好好，
1: 对，
0: 所以，
1: 所以说我们定期的筛检是非
0: 好
1: 常重要
0: 好，
1: 的。
0: 自我检查有时候真的是还是大不准的一个情况了，对不对哈？好，所以呢，这个乳房 X 光的摄影检查哦，有些是会不会用什么超音波检查来代替？这有什么样的检查差异吗？
1: 其实，这个我们超音波是没有办法取代乳房 X 光摄影的，对。但是，因为我们 X 光摄影其实对，我们 X 光摄影对致密的乳房是就是比较不容易判读，但是在40岁之前的这个女性朋友是比较适合这个乳房超音波的，对。但是乳房超音波是没有办法把它取代 X 光检查、X 光摄影的检查，对对对。
0: 好，所以还是这个不能够这个取代了，还是要该做的这个项目，其实还是要做哈，无法做个所谓的代替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好，那么我们要去做乳房 X 光检查，我们要注意些什么啊？
1: 如果我们建议就是可以避开月经期间，或者是说月经来的前一周，对，这个就是避开这个我们生理期的这个部分，然后就能够降低这个不适感。对，那我们检查的时候，当天的话就是请大家穿着2节式的衣服，然后也不要穿着洋装，然后也不要在我们的乳房或者是腋下涂抹任何的东西，就是会避免就是影响到我们影像判读的结果。对，那如果女性朋友有曾经接受过乳房的手术啊，或者是心脏节律器，或者是有怀孕的，好，那就是要先跟我们的放射师告知一下。
0: 好，所以这还是会有影响哦。好，所以这个可能要让大家可能要特别知道哦。好，那么乳房的这个 X 摄影的检查哦，我们印象当中好像是有去医院的状况，那我们可以到哪里来做呢？
1: 其实我们现在网络都非常方便，就是也不一定要去我们的医院现场，就是去预约了。我们可以直接就是使用 LINE，然后加入我们的台南共照云，那边可以就是线上做预约，健康筛检的这个项目。那或者是说你直接上网搜寻台南爱筛检预约平台，那就可以进行我们的线上预约。那另外就是我们就是台南市各区的卫生所，也会不定期的办理这个乳房摄影巡回车的一个检查，那也可以洽询就是民众就近的一些卫生所啊，或者是说也可以拨打我们卫生局免费的癌症筛检专线0800-222-543，那我们都会有就是专人帮大家就是服
0: 来
1: 务
0: 服
1: 做
0: 务
1: 解
0: 的，
1: 答。
0: 好，哎，那我们常说，如果这个检查的异常，那怎么办呢？
1: 那如果我们呢接获到就是医院或卫生所告知检查有异常的话，都应该要遵从我们医师的建议，然后赶快去找乳房外科或者是专科医师，赶快做进一步的诊断性摄影啊、乳房超音波等，或者是切片组织的检查，然后去做确诊。那如果说真的诊断出来是乳癌的话，那更应该要就是依照医师的指示， 然后接受一些

0: 治疗，并且定期回诊做追踪。
1: 啊哈，好。
0: 那我们其实早期发现，然后如果有赶快做治疗的话，我们乳癌的五年存活率可以高达90%以上。
1: 嗯哼，嗯，好，所以该遇到了。还是要赶快解决，要面对啦齁，对不对？好，所以呢这个呼吁所有的朋友好来做定期检查，对不对？
0: 是，对。那就是呼吁我们所有的朋友们，那母亲节呢就是这个礼拜嘛，对不对？
1: 嗯哼。
0: 那不要忘了就是关心身边最重要的家人，然后也不要忘记提醒自己，提醒就是各位朋友妈妈女性朋友，然后要定期做乳房摄影检查。对，
1: 是，好，这是再次也提醒大家好，健康爱自己很重要。好，我们今天谢谢台南市政府卫生局我们的孙瑜婷基所来跟大家做叮咛提醒了，基所谢谢你咯，我们期待下次见了，拜拜
0: 拜拜。

好，来路况关心一下，目前在看到的这是在台南的仁德区宝仁路108号的事故情形。好，国道1号之前南下 286.3 过新营服务区内线的塑胶桶的掉落物，麻烦您特别注意当心，任何后续路况0800-000-123告诉警广。来，这是许富凯的新歌，对我祝福，也祝福每一位人。

好，9:29了。好，路况讯息。那么目前看到高雄左营博爱四路崇义路的交叉口有事故的情形了。好，其他状况都还算 OK， 也就麻烦朋友好持续的补充再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待会9:30五分钟警广新闻，再回到与我同行又谦陪着你的节目现场，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在英国伦敦举行的国际桌球总会世界桌球团体锦标赛，台湾男团今天与瑞典激战五点，最后靠林昀儒独拿两点的领军之下，以3-2险胜晋级四强，保底进账铜牌。母亲节即将到来，求职网针对职场妈妈焦虑感与疲劳指数进行调查，发现生活疲劳指数创下7年以来新高，更有超过95%的人觉得家庭与事业难以兼顾。记者李晨报道。
2: 知名求职网公布职场妈妈焦虑感与疲劳指数调查结果，针对成为职场妈妈的主因，高达85%的人表示想分担家计，其余原因还包括为了经济自主、不想与社会脱节以及享受工作成就感。调查也显示，对于职场妈妈来说，想保持事业与生活的平衡不容易，高达95%的人觉得不能兼顾家庭与事业，也有超过85%的人表示曾经有过改当全职妈妈的念头。求职网发言人杨聪斌说，
3: 除了子女外，可能还要照顾长辈，分担丈夫扛家计的责任，在家里是3明治足，对外还要面对来自公司的绩效要求，职场妈妈生活呈现4头烧，因此提醒他们要学习适时与适度放松休息。
2: 至于职场友善程度，调查显示有73%的人觉得目前台湾的职场环境对职场妈妈其实并不友善，超过60%的人曾经碰过同工不同酬，还有超过70%则是曾经碰过升迁不平等的情况。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中市第6警分局协和派出所接获通报，超商有未成年的民众疑似要提领可疑款项，警方立即到场，成功拦阻一起网络诈骗案件。记者陈玉涵报道。
4: 警方表示，原警到场时发现一名12岁男童刚操作完提款机，经上前关心询问，男童表示先前在社群平台看到一则赠送 iPhone 17 Pro Max 贴文，对方声称为了庆祝成功怀孕，将免费赠送80只手机，但需要先支付新台币30,000元作为保证金，并承诺收到手机后会全额退还。经警方进一步检视双方对话内容后，确认为常见的假赠品真诈财手法。第6警分局协和派出所副所长邱义达说，
5: 警方立即说明诈骗手法，成功劝阻汇款，并通知家长到场处理，成功避免财产损失。
4: 第6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社群平台散布不实讯息，以限量赠送、免抽奖等话术吸引被害人上钩，再以各种名目要求先行付款，凡遇到网络标榜高价商品免费赠送，却要求事先付款或提供账户资料者，都属于诈骗。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以保障自身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传统癌症治疗可能要面临恶心、呕吐、落发等严重的副作用，而放射性配体治疗能锁定肿瘤精准打击，副作用比较低，为癌症患者提供治疗的新选择。记者尤若纯报道。
6: 没有什么太大的不舒服，
7: 病人的3个最希望的有效，然后没有副作用，然后又不会很辛苦，3个都符合。
8: 徐小姐和吴先生分别罹患神经内分泌瘤还有射护腺癌，并出现骨转移还有肝转移，试过多种治疗仍然复发。不过经过放射性配体治疗后，不仅癌细胞几乎看不见，副作用也比传统治疗的恶心、呕吐、落发来得少。台北荣总合一部主任王玉峰说，
9: 其实癌细胞的表面上面有蛮多特别的一些的标记，然后那我们在找到这样子的一个特别的针对癌细胞才有的一个标记的时候，我们把后面再带

0: 开上一个治疗性或者是一个诊断的放射性同位素，所以这个时候这个药打到身体里面去以后，它就会精准的去找到癌细胞。那因为我们给它这个射程的放射性的阿尔法或者贝塔粒子，它的射程非常短，所以它只会对一个细胞或者是几个细胞的一个伤害，对旁边的周边的组织来讲，它的伤害性会降得最低，能够精准的猎杀癌细胞，而且呢避免掉周边组织的一个伤害。
1: 王主任表示，目前国内适用神经内分泌瘤还有射护腺癌的患者，未来也有机会拓展到更多的癌别，提供癌友新的治疗选择。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6度；中部地区多云，22到29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3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18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来，时间九点过三十七分了，继续到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 九四点七，拜一到拜五，在是七点进行到十点。来，三点钟与我同行，这么现场的时间又先空中继续来陪伴你。好，来，现主持，你伫倒位的早上啦？罗凤来关心。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51.5过工山交流道小客车弄着雨，占用着来线车道，占用着来线车道的这个情形。来台南市东区新山路、中兴路一段交车口的事故，目前讲嘛已经排除了。好，提醒着咱的好朋友，拜托请注意，一切拢小心细致哦。好，罗凤啊，继续到三江提供好情况了。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继续来听钟兴美这首歌《人生亲像车站》。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咱时间来到早起九点过四十三分了，好，罗凤目前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的讯息。讲伫台南市的咸水区中山路六号，讲我那有事故。台南市咸水区中山路六号，我那有事故伫遮哦。好，其他看起来也阁有任何后续的路况补充，好，随时啊，会记者到三工提供补充了。0800000123，0800000123，好，随时会记者路况会补充啊，到三工提供好情况喽。

来，时间九点过四十四分了哈。好，任何一个接落风随时提供好情况咯。好，那么伫母亲节之前，好，咱拢知影讲有未有一挂妈妈哈，有缘讲伫照顾和牵挂当中度过。讲伫台南有一名65岁的这个母亲哦，多年来家己吼打起着照顾着一部人的查某囝，以及来请用着正细汉的吼查某孙，而且用重大用着坚毅和温柔来守护着一家三代，也让人看到母爱上界沉淀的力量。好，这是创世台南医今年母亲节吼特别安排的这个温馨的团圆的这个分享吼。那么这位女儿吼，伫2022年，因为意外变成着植物人，当初是留下只有3岁的囡仔。妈妈从此以后吼，打起着照顾的责任，唔仅需要长时间照顾着家己的祖囝，也爱照顾着祖孙，承担的经济和心情的压力，会当讲予伊无法度喘气。那么后来呢，创世台南医院伫2023年安排，即位女儿小慧入大来安养，和妈妈总算讲会当呢小夸来休困。好，那么因为讲出来的比较较偏僻，加上妈妈的双脚行动不便，佫无人协助来照顾着伊的祖孙。那么伊呢，嘛是爱定定来去看伊的祖囝，好，所以呢，心中的思念和牵挂，从来拢无停止。为着要予因的这个感情继续圆满，创世台南婚姻安排着这个行程，好，分别前往着安养院以及平远的主体来接着这位小慧和妈妈，这回来共度母亲节，好，真正是予人真感情的这个情形。那么创世人员也代替无法度言语的小慧，献上着母亲节的给两个含一个鲜花，好，向妈妈表达最深的感谢。好，这不只是简单的过节，也抚慰了一位母亲常年压抑心中的思念。好，来，其实伫每一位一部人的背后，其实拢有一个真大压力的家庭。基金会吼，会当是讲救一个植物人，等于是救一个家庭的理念，来陪伴着照顾的人，经过着真长、真辛苦的照顾的历程。好，所以希望会当予爱和陪伴，好，继续会当延续落来。好，这嘛是算真予人感动的这个情形。

0: 好，9:48了。好，路况呢？目前在台南的盐水区中山路六号。盐水区中山路六号，好，这里有事故的一个情形了。好，都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好，路况再告诉警广0800-000-123，谢谢你喽。
1: 亲爱的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每年的11月至隔年的4月是台湾的枯水期，在雨量风枯情况越来越显著的时代，需要大家共同珍惜水资源，由生活做起，节水的好习惯，像是洗米水拿来浇花、洗澡

0: 水拿来冲厕，洗衣水拿来擦地，做好水资源回收再利用。节今日之水，解明日之渴，水利署也将持续努力，与你共同守护水水台湾。
1: 好，9:50了，好，任何还没有其他后续的路况讯息呢？好，继续再告诉景广了。空白空空空空空，一级三刚下哩。好，我们来听，这是王世贤演唱的这一首歌，叫做《两个妈妈》。好，在此也要祝预祝、所有的妈妈一切平安，每天要快乐。好。
2: 这首歌呢，在1996年呢就已经写好了，但是一直没有发表，所以说这一次呢收入我的专辑里面，真的非常开心，也送给我两个妈妈啊，希望他们会喜欢。歌名叫《两个妈妈》。

好，9:55了，看一下时间。好，来，目前看到的是在，好，目前盐水的中山路六号的事故状况哈。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哦。好，其他的还有没有路况的这个提醒呢？好，也就麻烦朋友好随时补充给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落空继续到三更提供。好，看一下时间，优先我就陪你到这咯。最后我们来听一首吉吉瓜克进击小子演唱的嗨，大家好吗？好，希望一切都好，祝福您有一个愉快的母亲节的假日咯。好，一切都要平安最重要了。好，保持愉快的心情，开车小心了。好，那么我们就期待下个礼拜一早上的7点空中见咯，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开车想要有人陪伴你，遇见景广就是我人生的胜利。音乐路况都好听，行车顺畅，大好き。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南下高科到冈山交流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丰原到台中系统时速20到40公里，北上 42.4 公里过林口 B 路段，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北上 27.5 公里在三重出口前，外线车道有往生动物，继续往北在大叶隧道的外线有工程事作当中，导致后方车速在20到30公里之间。国道3号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10号往东方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先前在省道台74线西行 31.8 公里，过了大里二交流道的外线抛锚车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3: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Howzy。学习成长的路上，感谢妈妈的爱一直都在。除了教会孩子们怎么爱，更让孩子学会在挫折中强大。在母亲节这天，记得跟她说声母亲节快乐。
4: 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嗨，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今天的心情好吗？来到米米的畅游世界，记得哟，要把所有的烦恼抛却，迎向灿烂的今天。让我们一块来畅游世界吧！

一次酒驾，两个家庭受害，一句对不起，挽救不了造成的遗憾。别让只喝一杯成为你的借口。我是小雨，宋念宇，拒绝酒驾，我们一起来。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接下来为您汇整路况消息。在台78线东向指标40公里处，在古坑路段中线车道有机龙掉落。国道一号南下在247公里到250公里之间，过斗南地磅，在外线车道的位置有施工情形。国道三号南下在378公里到381公里之间，中寮隧道的外线车道的位置目前在做地盘改良，提醒各位用户人多加留意哦。有任何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将有专人为您服务。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新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嘎卢广仲。看戏呀，秀来秀去，对厝来秀来秀去。与其空想，不如一通电话的问候；与其打电话，不如见面的直接关心。记得抽空回家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内政部宣布老宅延寿补助申请正式上路，民众需先备齐文件，待地方政府公告之后再提出申请。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出，补助涵盖修缮、施工与请款流程，目的是改善老屋居住安全与生活品质。记者任乃馨报道。
2: 内政部推动老宅延寿政策，锁定屋龄30年以上4到6楼且未设电梯的合法住宅民众申请。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政策计划编列50亿元，并结合长照辅具、节能减碳及太阳能光电屋顶等政策，提升居住安全与生活品质。
3: 立法院通过的这个特别预算要处理老宅延寿，那给我们2年的时间呢，要完成50亿的这个预算。我们这个行政院的指示，我们就结合卫生福利部他们的辅具还有我们结合跟这个节能减碳相关的这个太阳能的一个光电屋顶的部分呢，3个部位一起结合。
2: 国土管理署署长蔡长展指出，民众申请前需完成建物安全评估与基本资料准备。
4: 结构安全评估这个部分，可能很多的这些建筑物都没有，这个部分是有补助的以楼地板面积未达3000平方公尺，它的补助金额是1.2万元。那超过3000平方公尺以上，补助1.5万元。
2: 内政部及地方政府也将提供咨询与文件协助。桃园与高雄预计5月中旬率先公告受理，其他县市也将陆续开放。民众可上都市更新入口网、老宅延寿专区查询最新资讯。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为了贯彻政府新世代反毒策略 2.0， 海巡署侦防分署嘉义查缉队展现强势执法作为，成功瓦解一起活跃于嘉义地区的贩毒案件。记者周佑谦报道。
5: 嘉义查缉队指出，专案人员秉持锲而不舍的精神向上追查源头，过程中发现这名曾姓范闲贩售毒品的地点遍及嘉义县市公共场所，行径十分大胆。嘉义查缉队代理副队长谢景旭说，
6: 专案小组见时机成熟时，持台湾嘉义地方法院核发的搜索票前往嘉义市西区执行搜索，当场查获第三级毒品凯他命544公克、毒品咖啡包100包及安非他命混水果粉41公克等不法证物，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嘉义地方检察署侦办。
5: 海巡署将持续加强毒品案件查缉，秉持追本断源精神追查毒品幕后集团。另外，国人如果发现海上不法活动或走私偷渡线索，以及通报外国中国军舰、公务船及20吨以下异常目标等，都可以拨打海巡118免费报案专线，共同为维护社会治安尽一份心力，共创无毒家园。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专门协助受刑人复归社会的更生保护会成立跨越80年，这个月12号将在台中举办文物展，借由史料照片呈现更保的温暖轨迹。法务部也希望传递良善讯息，让社会更愿意接纳包容更生朋友。记者吕明宗报道。
7: 成立81周年的更生保护会，打从日据时监狱职员发起协助开始萌芽，更保制度算来已有100年历史，至今每年协助出监受刑人安居创业达12万人次。曾因毒品多次进出监所的叶先生，在狱中学习书法漆器，出狱之后受到更保协助，展开新的艺术人生。
8: 他们帮我申请租贷款，以及协助我找工作，他们跟家人一样蛮关心我的，真的很感谢他们。
7: 更生保护会这个月12号开始，将在台中的台湾民俗文物馆举办文物展。法务部次长冯晨说，许多史料与照片民族珍贵，也希望促使社会更愿意张开双手接纳更生人。
9: 从这个照片之中都看到了希望跟坚持，这不是单单的一些照片，它是一个温暖的我们的一个良善的进步的轨迹。那也希望社会上能够用更包容更温暖的态度来接受我们愿意改变的更生朋友。
7: 更生保护会表示，将持续强化安居就业、家庭支持和社会接纳等服务，让个案再犯及失联率显著下降。台南分会主委宋俊明也特别亲自登场拍摄影片，鼓励资源不足的更生朋友提出申请，更保将以专业与整合陪伴更生人勇敢创业。经广记者吕明。

0: 综台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兴国说明天气状况。兴国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哦。今天封面逐渐的通过，不过整体的结构比较弱，所以在基隆北岸还有宜兰地区，整天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并且要留意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北部、花东以及恒春半岛也会有一些短暂阵雨哦。那花东地区也要留意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至于说在中南部地区，今天的话云量会比较稍微增多一些些哦。那山区的话也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所以外出的话建议携带具备用。在温度方面，东北季风稍微增强，气温稍下降。北部今天的高温大约在26-27度，东半部地区的高温则是在28-30度。在中南部的高温今天还是会来到30-34度，要尤其是在南部的内陆地区，局部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的高温。外出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预防中暑。而夜晚清晨的话，在北台湾低温大概在21-22度，其他地区低温大概在23-24度。早出晚归请适时的调整穿着。另外，东北风增强的情况下，今天在桃园至台南、台东、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以及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局部可能会出现平均风六级以上，或是阵风八级以上的强风，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兴国。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纯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 Caris 蔡嘉玲。

接下来为您持续锁定我们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 300.4 公里下营系统交流道的匝道口，在我们的路面上掉了一床的棉被。而在国道10号西行在3

23公里到28公里之间，旗山路段内线车道在做移动清扫的作业当中。而在台南市市区平面道路方面，在麻豆区民权路70-50号有事故发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多加留意，多加小心。有任何路况，同样持续报给我们金广知道，0800-000-123，0800-000-123。将有专人为您服务。

大家好，我是嘉义馆长翁章良。记得五月第二个礼拜天是什么日子吗？对，就是母亲节。母亲节是对妈妈感谢最好的日子。你一辈子很难交到对你无条件付出的朋友，只有妈妈对你是无条件的付出。嘉义县政府推动公共托育幼儿照护政策，祝福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离开家乡打拼这么多年，是否总有些时候你会忽然想起故乡墙角冒出的小花，以及父母逐渐斑白的鬓发。当思念漫过城墙长成枝桠，找个时间我们回家吧。我是郑欣，您正在收听的是归乡旅途最棒的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支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需要方向，尽管拢会好你挖口，提供最新路况，好所有路拢安排好势，跟旅途顺畅 ，Say yes。现在时间早上11:00。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平镇系统，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87.5公里，在湖口服务区前的外线车道掉落三角锥，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三重到台北交流道失车了瓶颈点。另外北上大叶隧道的外线有工程失作，导致后方目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北上17.3公里，在南深路出口前中线车道轮胎皮散落，继续往前300公尺的路间有油罐车停放。国道五号南下罗东出口两部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国道十号往东准一段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西向靠近准一段出口的内线则是有轮胎皮散落。省道台61线南下在东华路平交路口外线车道连接车跟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进入高龄化社会，高龄驾驶者增多，提醒高龄驾驶人为确保行车安全，依规定办理驾照定期换发与健康检查，确认视力、反应能力与身体状况是否适合驾驶。如有慢性疾病或服用影响专注力的药物，应审慎评估再上路。
1: 换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是失智症的证明。自愿缴回者可以享2年敬老卡达成补助，违规肇事者则需加做自费实地训练。
2: 高龄驾驶建议选择熟悉路线，避开尖峰时段与复杂路段，并保持安全车距，预留充足反应时间。如感身体不适，请避免驾驶，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现在时间11:17，一同来了解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在345公里到346公里之间过冈山地磅内线车道，有白色狗狗在乱跑哦。在国道一号北上，在347.2公里进冈山地磅内线车道，那也有是两车发生了追撞的事故。那在国道一号300.4公里下营系统交流道匝道口的路面有棉被掉落，影响到通行，请驾驶朋友们也要多加小心，多加留意。有任何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出去玩了。
1: 小姨娜，后座要记得系上安全带哦。
0: 不要啦，好麻烦哦。
1: 哎，爸爸也不想念你，快。
0: 我不要啦，我就不想系嘛。
1: 后座的安全带要系，因为已锁住你。后座的安全带要系，这样才能安心。别让那安全悄悄溜走，别让那危险缓缓升起。多少个昼夜变换，多少次一年四季，都希望你始终如一。
0: 爸，我系好了，不要再念了，我们赶快出发吧。哦。
2: 为了您的安全，后座乘客请务必系妥安全带。交通部关心您。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5月8号东台湾新闻。民众见一名年约70多岁的阿嬷独自在台九线路旁徘徊，口中不断重复念着要搭火车到台北上班，神情紧张疑似迷途，立即通报池上联合所员警协助，成功护送阿嬷返家。请听以下的报道。
1: 家住哪里你知道吗？
2: 他说他要去台北。
3: 上班。
0: 阿嬷站在车来车往的道路旁，情况相当危险，所幸热心民众在警方到场前不仅未离开，还一路陪伴在侧，细心看顾，避免阿嬷误入车道，展现了满满的人情味。经员警耐心关怀询问，阿嬷始终坚持要去台北上班，然而对于自身位置与方向已无法清楚表达，甚至于行走方向与火车站完全相反，初步研判疑似有失智情形。所长李冠豪说，
4: 员警以耐心关怀方式安抚情绪，并透过反复询问与资料比对，逐步厘清其身份，最终顺利联系家属并安全送返。也提醒民众，家中如有记忆退化长者，应多加留意其动向，并可佩戴识别资讯，以利及时协助，避免类似情形发生。
0: 关山警分局表示，此案圆满落幕，除了员警悉心处置之外，更仰赖热心民众第一时间的关怀与守护，成功避免憾事发生。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花莲县政府推动了客家音乐向下扎根，举办2026纵谷音乐节系列活动，六月正式起跑，包含歌唱比赛、乐团晚会、音乐创作比赛等三大主轴，希望结合竞赛、展演跟创作的能量，让客家音乐走入生活，唱入人心。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5: 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长潘前建表示，多年来已开设社团歌谣研习推广课语，成效卓著，因而延伸为纵谷哈嘎音乐节。因为歌唱是学习课语最好的方式，
6: 从唱歌中去学习客家语言是最容易进入的一个管道。
5: 今年的纵谷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规划歌唱比赛、乐团晚会以及音乐创作比赛。课语歌唱比赛6月27、28、7月25、26号以个人、校园、团体、一般组以及团体传统组不同组别竞赛，今年新增校园组，希望推广客家音乐向下扎根。
6: 这是一个训练与展演相互结合的一个最佳时机，特别增加了一个校园组，也就是要学校学生在学校学到的东西可以进入到这次的比赛，我想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亮点。
5: 客家歌唱比赛后，8月15号

0: 报乐团晚会，游客与流行歌手与在地乐团同台演出。11月7号登场的音乐创作比赛，由网络评选出15名音乐创作者晋级复赛，一较高下。歌唱比赛即日起到5月29号报名，音乐创作比赛报名到6月26号为止。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鼓励民众踊跃报名拿丰厚奖金，相关资讯可以上花莲县政府客家处官网以及脸书粉丝页查询。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为了有效遏止外县市废弃物非法闯入，宜兰县环保局正式启动了蓝洋智慧千里眼计划，透过在国道5号与省道等关键路网布建 AI 智慧监控系统，将环境治理从人力稽查转型为自动预警科技，全面强化宜兰的环境防护网。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2: 宜兰县环境保护局蓝洋智慧千里眼计划是针对废弃物跨境非法弃置行为展开科技攻势，在国道5号、台二线、台九线及台七甲线等重要交通节点部署智慧监控设备，结合高解析影像与 AI 辨识技术，主动捕捉可疑车辆特征并模拟行驶轨迹，让环保犯罪无所遁形。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3: 通过这个千里眼，我们可以看得更远、更及时的。只要闪进啊，这个千里眼马上就会锁定。锁定之后，我们会透过检调单位、警察单位以及我们环保单位一起时间把它锁定。
2: 环保局强调，依据废弃物清理法，非法弃置者最高可处5年有期徒刑，并科1500万元罚款，涉案车辆将被没收或扣押，违规者更会被吊销驾照，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宜兰县环保局和检警组成联合查缉体系，未来将持续精进 AI 学习能力，以掌握可疑车辆动态，守护宜兰环境。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封面通过及东北季风增强，气温下降，台湾东北部地区、基隆北海岸以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及东南部地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的天气。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现在时间11:45，一同来了解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国道3号北上，在354.2公里过关庙交流道，在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在台南市的新营区中正路和长荣路一段有事故发生，而在台南市仁德区文贤路一段保安转安转运站前有事故发生。有任何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想要变成熊奶，到底来动死动死动死动。不管是外澎湃的山顶海味，也不能动摇你的坚持哦。啊，不过吃饱不能够宅在家，减食之外也要找时间运动，才能窈窕更健康哦。我是秀兰玛雅，您现在收听的是斗阵运动的警察广播电台。

0: Okay.
1: 各位亲爱的小朋友，我是樱桃姐姐。培养运动好习惯，拒绝甜食的诱惑，健康的身体决定在你的一念之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盖尔 Gil。 绿咖喱老板之城到啦，马路又塞成停车场，事情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啦，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尽管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发生的最全部

前国道一号南下249到250公里，大林路段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后方车速2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的外线有工程施作，导致后方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209.1 公里，在中投交流道大块帆布掉在内线还有中线车道之间，北上的新店到木栅休息站时速2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的嘴营段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另外西向在燕巢出口匝道靠近平面台22线的路口有大货车跟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车多回堵至国道主线，请您提早改道。以上路况由航信娱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关心您的爱车，让你交通顺畅，安全行。欢迎收听监理资讯站。
1: 监理资讯站，我是主持人明芬。好久没有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交通安全的叮咛了，对不对？天气渐渐的变热了，而且

0: 呢，那么有一些交通新制很久没给大家更新了，因此特别今天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叮咛。那么来给大家做分享的是我们嘉义区监理所，我们交安科的苏应和专员。专员好。
1: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我们真的很久没给大家做这个交通安全的提醒了，不知道专员，哎，最近有没有什么样的重点要给大家做叮咛的呢？
1: 有关安全帽还有那个无照驾驶的部分。
0: OK, 安全帽啊，天气变热了，我发现真的就是有时候就是存着侥幸的心理没戴安全帽的人好像真的变多了，对不对？
1: 是的、有些那个机车骑士啊，在外出买东西哈，他会认为说三分钟的路程啊就很近啊，
0: 对啊，
1: 然后他有时候就把那个安全帽放在家里面，就放着安全帽了，
0: 他
1: 就没有戴安全帽就骑出去了。
0: Uh-huh.
1: 这种行为真的是非常的危险，
0: 非常危险。而且有些像我们云嘉南地区，有些是乡间小路，对不对？好，就想说我经过的人车也不会很多呀，所以安全帽就放在脚踏垫上，也有这种人啊。
1: 是的，蛮常见的。
0: 那怎么办呢？所以提醒大家，真的有时候我们以前还会常常叮咛哦，就是流汗总比流血好，但现在大家都忘了，对吧？
1: 是，所以我们在这边就是要提醒大家哦，就是据统计哈，那个没有戴安全帽发生交通事故的致死率哈，是有正确佩戴安全帽的8.63倍哦。
0: 哇，这么高。
1: 是的，所以我们要提醒我们的机车骑士绝对不能够心存侥幸，一定要戴好安全帽。
0: 没错，但是我发现有些人他不戴安全帽，所以我们给他做提醒。但有些小朋友的安全帽超级酷炫，好，那也要提醒大家，提醒什么呢？这个安全帽这么酷炫，到底有没有合格标章？有的时候我也会这个稍微注意一下，寻找一下有没有那个小贴纸，不知道专员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癖好？
1: 是。那个安全帽基本上是保护我们头部的重要的护具嘛，所以我们提醒听众朋友一定要选择检验合格的安全帽。那什么是检验合格的安全帽呢？就是请大家要选择经济部标准检验局检验合格，那帽体上面它有贴那个商品检验标志的安全帽，也就是 CNS 标章，然后建议优先的选择全罩式的安全帽，它可以保护我们的头部跟脸部，虽然比较热啦，但是还是建议全罩式的安全帽
0: 啊哈，尤其短途真的一定要戴，对不对？好，这么短途根本汗还来不及流下来。好，全罩式的优先选择，但是最重要的是要有这个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合格标章，好，这样子戴起来才安全。你赶快检查一下你的安全帽上面有没有这个标章啊，你的安全帽有没有一戴了15年呢？好，可能也要按时间汰换，这样子才更安全，对吧？
1: 是的。
0: 好哦，那其实哦，没有戴安全帽是有罚则的，只是我们现在很久没给大家做提醒，可能你忘记了。那罚则是怎么罚的？这个部分我想专员一定很清楚，对吧？
1: 是的，再提醒一下听众朋友，依照我们的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1条第6项有规定哈，就是机车驾驶人或者是副载座人，也就是后面如果有载人的话，他没有两个人如果都没有依照规定来戴安全帽的时候，我们会处驾驶人500元的新台币的罚款哦。
0: 啊、哦，好哦，没戴安全帽就处500元的罚款。好，但是我觉得戴上还是比较安全啦。那有些人就想说，哎呀，我短途没戴，哎，就看到警察了，好，就被罚500了。那有些人说，哎呀，我只是好这个骑个这个，哎，微电车好像也要戴安全帽，不是吗？
1: 哎，是的，微电车虽然是慢车，但是也依照规定要戴安全帽哦。
0: 所以骑乘这些所谓的这个机车啦，不管是大型重型机车、普通重型机车、轻型机车、微电车，通通都要戴安全帽吧？好哦，所以特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叮咛，安全帽很重要，不要忘记戴。那刚刚专员有讲到说，最近还要再给大家做叮咛的是有关于无照驾驶的部分，是吗？
1: 哎，是的，因为无照驾驶在1月31有一些新的规定，那待会我会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说明一下。
0: 哦，还要等待会？
1: 哎，现在就可以了。
0: 对对对，赶快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讲一讲吧。以前我记得我们这个无照驾驶就已经会这个三不五时去。

0: 做蓝茶。好，那现在为什么又更重视它了呢？
1: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为了要改善无照驾驶的现象，保证民众错误的驾驶观念，我们在115年的1月31日的时候，修正施行的《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以及《道路交通安全的管理办法》，针对无照驾驶，除了罚款提高，还有一律当场一致保管车辆之外，所有的无照驾驶违规者都必须要自备参加我们的道路交通安全讲习课程。
0: 哦，是，所以一定要参加安全讲习课程，然后呢要被一致保管车辆，不管是骑机车还是开车都一样吗？
1: 哎，是是是的，它有一些罚则。
0: 罚则会不一样吗？
1: 哎，不一样，针对机车的部分，如果您无照驾驶的部分啊，车主跟驾驶都要各罚18000块到36000，这是非常重的。
0: 各罚的意思是，
1: 车主的，比如说驾驶人当场被拦下来了，
0: 他无照驾驶，
1: 他无照驾驶当场被拦下来，他要罚18000块钱。
0: 对，
1: 那另外那一台机车的部分，车主的部分也要罚18000块钱。
0: 所以我偷骑阿嬷的车，阿嬷也要被罚。
1: 是的，车主也要被罚。
0: 哦，原来如此。那开车呢？开车也是吗？
1: 哦，我们车子的部分分为小型车跟大型车。那小型车的部分，车主跟驾驶一样各罚36000块到60000元的罚款。那大型车的部分是罚40000到80000元的罚款。
0: 等一下，大型车没有驾照太恐怖了吧？
1: 非常恐怖，真的是真的非常的恐怖。
0: 那
1: 大型车是包含连接车啊、大客车、大货车这一些的。
0: 是，我以前都想说无照驾驶是不是年轻的小朋友，他们可能还未满18岁，没有去考驾照。后来我发现不是，就是除了这一些族群之外，有些人他可能是无事格的驾照，就是小车去开了大车，或者是他的驾照根本就被吊扣吊销了，是不是？
1: 是的，这些都是属于无照驾驶。
0: 哦，好哦。
1: 那我刚刚所说的那个无照驾驶的罚则，除了刚刚所谓的那个罚款之外，
0: 对，
1: 他还要当场一致保管车辆跟吊扣牌照。那吊扣牌照的部分是3个月哦。
0: 吊扣3个月啊？
1: 是的，是的。那在这边还要提醒一下酒驾、毒驾的部分。那针对酒驾、毒驾的部分哦，如果被吊扣或是吊销驾照期间仍然驾车，除了原罚款之外，机车跟小型车还要加罚12000块钱。然后大型车的部分还要加罚40000元。
0: 所以这个是酒驾毒驾加重处罚的部分。
1: 是是。
0: OK， 好，真的呼吁大家千万不可以无照驾驶，不然的话你自己要有这个荷包失血的这个打算，然后还要被一致保管车辆，借你车的不管是阿嬷也好，朋友也好，隔壁倒霉的这个阿伯也好，他的车子还要被一致保管，还要被扣缴牌照3个月，对不对？
1: 是是，没错
0: 啊，伤脑筋了。所以提醒大家一定不要无照驾驶。不过我听说有人更倒霉，无照驾驶他不只被扣3个月的这个牌照号牌，他可能被吊扣6个月，吊扣1年，这又是为什么呢？
1: 是的，那个就是累犯，所谓的累犯就是10年内第二次以上，这个再犯同样的错误的时候，这个罚款就无上限了。
0: 无上限啊？
1: 对，
0: 会不断的累加上去就对了。
1: 比如说我们10年内，如果你第二次那个机车无照驾驶，
0: 是
1: 刚刚第一次是罚18000到36000，
0: 对，
1: 那第二次的部分就要罚36000块钱，
0: 直接罚最高。
1: 对，然后小型车的部分是罚60000块钱。大型车更高了，罚80000块钱，而且要整个包括机车、小型车跟大型车都要吊扣牌照6个月，原本是3个月，现在被吊扣6个月。
0: 哇，所以如果万一你是职业驾驶，但是你没有驾照，你又去开车的话，那吊扣这个车牌6个月，不是你自己倒霉而已，可能车行也倒霉，是不是？
1: 是的，是的。那除了累犯第二次以外，还有我们所谓的无上限，就是比如说您第三次以上，罚款是累加无上限的，它没有底线的。
0: 是，所以真的有人这样子吗？
1: 目前的部分，因为它是1月31日才开始实施。对啊，我所谓的第三次的部分，就是按前次违反金额还要再加罚12000块钱。这是针对机车跟

0: 小型车。
1: 所以小型车本来就罚累犯第二次就六万了，再加上去就七万二了，再上去就八万四了，这样子吗？
0: 就一直加上去，一直加上去这样。
1: 啊，那大型车不就更糟糕？
0: 哦，大型车的话它要加罚24000元。
1: 哇，破十万啊。
0: 对，然后这些还要吊扣牌照一年。
1: 一年哦，天哪，
0: 本来六个月变一年。
1: 好哦，所以拜托大家一定要有驾照才可以合法安全的开车上路，好，不然的话
0: 还要提
1: 罚很重。嗯，
0: 对，还要提醒那个车主们哦，如果借车给无照驾驶，车主将跟无照驾驶处以相同额度的罚款，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下。
1: 哦，所以大车的话罚八万，车主也罚八万。
0: 哎，是。
1: 好，然后吊扣驾照六个月，如果第三次就罚10800，好，对不对？两个都10800，
0: 好，就一直累加上，
1: 一直累加上去，
0: 无上限
1: 的。哦，的天哪！好，所以拜托大家，好，开车骑车要特别的注意。你要把车子借给人家，好，你借的那个人到底有没有驾照，你也要特别的清楚就对了。那我们刚刚讲到说，他就已经就是无照啦。好，那无照的话，是不是我赶快去考驾照就好了呢？
0: 哦，针对无照驾驶，如果你要考照的部分，它有一些资格上的限制。
1: 嗯，
0: 也就是说，如果就是你没有汽车或者是机车驾照，
1: 嗯，
0: 然后去行驶被抓到的时候，我们是要禁考一至两年。
1: 哦，
0: 然后如果你驾照在吊扣期间，如果还是开车或者是骑车的部分，
1: 嗯，
0: 这个部分的话是禁考两年。
1: 哎。好哦，所以不是说你无照驾驶被逮到了，然后你赶快再去补考驾照，你应该之前就去补考了，而不是等到被这个拦查了以后，被举发了以后才要去考驾照，是吗？
0: 是的，是的。然后这边还要提醒说，如果说你在无照的过程当中，
1: 嗯，
0: 那肇事致人受伤的部分，禁考是2至4年，然后如果致人重伤或是死亡的部分，是终身禁考的。所以这个是非常严重的。
1: 哦，非常严重。好，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交通安全真的要靠每一个人来维护。那你是不是有适格的驾照，才可以安全的上路呢？好，我想我们听众朋友们自己扪心自问，绝对不要越级驾驶，不要无照驾驶。当然不管我们开的是车子安全带系上，骑的是摩托车，好，是微型电动二轮车也好，都要注意自身的安全，把安全帽戴起来，最好一定要是全罩式的，而且一定要有合格的标章，对吗？
0: 哎，是的，是的。
1: 好，关于我们今天讲到的话题，不知道专员还有没有什么要给大家做提醒的，还有吗？
0: 哦，好的，针对无照驾驶的部分，违规者，我刚刚有讲过，就是要自备大碗奖金，是3小时，
1: 是
0: 1小时是200块钱，所以是自备哦。
1: 是，
0: 所以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下。
1: 好哦，
0: 那最后提醒听众，就是无照驾驶的累犯罚款修法已经改为无上限了。
1: 嗯，
0: 无照驾驶代价非常的高，
1: 对，
0: 希望透过新增的讲习课程啊，我们来引导违规者循着正确的管道来考取驾照，
1: 嗯，
0: 以确保我们每一位的用路人都有具备完整的驾驶技能跟正确的法治观念，共同来维护我们的交通安全。
1: 好哦，无论如何都希望大家行车用路都平平安安的，而且要合法才可以上路。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嘉义区监理所的苏英和专员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的叮咛跟分享，谢谢专员。
0: 好，谢谢，再见。
1: 谢谢，拜拜。
2: 听众朋友们好，接下来为您持续锁定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在 348.5 公里过高山交流道路肩的位置，有白色狗狗持续往南逆向的行走。那在台88线西行进大寮交流道，大货车载运的钢管是有掉落的状况，那目前货车停在内线，钢管则散落在外线。国道10号燕巢交流道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接平面道路的位置，有拖板车和3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提醒民众多加留意，多加小心。有任何路况情形事，请持续通报给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喝了酒千万不要开车，指定驾驶或搭乘计程车回家都是很好的选择。快乐出门要平安回家，交通部关心您。

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京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金广午间新闻。
1: 立法院会处理国防特别条例，蓝白共提7800亿版本，短线修正压力大，台股盘中震荡下杀800点。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8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立法院会今天将表决攸关对美军购的国防条例，民进党支持行政院 1.25 兆版本，国民党及民众党则共同提出规模7800亿的方案，并表示会用决议的方式让国防部将相关预算放入年度预算，定期向国会提报。记者林宇晨报道。
1: 国防特别条例历经四度的朝野协商无法达成共识，八号进入院会表决。行政院长卓荣泰在会前再度向在野党喊话，希望能通过 1.25 兆的版本，让台湾的国防产业能够自主发展。
2: 我们又有广大

0: 效率的生产力散布于各个县市，都有军工相关联产业的自主本土工业。如果军购特别预算特别条例没有办法将该部分纳进，那我们的力道有限，我们的支持有限，我们的发展就会受限。
1: 国民党团则召开记者会，宣布跟民众党团共提7800亿的版本。党团总召傅昆萁说，
2: 国民党民众党会用决议的方式让国防部放在年度的预算里面，并每一年啊能够核实来向立法院、国会以及全民做相关的国防经实以及执行的相关的报告。
1: 根据在野党提出的版本，第一期国防预算上限3000亿，第二期包括国防部跟立法院报告的4项专购，包括爱国者飞弹、地狱火、无人机防空系统，共4800亿，两期共计新台币7800亿。记者记者刘玉成台北报道。
3: 巴拉圭共和国总统贝尼亚昨天率团抵台国事访问，赖清德总统今天以隆重的军礼代表全体国人表达最诚挚的欢迎和感谢，期盼台湾与巴拉圭的情谊将更深厚，合作将更紧密。记者李一晨报道。
4: 21响礼炮在总统府前广场响起，赖清德总统以隆重军礼欢迎巴拉圭共和国总统贝尼亚访团，并颁授贝尼亚总统彩玉大勋章与设国宴款待。赖总统表示，这是贝尼亚总统第4度来访，不仅展现对台湾高度重视，更彰显两国邦谊稳固深厚。两国是坚守民主、自由、人权价值的伙伴，建交将近70年来，除了秉持互助互信精神，携手因应各项挑战，也在教育、医疗、经贸等领域持续深化合作。
5: 我要特别感谢贝尼亚总统以及巴拉圭政府长期在国际场域为台湾发声，坚定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我们也期待未来两国继续在国际上相互扶持，一起发光发热，促进彼此以及全球的繁荣发展。
4: 贝尼亚总统表示，此次访台将为双方的对话、合作以及具前瞻性的发展开启全新契机。他也重申，将在民主、自由、人权以及法治等共同价值基础之上，持续支持台湾，推动双方战略性伙伴关系。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3: 美国国际贸易法庭今天裁定，总统川普最新实施的全球10%关税不符合法律依据，认为他援引的1970年代法律不足以支持这项措施。不过，川普对钢铝与汽车等特定产业的商品加征的关税，则不受最高法院裁定的影响。另一方面，川普警告欧盟必须在7月4号前批准与美国的贸易协议，否则将面临更高的关税。欧盟去年7月与美国达成协议，将大多数欧盟商品输美关税定为15%，但川普对协议落实的速度并不满意。台北股市今天早盘开低后一度翻红，不过随着获利了结卖压扩大，急杀下跌超过800点，盘中维持低档震荡，目前下跌326点，指数来到41605点。记者游时源报道。
6: 美伊爆发短暂交货避险情绪再起，调节卖压趁机出笼，受到美股这波开高走低的拖累，台股盘面气氛转趋保守，全指股普遍低迷。尽管逢低承接买盘迅速进场，早盘一度翻红站回42000，但还是难敌卖压大军压境。先前涨势凌厉的 AI 伺服器、PCB、记忆体等热门族群成为重灾区，大盘急速下杀，回测5日线支撑。分析师陈坤仁说，
7: 因为台积电 ADR 今天清晨收盘跌了 1.28%， 台指期货今天也跌了411点，所以今天的台股去做一个下跌，这都是一个很合理的过程。但是也不用担心，因为开低震荡本来就是跟着今天清晨美股的收盘，所以在类股轮动的部分， AI 仍然会非常健康的轮动。
6: 分析师指出，目前各项技术指标仍然呈现多头排列，但台股在短短一个多月累计涨幅达30%。从筹码面来看，外资期货空单超过5.1万口，加上市场杠杆水位攀升，一旦出现震荡回档风险也随之放大，短线面临涨多修正压力，建议投资人操作回归基本面，下方支撑可观察10日线。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3: 英国伦敦中央刑事法院裁定，一名英国边境官员跟一名曾任香港

0: 锦斯的驻伦敦香港经贸办事处主管，由于为中国在英国执行影子警察行动触犯间谍罪，他们涉嫌冒充警察或情报官员，针对流亡英国的香港民主派人士以及英国保守党前党魁、现任国会议员史密斯等政要进行监控和情报搜集。英国内政部表示将召见中国大使追究责任。威金集团主席沈庆金因庞大的债务压力，以旗下公司溢价标得金华城土地，涉嫌以左手换右手套现获利30多亿元。台北地检署今天将沈庆金、前经济部长陈瑞龙等13人起诉，求处3年半到26年重刑。记者李明宗报道。
1: 曾经风光一时的金华城商场2019年正式熄灯，当时金华城土地标案历经3次招标都流标，直到第四次由威金集团旗下中石化公司转投资鼎悦开发，以372亿得标，比底价342亿多出了30亿。由于金华城与中石化鼎悦都属于威金集团，等于左手换右手套现。监调查出，威金主席沈庆金已为解决赌债和连带案的高达180多亿债务，以操控估价、形式化董事会程序方式主导这起非常规交易，事后还将其中29亿多元汇入空壳公司挪威己用，并强行分润5亿元。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将沈庆金等13人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2: 审讯被告等13人违反证券交易法、洗钱防治法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具体求处重刑，申请法院没收犯罪所得新台币31亿9000万余元。
1: 沈庆金被求刑26年重刑，曾任经济部长的中石化董事长陈瑞龙求刑12年，时任独董的前国策顾问朱云鹏也被求刑7年，沈庆金的儿子求刑4年有期徒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鉴于近年来国内发生多起工厂爆炸事故，而且部分事业单位并未落实高风险作业风险评估与预防措施，劳动部预告职业安全卫生设施规则修正草案，如果违反导致发生重大职业灾害，最高可处450万元的罚锾。记者李一晨报道。
3: 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组长陈光辉说明，职业安全卫生设施规则修正重点，草案明定雇主与事业单位的法定作为义务，违反相关规定导致发生重大职业灾害，最高可处新台币300万元罚锾，且得依事业规模、性质或违反情节加重至法定罚锾最高额1/2。
4: 那我们过去发现很多职灾都是发生在机械停机、维修、保养、检修时候的过程啊。那这次修正重点，我们要求雇主必须在事前就订定危害防止计划。那这危害防止计划内容呢，要有哪些东西？要有哪些内容呢？第一个就是危害辨识、评估与控制的内容；第二个是作业的方法与安全管制的程序；第三个是作业许可的一个内容哦；第四个是作业前的安全检点。
3: 此外，草案也新增针对四氢化系、硝酸铵、有机过氧化物及热煤油的管理规范，要求事前风险评估与预防措施，并删除堆高机搭载人员从事高处作业的例外规定，全面改以安全性较高的高空工作车。为配合外送员权益保障及外送平台管理法，草案也明定外送平台使外送员作业前应依中央主管机关公告指引采取安全措施。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台湾劳工去年总工时高居全球第四名，同时每人平均特休天数只有11天，远低于先进国家。劳工团体呼吁政府修法增加特休天数，并与年资脱钩计算。记者吴依妮报道。
5: 去年台湾劳工全年总工时排名世界第四，在亚洲仅次于新加坡。台湾劳工阵线秘书长杨淑伟认为，超长工时证明台湾低薪又过劳，其中法定最低有薪休假，也就是特休的天数过少是一大主因。
6: 我们特休假高度仰赖年资的这个累积，24年、25年才可以达到最高的天数30天，已经接近一个终身雇佣制的一个状况。劳动部官方的数据，平均只有11天，34岁以下的族群更只有8点多天，等于是只有2到3年的这个年资。
5: 妇女薪资基金会常务监事洪慧芬则指出，特休天数不足对女性的冲击尤其巨大。
7: 养育3岁以下的妇女平均月薪减少的幅度每个月高达12416块，也就是说，我们成为照顾者之后，女性她其实更容易离开职场，她终其一生的薪资惩罚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
5: 台湾生育改革行动联盟理事长徐淑慧表示，政府不应只关注育婴假，因为孩子2到3岁送托后才是频繁生病、情绪不稳的大考验。欧洲各国

0: 我劳工入职第一年特休假就普遍达20天以上，让家长能够安心照顾。北欧国家经验也显示，越缺工越应该降低工时，才能吸引家庭照顾者回到职场。经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1: 世界卫生大会18号将在日内瓦展开，台湾连续9年没有受邀，今年恐怕再度缺席。21个医师团体今天共同发声，呼吁 WHO 正视台湾对全球健康贡献，邀请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大会。记者尤若淳报道。
2: 守护全球健康，台湾不能缺席。
3: 中国打压日益严峻，台湾至今未收到 WHO 邀请函，恐怕第10年缺席世界卫生大会。21大医师团体召开国际记者会，强调健康与医疗非官政制，呼吁 WHO 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医师工会全联会理事长陈相果说
4: ：“COVID-19 疫情期间，我们国家的表现非常好，在防疫方面、医疗方面都会足以可为。”可以为世界的典范。2016 WHO 宣布说要在2030年要根除吸肝，可是我们国家，我们台湾在去年就已经达成这个任务，我们在2025年就已经根除吸肝了，所以我们这两项在医疗上的成就应该被世界看见。
3: 虽然没有收到 WHO 的邀请函，卫福部国合组主任石金水表示，卫福部长石松良仍会带领世卫行动团前往日内瓦展开场外单边双边会议，与友邦以及理念相近国家交流，展开 AI 医疗、 C 肝消除、癌症防治研讨会与医疗韧性论坛，并举办首届台湾医疗健康产业展，共有30多家厂商以及10家医学中心参与，以智慧医疗为核心，将台湾数为医疗实力推向国际。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下肢溃疡久久不愈，奇美医院跨团队结合碳原则管理，让慢性伤口的照护事半功倍。记者魏金妮报道。
5: 70岁林老太太本身有高血压跟糖尿病史，右下肢经常发生静脉性溃疡合并蜂窝组织炎感染，搭配了多种治疗方式顺利愈合。面对久不愈合的伤口，奇美医院跨团队结合 TIME 原则管理找出原因。奇美医院高压氧科技整形外科主治医师叶静纯说，
6: TIME 的管理原则， T 指的是组织，就是说我们要清除坏死组织， I 指的是感染，就是我们要控制感染。那控制感染当然是可能需要吃药或是注射抗生素。那我们奇美医学中心有精确的细菌培养，可以抓到最适合这个伤口的抗生素。那么 M 是代表保湿， E 是代表伤口的边缘，保湿跟伤口的边缘就依赖我们伤口照护中心哦。
5: 高压氧治疗成为伤口救星，严重压砸伤或神经炎伤口也能受惠。高压氧强力补氧，改善缺血抑菌，还能修复神经。奇美医院跨团队初级高压氧结合伤口照护中心跟整形外科，打造一站式后盾，也提醒患者慢性伤口拖不得。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世界卫生组织今天表示，邮轮红迪亚斯号的汉他病毒群聚，累计5例确诊，3例疑似病例。考量安第斯病毒株潜伏期最长可达6周，未来可能出现更多病例。世卫组织强调，只要各国落实防疫，疫情的规模就会相当有限。此外，外传其中有台湾人已经返台，疾管署今天表示此为误传，经过与荷兰及阿根廷的窗口确认，乘客以及船员的名单中并无台湾公民。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95.2公里，在彰化系统前有塑胶栏掉在内线车道，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走，国道三号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20.3公里芦竹交流道前有塑胶桶掉在路肩车道，台74线往东37公里在雾峰前先前掉在内线和外线的木块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淡江大桥将在5月12号通车，公路局将在明天举办通车典礼晚会，将开放民众从淡水端由主线自由上桥到指定观赏区，透过大萤幕欣赏无人机表演和云门舞集的演出。记者杨欣报道。
2: 感恩美好之夜通车典礼将在5月9号晚上6点15分在淡江大桥主舞台开始。公路局长林福山表示，这次晚会主角为历年来投入淡江大桥工程的所有工程人员及其家属，感谢他们多年来共同完成这座举世瞩目的重大工程建设。
3: 我们真的非常欢迎，明天晚上民众如果说有这个职业，那除了感恩我们这一个淡江大桥的一个幕后施工团队各个施工英雄之外，也有这个全球首演的这个云门舞集光链的一个这个表演。
2: 公路局提醒，周六开放动线是从淡水端主线上桥，八里端配合活动及安全规划，当天不开放民众上桥，桥面也不开放作为淡水端及八里端间的穿越道使用。此外，活动当天机车专用道、行人道以及自行车道都配合活动暂时不开放，请民众特别注意。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桃园启动2026城市围篱美学净图及桃园筑城奖，盼望透过参赛者描绘捷运的建设愿景，让施工的围篱成为具有设计美感的公共界面。记者静杰报道。
4: 张善政市长表示，桃园捷运道路和重大工程陆续推进，展现蓬勃发展动能，市府举办施工围篱美学净图，希望建设期间的相关界面兼具整洁和美感。他说，首届净图征件超过300件，并选出21件作为公版图样，授权各工地免费使用。本次城市围篱美学净图是以15分钟生活圈为主题，呼应桃园捷运绿线和后续路网推动改变城市生活形态的愿景，
5: 就是希望有创意的设计团队设计一些美学的图案，入选的呢我们会提供给我们的建筑工地，让他们可以在施工围篱上面把这些创意美学的作品呢放到施工围篱上面。
4: 桃园市政府都发局表示，本届净图总奖金提高到35万元，且增设立体造型和复合材质组，鼓励突破平面思维框架，善用 AI 辅助工具创作，欢迎全国设计好手即日起到6月14日踊跃投件。相关简章报名方式和规范可透过桃园市政府建管处官网的最新消息向下了解。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高雄一名蔡姓女子开车拒检，在街头狂飙，连闯15个红灯，擦撞多部车辆，造成一人受伤。警方逮捕时发现她身背三条通气，并且在她的车上查获大量毒品。记者徐俊秀报道。
6: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凤冈派出所员警在凤山区博爱路和丽人街口发现一部白色自小客车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上前拦查，驾驶假意配合后加速逃逸，警方立即通报拦截围捕。凤山分局侦查队长林俊宏说，
7: 警方调阅密录器及监视器发现该车沿途危险驾驶，不仅跨越网状线驶入来车道，更连闯15处红灯，并一路逃往大寮地区，期间还发生多起交通事故，造成一名机车骑士受伤送医，所幸并无生命危险，另外有多部车辆受损。案经凤山分局与林园分局共组专案小组积极追查，后续在大寮区查获42岁蔡姓女驾驶到案。
6: 警方调查蔡姓女子身背三条毒品通缉案件，在车内查获大量海洛因和安非他命等毒品，全案依公共危险、妨害公务、毒品及肇事逃逸等罪嫌移送侦办，后续并持续向上溯源追查毒品来源。警方统计相关违规包括闯红灯、拒检逃逸及危险驾驶等，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可处罚锾合计新台币127200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艾尔利集团爆发以烟雾侦测器暗藏针孔偷拍，新北地院漏夜开庭，认定集团总裁常如山等三人犯嫌重大，有逃亡串面证之余，三夜裁定收押警戒。记者李明宗报道。
8: 一名女患者上网po文指称，在艾尔利医美诊所板桥分店一遭店家以烟雾侦测器装设针孔偷拍。检警展开调查发现，事件传出之后，负责装设施工的刘姓厂商疑似接获

0: 只是独自开车一路南下，将北部和中部共十家分店的针孔监视器主机拔除，并将内部资料格式化，因此紧急将集团总裁常如山、张信特助和刘姓厂商等三人具体到案，并传唤集团总经理，讯后将常如山等三人向法院声押，总经理则预定500万元交保。新北地院召开声押庭后认为，常如山等三人涉犯刑法无故摄录性影像、无故窃录他人身体隐私以及儿少法拍摄儿少性影像各自法等罪嫌，犯嫌重大。常如山除有逃亡之余，与两名被告也都有勾串共犯证人湮灭变造证据之余，有羁押的必要，因此裁定三人受押禁见。另外检警勘验查扣现存资料画面，发现受害者多达数百人，其中还有未成年少女，也预请被害人出面报案。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81岁的吴姓老妇人外出务农只是未归，家属报警求助，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新化分局左镇派出所获报，立即投入搜寻，靠着微弱的呼救声寻获受困在边坡下的老妇人。记者魏金妮报道。
2: 新化分局左镇分驻所晚间10点多接获110通知，民众曾姓男子表示，81岁的奶奶傍晚外出务农之后失联，家属在附近山区跟农地搜寻数小时都没有找到，担心发生意外，请求警方协助。所长吴正颖获报之后，立刻陪同家属赶赴现场，兵分多路，在山区农路跟住家周边展开地毯式搜寻，
3: 立即深入深山展开搜寻。由于现场天色昏暗，地形陡峭，原请持手电筒徒步摸黑搜寻，最终循着微弱呼救声，在边坡下方寻获不慎失足滑落的老妇，幸好及时救援，平安返家。
2: 搜寻大约一个小时后，所长吴振颖隐约听见远处微弱呼救声，立刻寻声深入边坡查看，终于在边坡下方发现了吴姓老妇人。原来她在务农时不慎失足滑落边坡，所幸警方及时发现，援救脱困。家属对警方深夜积极搜救、锲而不舍的精神深表感谢。警方也提醒，长者如需从事农务或进入山区，应结伴同行，并携带通讯并照明设备，以免发生危险。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进入百香果的产期，屏东县里港警分局启动护果专案，加强巡视果园周边环境，守护农民的财产安全。记者宋林报道。
4: 每年3到7月是屏东百香果的产期，其中屏东县九如乡种植的蓝心百香果再创佳绩，5月初在共同运销北部市场拍卖价格再创天价，每公斤350元。为了防止农产品遭窃以及维护农民辛劳的成果，里港警分局启动护果专案。九如分驻所所长邵世杰说，
5: 本所已针对重要果园区域、连外道路及偏僻产业道路，加强巡逻与守望勤务，运用无人机协助巡视果园周边环境，并结合民力、守望相助队、产销班及合作社等力量，共同推动防窃与预防犯罪宣导，亦前往辖区果园加强宣导，提醒农民妥善设置照明及监视设备，注意可疑人车动态。
4: 里港警分局表示，守护农民辛苦成果是警方责无旁贷的工作，警方会持续落实各项巡逻跟犯罪预防勤务，并且依照农产采收期特性滚动式调整勤务作为，让农民能够安心耕作，平安丰收。金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新竹市政府祝你好运 2.0 妈咪心情包升级计划将在5月10号正式启动，打造孕妇全方位的照护体系。记者张玉云报道。
6: 祝你好运 2.0 妈咪心情包计划结合跨新竹县市医疗院所的应援体系，涵盖两大主轴，在身体照护方面提供母亲以及婴儿用品的妈咪心情包，以及提供2次免费的产后照护，还有母乳支持团体。在心理支持方面推出免费心理咨商，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7: 很多的一些新手爸爸妈妈角色的一个转换，或者突如其来的一个育儿的一些挑战，所以呢可能在心情上也需要市政府很多的支持，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我们的心情包里面呢也特别放上了我们的一个评量表，新竹市政府也会提供新手爸妈呢每人每年呢4次的免费心理咨商，同时呢我们也有心情工作坊，让我们的爸比妈咪呢维持在最好的状态。
6: 此外守护心情每一刻 刻遇见幸福指南手册，是家长的育儿导航地图，整合了从备孕到生养的完整资源。手册也将随妈咪心情包一起发送。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0: 礼拜天就是母亲节，宜兰县卫生局提醒，近期全台腹泻就医人数有增加的趋势，主要是因为多为沙门氏杆菌以及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呼吁大家遵循五要二不原则，才能宠爱妈咪不踩雷。记者罗佳慧报道。
1: 宜兰县卫生局表示，随着天气转热，细菌非常容易在温暖环境下迅速繁殖。沙门氏杆菌常见于未煮熟的生蛋或肉类，易导致高烧与腹泻。金黄色葡萄球菌则常透过从业人员手部伤口污染食品，引发呕吐与恶心。庄淑姿科长说，
2: 像提拉米苏、美乃滋含生蛋的食品一定要特别注意保存，不论是餐厅业者还是自己下厨，请务必遵守生熟食分开与五要二不的原则。
1: 庄科长提醒，预防中毒的五要二不原则就是要洗手、要新鲜、生熟食要分开、要彻底加热、要注意保存温度，而且不生饮山泉水、不食用不明动植物。他特别强调，只有严谨对待食材制作准备与环境卫生，才能确保在温馨五月天陪妈妈享用美食，也守护全家人的健康。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在英国伦敦举行的世界桌球团体锦标赛，台湾男子代表团今天和瑞典激战五点，最后靠着林昀儒独拿两点领军之下，以3-2险胜晋级四强，保底进账铜牌，接下来将跟日本竞争冠军战的门票。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通过以及东北季风稍微增强，气温稍微下降，台湾东北部地区、基隆北海岸以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4-27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6-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7-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5-29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18-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午一点钟，我是小球庄君。不管你今天打算快活或慢活，都要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享受心中独特的自由哦。

0: 金广珠好啊。
1: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金广路况导航。哦耶！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竹。

北到新竹，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林边出口匝道有玻璃散落在车道上。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20.3公里，芦竹交流道前有塑胶桶掉在路肩车道。台88线往西，在大寮交流道前，先前停在内线的大货车和掉在外线的钢管都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1: 精彩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精彩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TIN 即时路况 TIN 实用资讯 TIN 有趣的话题 TIN 好听的歌曲，把幸福和快乐贴近你的每一天。美好生活 TIN 中。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05咯，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 Kiki。 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之后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 周 4.7。 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那每到星期五我们就会高八度的来一个你们最喜欢的 Happy Friday。 而且我听众朋友刚才节目还没开始就来提醒我记得喊一下哦，现在是怎样，是一个仪式感吗？好啦，接下来3个小时就让我们一起 chill 的度过午后时光。路况方面赶快来更新一下咯，如果您目前行驶在国道的途中，好，从云嘉南一路到高屏地区，道路状况大致上是顺畅好走的，但是有2个路段要请驾驶朋友注意，分别是台88西向的，从大寮到是台88西向从大发到大寮，

八八西向大发到大寮，这个路段目前车子多多哦。还有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也是双向都是车多，所以请大家如果利用到车多路段，请务必要保持耐心，还有注意你的安全车距。那在障碍物的部分，先来提供的是排除的消息。先前在台八八西行靠近大寮交流道，有大货车载运的钢管掉到路面上，目前已经都清除掉了，可以放心的通过。另外是国三北上，在 354.2 公里过关庙，中间还有外侧车道的轮胎皮马龙已经清除啊，大家也当放心。至于持续要来做个提醒的，是在国一北上 349.5 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在路肩有掉落不勾绳的铁头，还有在

这一首歌曲是温岚的《开心符号》。很多听众朋友应该星期五，你们的心情都会贴上开心的符号。那不管你是在路上、在工作，或者是在家里面，在任何地方收听节目，都可以上到脸书还有 IG 搜寻 Hello Kiki， 就能够找我报道、打声招呼咯。你可以贴给我开心的符号，比方说那个哈哈大笑的脸，或者笑哭都可以。再把障碍物汇整给大家，来，请小心哦。国一北上 349.5 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在路肩有掉落不勾绳的铁头。还有国一北上的 347.2 公里，靠近冈山地磅站，在内线车道有发生了两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

事故。好，以及国一南下方向，在 361.2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辅助车道的外线有砂石掉落，而且有散落的范围大概是200到300公尺，所以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哦。另外是国三南下的 377.4 公里过田寮地磅站，在路间有停放了故障车，在等待后续的处理，可是驾驶朋友忘记放了警告标志，所以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帮忙倒租一下。阿哥五国三南下在林边出口匝道上，好，有掉了一箱玻璃，而且有一部分的玻璃是散落在车道上的，很危险哦，已经有通报处理了，但是在成功清除之前，还是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

如果有学过跳街舞的人，对 slide 这个舞步应该是不陌生。在一开始的幼幼基础班，老师就会用这种节奏的歌曲来教你律动，往左滑，然后再往右滑。星期五的心情就是会像想要跳个滑步舞一样。我们听到的这首歌 Sliding。

大家好，我是嘉义馆长翁章良。记得五月第二个礼拜天是什么日子吗？对，就是母亲节。母亲节是对妈妈感谢最好的日子。你一辈子很难交到对你无条件付出的朋友，只有妈妈对你是无条件的付出。嘉义县政府推动公共托育幼儿照护政策，祝福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这一首甜甜的情歌，这是田雅货的小醋瓶。台八八西行在 8.7 公里过大发交流道，在外侧因为有发生了拖板车爆胎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所以造成了后方有回堵的情形哦。那因为车子是很多的，所以请驾驶朋友利用到这个路段的时候，务必要保持耐心，还有你的安全车距。刚才有听众朋友跟我分享了，今天傍晚的时候，在高雄的冈山会举办拿卡灰的活动。我应该不念对吧？拿卡灰。听说是非常有名的哦，因为这是全台湾硕果仅存的这个活动，然后一年会举办三个场次。今年第一场就是在今天的傍晚6点到明天晚上12点。在哪里举办呢？会在冈山区的和华路热闹登场。那我就顺便 Google 了一下这个冈山的拿卡灰，早期它是一个庙口的市集活动，那每年举办三次，分别会在农历的3月23号妈祖生，还有8月14号土地公生，各五9月15号为义民爷祭，延续到现在，算一算已经有将近300年的历史哎。那它活动的主要场地就是在冈山的和华路，还有巨轮路。会有1.2公里的路段，就有划分让大家可以去摆摊位，然后有特别推荐说可以逛一下卖药草原料啊，还有传统的铁制品，购竹编、藤艺，这一些传统的拿卡都是很具特色的。那如果说有想要去参加的朋友，在高捷的高一冈山站对面的乐购广场，还有冈山火车站前，在大型车辆的临停处旁边的人行道，还有冈山区公所对面的人行道，在这些地方都可以搭乘免费的接驳车哦，大概半小时就会有一班了。那因为在会场附近的高捷工程正在施工，所以建议用路人，如果说您是自行开车的话，避开台一线的冈山路到冈山南路，还有周边容易拥塞的路段，比方中山北路到中山南路，还有停车也是要停在合法的地方，对，这样才能够一路顺畅，然后一起来体验这个农业时代先民们定期赶集的文化。哇，已经有300年历史。那也来提醒一下哦，国一北上的349.5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我们刚好讲到了冈山的活动，好，来路肩请小心哦，有不勾绳的铁头，就是它前面的那个铁质的那个头那里，好，掉到路面上了，请小心。以及国一北上的347.2公里靠近冈山地磅站，在内线车道有2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另外是国一南下在361.2公里靠近顶金系统辅助车道的外线有砂石掉落，那目前还没有清理完成哦，这个掉落的范围大概有200到300公尺，所以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小心。那以及在国三南下的林边出口匝道上有掉了一箱玻璃，然后部分的玻璃是散落在车道上的，还有国三南下的377.4公里过田寮地磅站，在路肩有停放了故障车，也还在做后续的处理，所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都务必要小心。然后国十东向在燕巢交流道槽化线上有一大包的白色掉落物，也是请大家要注意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运动部修正特定体育团体专项委员会组织检责范本，针对选训、教练、裁判及纪律等四大专项委员会制度进行全面优化，强化选手权益与决策透明。记者杨欣报道。
2: 运动部修正四大专项委员会组织检责，运动部常务次长洪志昌表示，修正重点包括明定委员组成类别，且规范各类别委员人数不超过委员总人数三分之一，任意性别委员人数不得少于委员总人数三分之一。另外，得邀请相关专项委员会的委员列席参与谘商与协议，以建立公平透明决策制度。
3: 对，为了这个，这定了一个特定体育团体专项委员的一个组织检责的一个修正哦。那这个希望也能够把一些更专业或是性品的这些原则都纳入到我们现在目前在国乒法里面，除了运动委员会之外，还有选训、教练、裁判，还有纪律委员会，这些的一些委员会，这个专项委员会的这个部分的一些组织的范本，也在今年已经通过，也请各单项协会来做一个修整来配合来做一些的改革。
2: 此外，在选训委员会组成的部分，特别规范委员会召集人由具备曾任国家代表队教练或是八年内退役选手资格者担任，且特定体育团体正副理事长、正副秘书长及专任工作人员不得兼任选训委员会委员，以强化运作的独立性。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宜兰县礁溪乡发生惊险车祸，一辆厢型车在左转时没有礼让对向直行机车，两车发生碰撞，造成机车后座的15岁少年当场喷飞，所幸警校及时救起送医，没有大碍。记者罗家慧报道。
4: 事故发生在傍晚5点左右，68岁方姓男子驾驶厢型车行经凤尾三路路口准备左转时，和对向20岁张姓男子的直行机车发生冲撞。根据监视器画面，撞击力道非常大，后座林姓少年整个人往前抛飞，从桥面缺口坠落溪床，一度消失在画面中。礁溪分局警备队队长张耀文说，
5: 方姓男子驾驶自小货车沿凤尾三路西往东欲左转行驶，与张姓骑士

0: 于路口发生碰撞，现场两人受伤送医，驾驶酒测值均为零，详细肇事原因待后续调查厘清。
1: 礁溪警分局特别呼吁，用路人行进路口时，应随时注意车前状况，驾驶人务必遵守转弯车应礼让直行车先行的路权观念，并减速慢行，切勿抢快转弯，以确保自身及他人的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台中一名女童未满一岁时，因为高烧送医，原本以为只是普通感冒，经检查后发现罹患膀胱输尿管逆流。台中荣总后续为女童进行输尿管重植手术，成功改善尿液逆流问题。记者陈云涵报道。
3: 八岁的卢姓女童因先天性泌尿道结构异常，造成双侧膀胱输尿管逆流。过去曾接受玻尿酸注射治疗，但症状仍反复发作。去年因尿液逆流到肾脏，引发肾盂肾炎，经医师评估后进行单孔达文西输尿管重植手术，改善逆流问题。台中荣总儿童外科黄胜阳主任说：“
4: 正常尿液的话，应该是肾脏产生尿液之后，经由输尿管到膀胱要排出。所以如果在膀胱的尿没有顺利排出而逆流回输尿管，那就会造成所谓的膀胱输尿管逆流。那它主要的问题就是会造成泌尿道的系统的感染，那这个感染有可能会往上影响到肾脏。”
3: 黄主任指出，儿童发生膀胱输尿管逆流的比例约1%到3%，但如果曾有泌尿道感染，每10名儿童中就有3到4人检查出逆流问题，因此泌尿道感染是重要警讯。较大的孩子可能出现排尿疼痛、频尿或尿液异味，婴幼儿则可能只有反复发烧、食欲不佳或活动力下降等情形。家长若发现孩子不明原因高烧或服药后症状未改善，应尽早就医检查。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通过及东北季风稍增强，气温稍微下降。台湾东北部地区、基隆北海岸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及东南部地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几率，中南部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4到27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6到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5到29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18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稳赚不赔高获利的投资小心是诈骗，可能让你血本无归。网络上亲切的问候，不是爱情来了，而是诈骗来了。 AI 的世界里，声伪技术让电话或网络的另一头，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亲人也不是你的亲人。提醒您多多小心查证，避免掉落诈骗集团的陷阱。稳赚不赔的投资永远不能出金，再美好的爱情一旦要汇款都是假，请多利用165反诈骗的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警民合作打击诈欺。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义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组长戴佑任。假投资、假中奖、假购物、假交友等等，都是常见的诈骗手法。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轻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不随便点选连结。投资一定要慎选合法正当的管道，不给个资和账户，别变成诈骗集团锁定的目标，让妈妈担心。

0: 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1: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2: 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卓文萱。电脑不用的时候记得要关机哦。爱地球，一个小动作节能又省碳。

从黄金单身汉变成了幸福的人夫，然后现在呢又是有一对孩子的爸爸。哇，周星哲的人生很像赶进度，那最近呢也是没有闲着哦，除了进行他的巡回演唱会之外，新专辑也有预告了，预计最快可以在今年底或者是明年初跟大家见面。所以喜欢周星哲的朋友可以期待一下咯。

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42，也感谢大家在新闻之后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美好生活 key 印中，我是玻璃做会打拼的 Kiki。走国道的朋友，目前包括了在国一南下方向，国一南下从云林系统要往大林，对咱云林的这系统吼，阿告短拿这个路段，因为外侧车道施工封闭，沿线都有摆放三角锥，那也影响到了车行速度哦，大概是落在45公里左右，呈现一个车多速缓的状况。另外是国三南下中寮隧道内也是有施工持续进行的，那外侧车道封闭，所以请驾驶朋友要提前变换车道，还有小心的通过。以及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的车流量都是蛮大的哦，尤其后是要往左营的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包括下方的平面道路全都是车多排队。那这种时候就要来呼吁一下，要请大家务必多点耐心，还有保持适当的车距。好，我们收到了排除的好消息，国三南下在林边出口匝道上，刚才有提到掉了一箱玻璃，而且还有一些是散落在车道上，已经顺利的清除掉了。好，也谢谢听众朋友提供的这个路况讯息，然后感谢对大家一起来热心的守护彼此的行车平安，也可以放心利用这个路段咯。不过路面上还是有障碍物要来请大家注意。好，有国一南下在334.9公里仁德站备道路段，中间车道有帆布，还有国一北上的349.5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在路间有铁制品哦，以及国一北上的347.2公里靠近冈山地磅站，在内线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持续的处理当中。另外是国一南下在361.2公里靠近顶金系统辅助车道，在外线呢有砂石掉落，而且因为掉落有一片范围哦，大概是200到300公尺，还在持续的清理哦，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以及在国三南下的377.4公里过田寮地磅站，路间也是有停放了故障车，在做后续的处理中。阿哥五国时东向的燕巢交流道，在槽化线上有一大包的白色掉落物，以及台61线北上方向，在196.4公里方院路段，有车子停放在路间，那车上掉下来的木条、够阴架散落在路间的地方。所以听到这边，你们应该知道我要提醒什么。对，请大家拜托一下哈。如果说开车出门有载着东西，请务必哦，出发的时候确认一下有没有固定好了呢，或者是捆绑好了，有一些铁条啊木条之类的都要把它绑好，还有像刚才也是有听到有砂石散落在路面，这就是那有没有咱的砂石车就要给它看不好。说到这个，我今天早上在上班的路上啊，我有遇到了就是有专门在处理回收物的环保车，对，但是呢这一辆货车它就是载着满满的回收的一些铁罐啊铝罐，可是因为它没有把它盖好，所以导致就是那个因为风一吹，然后再加上高速的行驶，所以那些瓶子就是陆续的从它的货车斗然后往外飞出来。我一开始想说是什么东西往我的挡风玻璃啊呢，吓我一跳，哎呦哦，仔细的一看原来是从前面的车辆掉出来的，而且我就看到附

近的车辆也都赶快小心的闪避。所以提醒大家真的要注意哦，要不然后这障碍物影响到其他人的行车平安，也会影响到自己。好，也补充一下，台八八西行的 8.7 公里过大发交流道，在外侧因为有拖板车爆胎在处理当中，所以导致了后方有车多的情形。如果说您会走台八八西行方向，目前从大发到大寮都是车多慢速，不超过35公里哦。也欢迎大家可以跟警管一起来守护彼此的行车平安。如果你发现有障碍物或者是路况，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来做个回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组，他们是 Day 6。

在以偶像团体还有唱跳为主的 K-pop 圈，他们一直都是坚持在乐团这条路上，然后中间也是经过了一段很辛苦的过程，因为不知道未来在哪里。然后还好呢，后来因为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一首歌 Zombie 唱到了很多人的心里去哦，因为他就在讲很多人可能都是日复

一日的工作，但是你不知道到底自己是为了什么而辛苦和忙碌，然后可能获得了共鸣啊，终于是开始转运了，圈到了很多世界各地的歌迷，很为他们开心。所以介绍一下，刚才听到的就是 Day 6。而且我们在上半个小时有聊到了冈山的拿卡回活动，播了老鼠爱逛街。有听众朋友说，老鼠爱逛街这有点幽默哦，是有搭了时事吗？欸，不是，我是真的要配合市集，所以播了逛街，你们不要放错重点。那除了冈山可以逛街，农历三月是妈祖月，像在嘉义埔子的配天宫妈祖娘娘也是有庆生绕境的活动，将在今天还有明天登场。而且这一次啊，在庆生的队伍里面还有加入了在台湾灯会吸引了很多人去朝圣的睡魔青森睡魔。然后主办单位就有说，欢迎大家可以来朝圣，那如果说你在路上有遇到了绕境队伍，也请大家不要害羞，可以热烈的打招呼，如果你看到睡魔的话。然后这一次还有特别准备了嘉义限定的砂锅鱼头、风味乖乖跟乖乖软糖，哇！然后妈祖娘娘还有专门为了这个绕境制作的限定徽章，都欢迎大家可以去领取哦，来结个缘。我对砂锅鱼头乖乖蛮有兴趣的，我等一下来认真研究一下。好，那讲到了妈祖，我们都有在节目中持续的提醒大家，在云林北港也是有亚妈作为活动，已经有进行了几天了。那目前呢是在第二阶段的管制，会一直到明天的晚上12点，就是在今明两天，然后每天晚上的5点到12点。那这管制呢会视现场的交通状况来机动做调整。那重点是要提醒大家，因为很多的游客如果你到北港去都是会走北港大桥，那嘉义往北港方向的车流请改道左转走西引道，那如果是要往北港的义民路还有东引道的方向，也请配合只出不进的管制措施哦。因为今天是礼拜五，我想应该会有听众朋友利用假日的时候要赶快去把握机会朝圣一下，那在现场都会有放置相关的指示牌，请大家务必要遵守。而且在停车哦，这个礼拜天5月10号的傍晚6点前，北港的华南路还有河堤道路东侧以及光复五路的双侧都是全面禁止路边停车的，也是要请大家特别留意哦。好，来补充一下，国一北上在364.8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在内侧车道有掉落大轮胎皮，以及国三南下的334.9公里在仁德战备道路段中间车道有帆布哦，也是请大家爱惜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这是曾伟忠还有秀兰玛雅的合作，让台语歌加上了复古的 City Pop， 唱出了完全不同的风味，来感受一下。那待会呢在歌曲之后先来 follow 一下全国路况会诊，再继续 key in 我们的美好生活哦。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尽管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什么相亲？景广的路况相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以及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4.8公里，顶进系统前内线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基隆到基隆端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东33.4公里，过大里二交流道，自小客车抛锚在路肩。继续往东到34.9公里，过草湖交流道的外线有掉落轮胎，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和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动，啊，搁真欢喜。

0: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哥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物件拢总摕出来帮忙，唔只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哎，我帮伊装800两银。
1: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啦！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敢还阁需要你寄钱过去吗？
2: 水某诶，我回来啦！
0: 我钱都还未中着咧。
3: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家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脸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回来咯。
0: 哎呀，原来是诈骗！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5: Oh baby baby， 跟你同框，闪到发光，胜过所有手机。
6: 我是曾佩慈，金广有 IG 咯，可以上网的情况下就上 Instagram，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按下追踪，一起互动，让我们跟警广同框，闪到发

0: 这一首歌曲 Energy 的星期五晚上，不过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08，还没有到星期五晚上，不过有听众朋友的心情已经嗨起来了，说晚上要跟老公去吃母亲节大餐哦。还有我们的凤山小厨娘分享的是酱烧茄子的照片，有啊。那讲到了茄子，夏天就是茄子还有菜刀啊
1: 菜豆的主场，
0: 我有一种 T 爸会一直摘回家的预感，因为他超爱这两种蔬菜。而且我每次收到了凤山小厨娘的照片，就会觉得很适合 T 爸去搭伙。也谢谢你们的分享，跟我一起就是 share 你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哦。也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继续的回到景广台南分台锁定 FM 94.7，我是 Kiki。 目前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车流比较大的路段有国一南下的斗南地磅站路段，也就是从云林系统到大林，那因为外侧有施工在进行，所以沿线都有放了三角锥做提醒，经过的时候要小心哦。那目前这个路段时速不超过30公里。还有国一南下的仁德服务区到鹿竹，南下的仁德服务区到鹿竹马是车多速缓，只能够慢慢的前进。另外是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马是车多，特别是要往左营的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以及要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匝道，都是有排队的状况，真的要请大家发挥耐心了，要注意你的安全车距哦。而且依照往年的惯例，通常有大节日啊，或者是像母亲节父亲节，在高铁或者是火车站附近也都会人车多多。那提醒听众朋友，如果说有要接送家人，也都要注意安全哦。还有在国三南下方向中寮隧道内也是有施工，所以封闭了外车道，要请驾驶朋友经过了施工地点放慢你的车行速度，小心的通过哦。那在障碍物呢，有国一南下的334.9公里，好在仁德站备道路段中间车道有帆布，以及国一北上的349.5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在路间有铁制品掉落，还有国一北上的347.2公里，靠近冈山地磅站在内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另外是国一南下的361.2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在辅助车道的外线有砂石掉落。呵，阿哥五国三南下377.4公里，过田寮地磅站在路间有停放了故障车，在做后续的处理。那以及在台61线北上的196.4公里，在彰化的方苑路段有车子停放在路间，还有路面上有散落下来的木条还有鹰架，都要请大家持续的小心哦。那如果说有障碍物或者事故讯息想要做个回报，就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在不影响你行车安全的状况下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好，那在国一北上的364.8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在内侧车道马是有大轮胎皮哦，差打给爱注意。那在台南市北区的北辰路489号前有事故发生。

接下来我们要跟着这一位一起来感受一下火力全开的热情，伊的是陈晓东啦。这首歌从节奏就可以感觉到So Hard，

陈晓东的 So Hot。 今天感觉起来可能有比昨天好一点点，昨天真的是天气很热，而且像 Kiba 就是一回到家，因为他最近都在芒果园里面忙碌，所以整个人就是都就是热到灰头土脸的感觉。那昨天一回到家就说来吹个冷气吧，要不然平常的时候他都是吹个电风扇而已，所以可以显示就真的是气温蛮热的。不过气象署有说哟，那梅雨季的第二波锋面今天报到了，所以像北部、东半部还有中南部的山区都容易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甚至是下雷雨的几率，要到母亲节在星期天才会转为好天气。不过下周二又会有另外一波锋面来，不过中南部地区在气温的感受上可能还是偏暖热的。有听众朋友跟我分享了今天好是到工地去监工，然后刚才就是流了一身汗，我特别为你播了这首歌，记得要刮洗一零 A 黏 TT。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金讲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义电工组的监督蔡宗熙。母亲节要到，咱拢希望咱的妈妈会使幸福快乐。但是诈骗集团吼，上爱锁定咱的长辈，尤其咱的老爸老母，更也是检察官、警察，也是公务机关吼，也是足久无见的亲戚朋友，啊，一句嘴好利率，就是要骗走你的钱了吼。拜托的，请咱的家里先生吼，随时提醒咱的长辈，接到可疑的电话吼，一定要先挂掉，冷静来查证。关心就是上好的礼物。祝福大家哈，母亲节快乐！
2: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把我们熟悉的鲁冰花改编成了有点 disco 的版本。听到了这一位就是哈林庾澄庆。上个礼拜有跟大家分享了在彰化花坛有不是鲁冰花，差点要讲鲁冰花，有金针花大爆发，然后有听众朋友有真的去朝圣哦，跟我分享了漂亮的花海。我刚草刚有再去帮大家 check 了一下，那因为今年的在彰化花坛的金针花听说是历年来最美也开最多的，所以不用跑到台东或者花莲，就可以先在我们的这个彰化欣赏到很壮丽的金针花海。那目前说在母亲节这附近花况还是很不错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带妈妈去走走，也可以考虑一下就近到彰化。那如果不想人挤人的朋友，可以在平日的早上，或者哦，这边有网友提供攻略说最好是在9点之前才能够拍出美美的照片。目前走国一南下的朋友请你注意了，在云林系统到大林这个路段受到施工影响，所以车多慢速不超过30公里哦。还有国一南下从仁德系统到鹿竹沿线也是车子多多，时速低于35公里。另外是在国一北上方向高雄中正路出口一样是有车多排队的状况，还有先前在台八八西行8.7公里过大发交流道发生的拖板车爆胎事故已经排除。那目前就是在台八八西行方向从大发到大寮先前有一点塞车的状况，目前也是消化了，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路段。好，这里收到了最新的消息，在稍早的时候国一北上的男子匝道有启动了移控措施。好，因为车子很多哦，所以请驾驶朋友要配合行驶哦。另外是在国一北上的279公里过新营地磅站

在路间有停放了抛锚车，而且驾驶朋友没有放置警示标志做提醒哦，所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还有再往前一点，国一北上的277公里，接近八掌溪桥，在路间一样是有另外一辆抛锚车。好，那这位驾驶是有放置警示标志，我们都已经有通报处理了，也谢谢听众朋友很热心，都及时提供这些路况讯息。还要补充几起事故，在台南市永康区的国光七街11号前，还有在北区的公园路940号前，跟中西区的河尾路4段，还有中华西路2段交叉路口，以及在嘉里区的延平路跟嘉北街嘉北路的交叉路口都有事故发生。台南市嘉里区的延平路跟嘉北路哦，在这个路口哦有车祸，所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了。那如果说你也想要回报一下路况，帮忙做个更新还有补充，欢迎在不影响行车安全的这个情形下，都可以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你只要卡08000001230800000123，就会有专人为您服务啦。我今天早上有接到了一通专线的电话，我们的听众朋友金钩追，他有先回报了一则路况，然后后来他可能有想到有遗漏的一些细节，所以又再打电话进来做个补充。感谢大家跟警广一起守护彼此的行车平安。那我们待会儿呢，准备来关心南台湾新闻喽。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一名蔡姓女子开车拒检，在凤山和大寮街头狂飙，连闯了15个红灯，擦撞了多部车辆，一人受伤。警方逮捕时发现她身上背了3条毒品通缉，在她的车上查获了大量的海洛因以及安非他命毒品。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凤冈派出所员警在凤山区博爱路和丽人街口发现一部白色自小客车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上前拦查，驾驶假意配合后加速逃逸，警方立即通报拦截围捕。凤山分局侦查队长林俊宏说，
3: 警方调阅密录器及监视器发现该车沿途危险驾驶，不仅跨越网状线驶入来车道，更连闯15处红灯，并一路逃往大寮地区，期间还发生多起交通事故，造成一名机车骑士受伤送医，所幸并无生命危险，另外有多部车辆受损。案经凤山分局与林园分局共组专案小组积极追查，后续在大寮区查获42岁蔡姓女驾驶到案。
2: 警方调查蔡姓女子身背3条毒品通缉案件，在车内查获大量海洛因和安非他命等毒品，全案依公共危险、妨害公务毒品及肇事逃逸等罪嫌移送侦办，后续并持续向上溯源追查毒品来源。警方统计相关违规包括闯红灯、拒检逃逸及危险驾驶等，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可处罚锾合计新台币12万7200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拥有最美森林图书馆之称的屏东县立图书馆总馆，今年荣获2026台湾建筑永续奖金奖，展现公共建筑在净零碳排与生态共融的卓越成效。记者宋琳的报道。
4: 屏东总图位于千溪公园，在设计之初秉持保留与翻修的核心理念，保留既有建筑的结构体，采取低碳工法，大幅减少钢筋混凝土的耗用跟碳排放，并同步引入最先进的建筑节能技术。此外也保留了50年

0: 年的老樟树林，让透明大厅将窗外绿意与自然光线引入馆内，被绿林环绕的图书馆周边呈现在地生物多样性，并且维护生态平衡。科长张慧炫说：“
1: 那我们整个的建筑的话是朝向永续的发展来做规划。那不管是建筑，还有我们整个户外占地5公顷的户外的部分，那其实它都是意含着永续的部分。其实，在我们的生态其实非常的丰富。”
0: 文化处表示，屏东总投至今已经累计获得超过16项国内外的大奖，包含夺下4项的国家卓越建筑奖。截至2026年3月，累计进馆人数已经突破了385万人次，也带动了阅读屏东的城市风气。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推出了六龟汤旅春游季，结合花季、泡汤、生态秘境与音乐季。五月更推出了山城水乐园，让大小朋友尽情的玩水放电。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高雄市六龟区不仅拥有优质的温泉，更是原生山茶重要产地。市府观光局表示，来到六龟可从山林一路走进水域，再延伸到夜间体验。六龟汤旅春游季系列活动就是结合花季、泡汤、生态秘境和音乐季的 chill 放电行程。观光局副局长刘秀英说：“
4: 白天参加生态导览行程，前往18罗汉山，穿越6号隧道跟景观桥，近距离的欣赏壮丽的砾岩地形与峡谷景观，下午再到宝来参加山城水乐园活动，尽情的消暑。晚上则参加宝来夜行秘境生态探索，在山林中展开夜间冒险，深度体验六龟日夜之美。”
3: 五月份的每个周末下午1点到5点，在六龟宝来第二停车场更举行山城水乐园，现场设置大型气垫滑水道和亲子戏水池，将戏水、市集和山林旅游一次整合，打造山林玩水乐园。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通过以及东北季风稍微增强，气温稍微下降。台湾东北部地区、基隆北海岸以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以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以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南部山区亦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接下来一起来关心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3到34度，北部地区20到27度，中部地区21到30度，东部地区21到29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0: 这两年最热门的话题就是 AI， 它无声无息的，但是却无所不在哦。像买东西的时候 ，App 会自动推荐你相关的物品。滑影片的时候，类似的主题会一支又一支的出现，那这些跟你生活息息相关的都是 AI， 那就像当年的网络一样，它会应用到各行各业。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过这种疑问，我会不会被 AI 取代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这位职场趋势专家来帮大家指点迷津哦，欢迎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刘邦栋分署长。
1: 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Kiki 好，
0: 分署长好。刚才我们在访问开始前已经有跟分署长好好的聊了一下最近的一些国际的趋势，不知道您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刚才有提到的 AI 会取代我们吗？
1: 很多人都问这个问题啦。那根据调查，我们这未来十年内确实有三成现有的工作机会有可能因为 AI 的自动化智能化那消失，那其中包括较常规性重复性的工作，比如说像客服、柜台、产线操作、翻译以及金融服务等叫劳心劳力型的职务会受到影响。那部分产业比如说像软体行销

0: 然后也会开始减少特定的人力需求。那另一方面，即使整体职缺因为 AI 技术与自动化而减少，但是不要忘了哈，某些职位，比如说像 AI 技术相关、资安这些职缺会增长的趋势会拉高。那短期之内呢， AI 可能对某些类型工作造成替代的压力，但是其实乐观来看，中长期 AI 有机会能够重新形塑工作的内容，同时创造新职务，并且提升工作的效率。那这个转变也让 AI 不只是取代，而是更加带来职务内容改变还有技能要求的提升哈。所以重点应该是说 AI 时代它的职务内容会改变，那技能要求会提升，所以它带来的是劳动力市场会有一些转变跟洗牌。那这种传统单一技能工作者的风险最高，因为 retain 嘛哈，那 AI 来做就可以。那如果懂得把 AI 应用在工作中做人机协作，那反而对我们既有的工作者来讲是更能驾轻就熟，保有职场上的竞争力。
1: 所以像分署长提到的 AI 它会改变职务的内容，然后对技能的要求也会提升，带来劳动力市场的大洗牌。
0: 是的。
1: 那要怎么样去找到我们 AI 难以取代的竞争力，来在这个牌局中打出一手好牌呢？不要被洗牌。
0: 其实面对的应该是我们怎么去用乐观的心态去调整这种 AI 的浪潮了哈。我个人认为，其实我们在就业市场上关注的不只是说它会不会被它会不会取代我们的现有的工作，而是说我们可不可能反过来运用 AI 的软体或工具，让我既有的工作更保有竞争力跟驾轻就熟。所以这个是转型的这个心态跟观念哦。所以具备数位能力与否这个就至为关键。所以保持开放务实的心态， AI 成为职涯的助力而不是阻碍所以持续的学习就相当的重要。那技术如果能够搭接我们讲人工智慧在职场上就不容易被取代，所以该去思考的是我们如何应用 AI 来提升自我的工作效率。那善用线上的课程，或者是我们现在劳动部提供的职训资源就很关键。那我们因应产业需求跟就业趋势，那现在也开办了很多跟 AI 相关的职前跟在职的应用课程比如说包括 AI 影像智慧应用工程师就业养成班这个是给待业民众来报名的。那也包括 AI 动画游戏数位内容跨域开发人才的培训班或者是生成式 AI 技术与数位行销人才养成班，新媒体短影音创作与 AI 智慧剪辑应用班。不管是给职前或给在职的，你去看现在 AI的工具应用职场实务的这个学习我想都很热门可以强化自身的职能。
1: 分署长很可爱，在跟我们分享的过程中，他的手手还有做出了在搜寻关键字的动作。而且感觉这些都是可以培养即战力的实务课程呢。像我应该可以上新媒体短影音创作与 AI 智慧剪辑应用班，这个在职的
0: 欢迎 Kiki 上网站去查询
1: 那我就可以剪我们今天访问的影片。好，那像分署有 AI 职训成功的杰出校友案例吗？
0: 那当然，不管各行各业未来整个 AI 应用的趋势，这个不可免比如说我们就有学员他年轻的年轻人他并不是毕业所谓的主流的科系，但是他看准整个 AI 发展的趋势，他有报名参加 AI 智慧技术跟应用人才的培训班。那他系统性的去学习这个大数据的分析软体的应用还有程式设计的这些专业技能。我在强调，其实这样的一个专业技能的养成不一定是要大学念相关科系也就是说你大学这个阶段即便念非相关科系，不代表你这一生

0: 没有办法跟所谓的人工智慧高科技产业就锻炼的，不会哈、你可以透过职业训练，我刚才提过这样的一个培训的课程，300个小时很扎实的训练，可以奠定这种实务的基础。那结训之后呢，那就可以凭这样的一个跨域能力，那我们有很多的厂商就会很想用那他也因此，我刚才举的这个，因为来上职训的课程之后，那获得台南知名的这个大厂的青睐那也应征上国外的这个相关的业务的职缺。他把这个 AI 技术应用在资料的整合、市场的分析跟简报的制作这些工作，那提升了这个效能效率这个专业表现，那公司非常的肯定，那也为他的专业来进行加薪对，所以这位 A 先生他非常感谢政府提供这样的一个训练资源，让他离开校园之后，那可以不断的学习精进职能勇敢的跨域的发展，那顺利衔接新的职场。所以我们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多加运用政府的资源来提升职场的竞争力
1: 所以重要的是应该是要让它可以变成你能够使用的筹码跟工具
0: 是的

现在时间下午2:40，来听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国道3号南下，在378公里到381公里之间，中寮隧道外线车道是目前是在做地盘改良。而在国道3号南下，在402公里到405公里之间，过长治交流道内线正在清理泄水口。那也同时带来给大家好消息，在国道10号东向燕巢交流道路段草化线上有一大包的白色掉落物，目前是已经接获了排除。有任何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 0800-000-123 0800-000-123， 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常会使用 AI 相关的工具或软体吗？
1: 会耶，我也是在以前懵懵懂懂都不知道自己就半夜的时候在做简报啦或者是编辑我的履历啦或者就是用我过去打下的知识基础运用烧脑在运用在我自己的工作跟生活上以前一句话叫逢高继轨日以继夜
2: 悬梁刺骨
1: 对然后这个才有勤奋的精神然后自己就暗度劳形趴在桌上现在很多你看现在很多法官检察官都说案件办不完
2: 堆积如山
1: 过劳这样还要偶一就直接送急诊其实我放开玩笑说也许他没有善用 AI 的应用软体我自己其实跟听众朋友大部分现在也许都有在用类似 ChatGPT 的那因为我可能比较省钱吧我就是用它是免费的软体但是对我
0: 限制次数
1: 对大家有额度那我是觉得很好用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可能现在需要一张穿西装打领带很正式的照片可是我刚才在尽管有拍照片可是我穿休闲服我没有可是我急着要用这张照片是因为我可能有一些讲座啦或者是有一些
0: 简报要用
1: 简报履历编辑要用我就可以运用在尽管刚才跟 Kiki 合照的这边把 Kiki 删下指令就是先然后我要穿西装我要深蓝色的西装比如说红色的领带那可不可以当然我的主体不变所以我没有诈骗我帅帅的脸还在这样他会马上就是依照我的指令就是生成一个非常得体得宜的西装打领带的照片我就可以马上应用在这个我的履历编辑上就送出很快速的我就不用像以往可能我必须要去翻箱倒柜把我陈年的西装拿出来还担心不晓得试样适不适合那会不会太老旧或者是我要再找人帮我拍一个这样的一个照片不用那包括实际上我在收整我业务上的资料包括整个资讯的资源我们都可以在整个 ChatGPT 或 Google 的 AI 的这个大师里边它可以快速的帮我们收整最新或者是整个大数据归纳分析的资料包括简报包括比较分析都可以帮助我们在业务跟生活上可以如鱼得水那当然我必须说这个不是100%的正确是你还要自己去做筛选跟判断但是我在应用的过程发现90%以上是 OK 的那这个比以往坦白讲我自己烧脑在整个晚上在做这些作业大概不是说百倍千倍的速度所以真的是一日万里千里很快所以这样的一个AI 人工智慧在对我们生活跟工作的影响我是觉得我们如果从正面跟积极的角度来看我们确实在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正视这样的一个趋势跟潮流然后站在浪头上迎浪前行而不是被这个大浪把我们整个人淹没
0: 是那分署长您平常会跟 ChatGPT 聊天吗
1: 我会
0: 你们聊些什么话题
1: 我大概就是比如说工作上比较刚性我们不谈啦那个我自己也必须要有一些专业的底子有时候我还觉得我还比 ChatGPT 臭屁一点但是确实比如说在医疗的资讯或医疗专业上我觉得很不错呢以往因为我们进到比如说我到诊间里边我也不好意思跟医师聊得太多因为病人也很多每个人到大医院分到都三分钟了不起了排队3小时看诊3分钟
0: 真的
1: 拿药10分钟一天就
0: 过去了
1: 可

0: 是我看到这个名义大概不到三分钟，甚至他也没有抬头看我啊。有时候对谈之间也干嘛的占用太多的时间哈，那也就没有聊很多。这个倒不能怪医师啊，但是我觉得其实我们可以用这种人工智慧的应用软体，实际上你问他自己，比如说我把我自己生理上的症状我把它下放进去，很神奇的是人工智慧的大数据它会告诉你你有这些症状大概会有哪些疾病
1: 哦，
0: 然后你再去对应，哎，对，有可能的，再去深度的再跟他对话深谈下去，你慢慢的会发现确实在这个地方有可能出问题。你再问他说那我怎么治疗，我怎么寻求治疗，还有我应该注意哪些事项避免恶化，相关的 AI 应用软体它会进一步提供你建议。好，我是觉得这个对我们找对的医师、对的科别，或者是在还没有不想要进到大医院的的状况之下，你自己也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处遇哦。所以我是觉得，运用这样的一个人工智慧的相关软体，不管在你的日常生活、身体的保健，或者工作效率、效能的提升。我觉得这个趋势对我们每个人的影响都很大。
1: 哎，这个我倒是分署长的，就是讲的这一段让我有一些启发，因为其实像我爸爸妈妈，他们可能都会习惯，都觉得哦，去大医院弄爱排队排足久的，安尼花很多时间，所以他们常常都会有一些小症状的时候，都会觉得不要紧啦，应该乖乖讲啊的好啊，但有时候就很容易，造成了一些比较严重的状况。所以如果说像刚才分署长这样子应用，也许 AI 这样的工具也能够变成一种好像我们的居家护理师，先帮你做第一关的一些症状的筛选啊，给你一些建议，真的不错。
0: 是真的不错啊。我甚至有时候懒惰到大概那个比如说好妈妈那个
1: 病例嘛，
0: 每天的那个血压或那个健检报告有没有，因为我们看不懂啊，你只要拍照上传，那请那个叫 GPT 帮你看，他就会跟你讲你哪些是红字啊，那个红字代表是哪部分是什么问题
1: 哦。
0: 那对我们不懂医学的人来讲，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居家医疗健康照一个辅助的工具跟平台。那么当然我觉得你要慎选好的 AI 应用软体，是因为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但是人性的善恶之间我不敢讲，就是说确实有人疑虑是那个会不会有所谓隐私外露的问题啦。但是我觉得在资讯科技的年代，这个部分的顾虑或许是应该有，但是我们如果善用的话，它确实可以解决我们日常生活跟工作上非常非常多的问题。
1: 可能就是要有一些相关的配套措施。
0: 当然当然，治安的问题，防护的问题，所以可以慎选一个比较有信赖的这种 AI 应用的软体来帮助你处理工作跟生活上的问题。
1: 那分署长，因为像您从过去网络不普及的年代一直到现在已经进入了 AI 了，你在这个浪潮里面，您这样子应该有经历过很深刻的时代的变化，那对您来说，所以 AI 的出现其实是正面的帮助居多的吗？
0: 当然当然，这个浪潮，坦白讲我们也不可能用抗拒的心态当然有啦，你看到不会很到这个年代有人抗拒拿手机啊。
1: 对对对，还是有。
0: 还是有。3C 的产品有些人是很抗拒的。那但是我想大部分人都乐于接受这种智慧型手机来协助我们在日常生活或工作上的便利性跟提升效率效能。所以事情是一体
1: 两面
0: 啊，但是这个就是时代的潮流是好是坏见仁见智，你如果善用它，它可以解决我们人类很多 的问题。
1: 嗯，
0: 可是你如果误用它，确实有

0: 能像现在战场上啊，都是无人机这种样态哈、
1: 嗯
0: 有没有可能未来的战争是机器人打机器人？
1: 有、哦，像那个电影一样。
0: 对，所以你看那个科幻片，它实际上也不断的在我们日常生活里边发生了。
1: 嗯，
0: 不过我个人还是积极乐观以待的，因为这是科技发展的趋势。那这样的一个浪潮，我是觉得我们也必须要去乐观的面对，然后去适应，甚至未来好好的去享受这样的一个便利，好好的去应用在我们的这个工作跟业务各个层面上。
1: 好，那我觉得分署长为大家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因为不止 AI， 其实对于任何的新事物都一样，用开放的心去接触学习。像很久以前也没有人想象得到，今天这么多的事情都可以用手机来处理。换个角度想， AI 像分署长说的，是挑战，是机会，是浪潮。所以被动的人，可能你不小心会被浪打到了沙滩上，啊啊啊！但是呢，知道怎么运用资源，用 AI 借力使力，就可以乘风破浪。
0: 乐观的人其实在 AI 的浪潮找到机会了、那悲观的人是认为说一切都是命运，到底是命运或者是机会，看你怎么想。
1: 今天也非常感谢分署长教我们怎么冲浪还有打好牌谢谢您，
0: 谢谢 Kiki， 谢谢金广的听众朋友。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北上的台北到圆山，北上汐止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基隆到基隆端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树林，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的 47.8 公里，罗东前在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6线东向的 12.5 公里，新屋一前在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有木棍掉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公共电视邀请到深耕身心障碍节目23年的金钟制作人陈传慧，推出全新作品《极乐世界之好好出门》，将镜头聚焦在一件对多数人而言再平常不过，却对身心障碍者充满挑战的行动——出门。制作人陈传慧说：“
2: 不是因为他看不到就不能煮菜，不是因为他坐轮椅他就没有办法尝试运动。其实他们常常有他们自己的小智慧，然后也有很多的不容易，就是很想要让大家能够更看到他们生活的样貌，然后能够理解他们。”
1: 极乐世界之好好出门每一集不到半小时，从14位不同障别的障碍者角度，带领观众重新看见城市与社会的另一个面向。今年19岁的张大一住在新北市，是一名自闭症患者，认知能力约等于小学2-3年级程度，但他能够记得公车、火车、捷运、高铁的路线，是一个十足的交通迷。
3: 其实我是公车迷，因为我从小就非常喜欢交通工具，就是车门那个气压的声下，哈哈大笑。
1: 妈妈张真玲分享大一曾经在学校崩溃的记录。
4: 老师，我到底要怎样啊？
5: 他的情绪是对自己，然后对当下的这个，他不会去弄别人，可是他会影响到别人。你就每天都为他的情绪而，就是承受他的情绪的那个力道吧，就是这都是我们这些自闭症然后有情绪障碍的孩子的家庭都是这个样子。
1: 为了让大一适应独立生活，家人训练他平时独自搭公车外出，并到新店央北社宅小作所及社区与同侪共同生活。爸爸张瑞俊说，大一是他这一生的牵挂。
6: 临床心理师他用很平静的口吻，
7: 怎么爸，
6: 告诉我说，他是自闭症的时候，
7: 你不要难过。好，好。
6: 其实我心里就有个底，我觉得
7: 啊，不要难过。
6: 我这辈子唯一对不起的人，其实就是他，他就是我。
7: 不要难过，
6: 这一辈子
7: 没事，没事，没事。
6: 唯一的牵挂。
1: 今年60岁的黄志坚 Vincent 则是小儿麻痹症患者，同时是一位电台录音师兼主持人。他说自己8岁之前都在地上爬，11岁的时候第一次穿上铁鞋支架拄拐杖。他印象最深刻是曾经有路人对着他吐口水。如今他即将跟先生结婚，他希望自己不要再那么在意别人的眼光，能够为自己而活。
8: 我记得有一天我下课走回家的路上的时候，就遇到一个老太婆迎面而来的时候，我要往前走，他一直挡着我，那他就开始是吐了一口痰在我的脸上，这样的。他说是死白咖的，你这辈子这样子是你上辈子做太多的孽了，这样子。那是其实是我一辈子有史以来第一次感觉到说，因为自己残障的身份是被人家是这样歧视的。我花了29年的时间，我才能接受我是一个残障者这个事实。所以当我发现我是个 gay 的时候，我喜欢男人的时候，我不容许我再花29年再来接受我自己是一个 gay 的身份。
1: Vincent 跟先生花费许多时间，找到了能够让轮椅顺利移动的婚礼场地。在婚礼当天，他向妈妈深情告白，感谢妈妈一肩扛起照顾他的责任。
9: 我也想跟我的妈妈说，你一直担心我终老一生，没有人照顾我，没有你在我小儿麻痹病发的时候救我一命，我就享受不到这一生的幸福。谢谢您，我爱你，妈妈。
1: 妈妈韩春英希望 Vincent 知道她很爱他，支持他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喜欢的事。
10: 我只要养他大，他喜欢谁我就给他娶谁，祝福他好好的过一辈子就好了。
1: 运动部适应运动司司长林佩君表示，去年因应运动部成立而全新设立的适应运动司，成立宗旨就是推动身心障碍及特殊需求族群全生命周期的运动权益。他肯定这部节目鼓励身心障碍朋友走出家门，探索世界。
11: 我们未来其实也会继续跟像工研院这样的团队，或者是台湾 Made in Taiwan 所有愿意投入身心障碍朋友运动来制作相关辅具的团队伙伴一起来合作。
1: 极乐世界之好好出门总共10集。

从身心障碍者起床准备与家人或助理的协作，到踏出家门后的学习、工作、运动、娱乐与社交，贴身记录每一次外出的真实过程，也捕捉他们的幽默、坚持与生命力。希望鼓励观众重新思考，障碍不在身体，而在社会是否足够友善。影片即日起全数上架公视点点爱 YouTube 频道与公视加影音平台。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怡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心多一点，
1: 烦恼少一点，
0: 关心多一点，
1: 冷漠少一点，
0: 世界美妙很多点。

0: 欢迎大家来到美丽新世界这个单元，会邀请到警察同仁来跟大家分享在第一线为民众服务的经验。今天我们这位波力士大人已经在线上等候咯，
1: 来一起欢迎台南市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所的严其敬副所长。
0: 副座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副座很用心，在月初的时候就特别先打电话给我确认今天的访问内容。好，那今天要跟大家聊到的是什么紧急的状况呢？
2: 就是我们当天有一位男子剧烈腹痛，然后马上打电话来我们派出所请求协助。那当天的情形我大概说一下，因为他就直接打来派出所，然后那个就是他说他腹痛很紧急，但是他就先我们值班同仁接到这个紧急的电话，因为我们那时候正担负线上巡逻的勤务，然后我们就一起到现场去查看，然后到楼下的时候，因为那一户他们是属于旧式国宅，他住三楼，我们其实到一楼的时候就听到那个哀嚎的声音吗？对对对，然后我们就跟我跟另外一位同仁就马上上楼去到三楼，打开门的时候就看到一个男子直接就是算已经躺在地上了，然后一直哀嚎这样。然后我们就稍微就是查看一下他的外观，看有没有受伤流血，然后是发现是没有，然后简单询问一下，他是说他那个腹部突然很痛，然后痛到都已经冒冷汗了，然后我有稍微问他说，哎，啊，你有打119吗？还是
0: 对，这也是我的疑问。
2: 对对对，然后因为当天他表示就是说他跟一个中风的父亲一起住了，所以就是第一时间想到就是打给派出所这样。
0: 哦，因为可能父亲也没办法及时的协助他。
2: 对对对，那我们就稍微询问一下他的症状之后，赶快请就是现场就拨打119，跟119的学长讲他的情形大概是怎样。然后等救护车到楼下的时候，我们就因为他那个是旧式国宅啦，本身也没有电梯，我们就给医护人员检查，就是稍微初步检查之后，我们就帮他一起搀扶着下来，因为旧式国宅的空间毕竟比较小，为了让他方便上救护车，就帮忙搀扶下来这样。
0: 哦，所以没有不用用到就是担架这样，大家把他抬下楼。
2: 有，也是有给他坐着啊，就是前后这样抬，因为这样比较快速啦，因为毕竟救护人员一次出行也大

0: 大概都是两个人，
1: 嗯，
0: 啊，因为他是属于那种成年男性的体型，
1: 是
0: 就是国宅，也没有什么电梯之类的，就是要需要帮忙他，这样才会比较迅速快点上救护车这样。
1: 嗯嗯嗯，啊，那后来就是大概多久的时间有赶到医院？
0: 哦，那个直接现场，因为有协助他，其实是蛮快的，应该就是大概从我们这边到安南医院，那个路程就是应该10分钟以内就有到了。
1: 哦，那太好了，哎，还好有及时赶到。
0: 对对对对对。
1: 咦，那后来你们有追踪后续，他是因为什么原因才会肚子这么的不舒服吗？
0: 有啊，我后续有稍微跟他了解一下，他说他因为他是肾脏结石。
1: 哦，
0: 导致对，
1: 哦，
0: 导致比较急性的，突然很痛这样，
1: 熊熊都压起来了呢。
0: 对对对对对，
1: 因为我原本还想说，是吃坏肚子吗？
0: 哎，因为一开始他表示他其实吃也都是正常吃，那一天跟前一天也没有特别吃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就突然痛到就是已经。我看到的现场状况就是他已经脸色苍白冒冷汗了。对对对，
1: 这个也算是分秒必争呢，因为如果没有赶快把他送到医院去做急救的话，像结石是真的会很不舒服。
0: 对对对，因为我稍微后来有了解一下这个
1: 原来如此。
0: 对，因为我是有时候我们也是透过处理事情，然后了解一下一些比较我们平常可能比较没有机会接触到的。
1: 嗯，
0: 人家说那个肾脏结石可能在突然到尿道还是哪里的，那种痛起来真的
1: 哇
0: 会非常的痛，
1: 而且这样连要上厕所可能都会有点困难。
0: 对啊，因为一般要痛到那一个成年男性直接趴在地上，我觉得那个痛应该疼痛指数应该是蛮高的。
1: 嗯，诶，那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通常你们会协助做一些紧急处置吗？还是就赶快还是先联络救护车为优先？
0: 一般因为救护车它的辖区，虽然它会比较不停红的到现场嘛，但是因为辖区，毕竟他们辖区范围其实蛮大的。如果我们接到这种比较紧急救护的话，通常我们辖区我们比较熟，我们通常会先到现场做现场查看，然后再跟救护人员回报大概现场情形。这样像这个案例，他其实在救思国宅的3楼。
1: 嗯，
0: 然后如果有什么外伤的话，直接可以就是现场马上跟他们回报，他们拿上来的器材就不用再多跑一趟这样。
1: 嗯，
0: 对，其实可以缩短救护的流程这样。
1: 等于你们在第一线先掌握状况，这样才可以就更利于后面有效率的处理。
0: 对对对，其实也是互相协助啊，就是互相协助让那个需要协助人尽快就是可以就医。
1: 嗯，应该像这样子你们也累积了很多现场的在第一线的经验呢。
0: 哦，对啊，随着就是因为每天经历每个人经历的事情都不太一样，然后我们算是第一线人员，所以随着时间的累积，就是碰到的比较不一样的场景也会比较多的。
1: 这样以后如果你有发现可能有类似的案例在地上痛到打滚冒冷汗，你可能就可以知道说啊，有可能是结石的状况。
0: 对对对，有时候就是也是之前的经验累积啊，如果刚好碰到下一个很类似一样的状况案例的话，我们可能可以直接比较有经验的回答出这种状况这样。
1: 没错，而且今天刚好有机会在线上聊聊，我刚才有提到我们的副座非常用心，在月初哦就已经认真的准备今天的访问我必须要 cue 你一下，因为今天还有准备了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要跟听众朋友分享。
0: 哎，是啊，我跟我们因为我们安南区属于高龄者算是比较多的一区啊，有鉴于最近高龄者就是发生交通事故的比例有稍微增加，所以就跟大家各位听众宣导几个比较高龄者需要注意的交通安全部分的宣导。
1: 好的，那在长辈的行车安全上有什么要注意的重点呢？
0: 那我先跟听众稍微讲一下，大概分为4点。

0: 点就是高龄长辈随着年龄的增加，他们的注意力跟反应度灵敏度可能会下降，不论在行走或者 是使用交通工具方面更应加小心谨慎。
1: 嗯，
0: 然后第二点，高龄者出门的时候应穿着亮色反光衣服，注意来车，千万不要在走道上面行走或任意穿越车道。第三，使用汽机车千万不要无照驾驶，而且要遵守，对对对，要遵守交通规则及避免疲劳驾驶。
1: 嗯，
0: 第四个就是个口号，路口慢看停，行人安全行。然后就是在这边祝福线上听众朋友行车平安，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关心你。
1: 路口慢看停，行人安全行， 对吗？
0: 对对对，它是一个标语。
1: 而且副座也太可爱了，就是要帮自己就是画一个 ending。 我想说哎，你该不会讲完要给我直接挂电话了吧？
0: 不会不会不会。
1: 刚才有聊到了四个长辈的交通安全重点，我觉得有一个最近可能蛮重要的，因为清晨的时候长辈有时候会出去散步啊运动，所以您刚才有讲到要穿着反光的衣服会比较鲜艳颜色的，我觉得很重要。哎、
0: 欸，对啊，因为其实我们长辈就是像主持人说的，他有时候凌晨就出门运动散步，这样穿着那一种比较亮色反光衣服的走在人行道，然后穿越马路的时候一定要麻烦走斑马线，然后停看停看一下来车这样。
1: 嗯，对，而且天气像冬天、欸、有时候其实也会比较晚，整个天亮就会影响视线。
0: 对对对对。
1: 嗯，还有刚才有讲到就是要避免无照驾驶哦，听众朋友们。
0: 对对对，就是千万不要无照驾驶。
1: 嗯、
0: 啊、开车要系安全带，骑机车要戴安全帽。
1: 对，你们是不是也都会常常遇到可能有时候去附近拜访朋友啊，可能阿公阿妈就想说应该没要紧吧，一下下而已，就没有用安全带的状况。
0: 对啊，一般都是想说附近，然后贪图方便啦、啊、然后想说就是巷弄内这样。但是我觉得我们只要有行驶到马路，在马路上面行驶的话，都一定要遵守安全交通规则这样。
1: 嗯，没错。而且像台湾就是已经迈入了超高龄化的社会，所以今天刚好副座有聊到这些，我都觉得很重要也很实用。
0: 对，然后我还要提醒一下、嗯、如果就是家里有长辈的话，也麻烦各位听众跟家里的长辈宣导一下刚才宣导的这几点比较重要的几点。
1: 对，那不然副座你再帮我们就是抓紧最后的时间，再把这四点就是重点整理一次好吗？
0: 好好好。那就是第一点的话，就是高龄长者因为年纪增加了，我们请他在走路的时候，行走过马斑那个道路的时候，一定看红绿灯，如果我们这个行穿线秒数不足的时候，建议就是停下来。
1: 嗯，
0: 或者是现在路中都有庇护岛，我们就暂停一下，不要强行通过，或者是直接没有看号志灯这样走过马路。
1: 对，
0: 这样对、啊、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我们的长者有可能会有服完药或者是去洗身之后、
1: 哦、
0: 如果身体很疲劳、嗯、麻烦就是一定要休息一下，在等体力恢复之后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1: 嗯，对，要不然一下子就是精神不济，如果一分心可能就会有意外发生。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好，那就是这样以上。
1: 好的，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副座接受我们的访问，然后从这个紧急的协助巴豆田癌民众，然后聊到了要提醒大家要关心长辈。那如果是长辈你正在收听节目，也要记得副座今天帮大家画的四个重点哦。那有警察同仁，谢谢你们在第一线让大家都生活更安心。
0: 好，谢谢谢谢。
1: 啊，我今天原本有询问副座有没有想要点歌，副座说交给我安排。
0: 对对对，麻烦主持人。
1: 我配合我们的主题后，我选的这一首歌叫做罗时丰的是不是老了。我想说配合我们长辈行车安全应该很刚好。
0: 好好好
1: 好，那这首歌就一起来欣赏咯，谢谢副座。
0: 好，谢谢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现在时间3:26，来听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仁德路段，目前是车多速缓。在国道一号南下高科到冈山路段，有台自小客车，车牌号码2783，油箱门和油箱盖是没有关起来的。再看到国道十号双向顶金系统左营端是车多速缓的情形，提醒驾驶朋友们要多加有耐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将有专人为您服务。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景广新闻。
1: 艾尔利医美诊所涉嫌装设针孔偷拍，警方日前获报另一间光泽医美诊所也有疑似偷拍情形。今天上午，新北检警会同卫生局前往板桥、馆前、中山等分店稽查，必要时将进行搜索。有鉴于近年国内来发生多起工厂爆炸事故，且部分事业单位进行高风险作业时仍未落实风险评估与预防措施，劳动部预告职业安全卫生设置规则修正草案，若违反导致发生重大职业灾害，最高可处新台币450万元罚锾。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2: 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副组长陈志奇说明，职业安全卫生设施规则修正重点，草案明定雇主与事业单位的法定作为义务，违反相关规定导致发生重大职业灾害，最高可处新台币300万元罚锾，且得依事业规模、性质或违反情节加重至法定罚锾最高额1/2。
3: 那我们过去发现很多职灾都是发生在机械停机、维修、保养、检修时候的过程啊。那这次修正重点，我们要求雇主必须在事前就订定危害防止计划。那这危害防止计划内容呢，要有哪些东西？要有哪些内容呢？第一个就是危害辨识、评估与控制的内容；第二个是作业的方法与安全管制的程序；第三个是作业许可的一个内容哦；第四个是作业前的安全检点。
2: 此外，草案也新增针对四氢化系、硝酸铵、有机过氧化物及热煤油的管理规范，要求事前风险评估与预防措施，并删除堆高机搭载人员从事高处作业的例外规定，全面改以安全性较高的高空工作车。为配合外送员权益保障及外送平台管理法，草案也明定外送平台使外送员作业前应依中央主管机关公告指引采取安全措施。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邮轮红迪亚斯号爆发致命汉塔病毒疫情，外传其中有台湾人已经返台，引发关注。疾管署今天表示，此为误传，仅与荷兰与阿根廷窗口确认，乘客及船员名单中并无台湾公民。淡江大桥通车前系列活动最终场将在明晚登场。新北市警局指出，为因应活动人潮，已提前完成勤务规划，将部署警民力，加强交通疏导与安全维护，全力确保活动顺利进行。记者刘威的报道。
4: 淡江大桥即将在5月12号正式通车，9号晚间将举行通车典礼，以精彩乐舞还有无人机秀致敬工程英雄。针对活动当天人车潮增加，新北市警局交通警察大队提前规划交管措施，包含淡水区中正路二段51巷到中正路一段87巷区间南下车道封闭，淡海路、关海路、中正路二段50巷以及沙仑路等路段则实施交通疏导还有弹性管制措施。行政组分队长李胜说，
5: 新北警规划渔人码头及临近停车空间供民众停放车辆，提醒本次活动未开放八里端供民众上桥参加，请参与民众提前由淡水端进场，民众也可直接前往八里左岸漫步广场观看现场大荧幕直播，共同参与活动盛况。
4: 此外，黎胜兴提醒，活动期间预计安排八辆接驳车，并视参与民众增派接驳车往返捷运淡水站还有微型转运站，去程服务时间为下午5点到晚间8点，返程为晚间8点到10点，采弹性满载发车，预请参与活动的民众多加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前往，避免塞车之苦。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宜兰三星乡昨晚发生一起严重的自撞意外，一名男子开车行经农艺路一段时，疑似疲劳驾驶，车辆失控冲向对向车道，撞断路灯灯杆，车头也严重毁损，所幸驾驶只有受到轻伤。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6: 三星警分局是在晚上7点多接到通报，一名79年次的李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沿农艺路

0: 直行，途中车辆突然偏移，直接撞上对向路灯灯杆，造成灯杆应声倒地，现场灯罩破碎一地，自小客车毁损严重，连左前轮都当场脱落。三星分局第四组组长吴景昌说，
1: 事故为李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沿龙一路一段往静维路方向行驶，因未注意前方路况，致车辆偏移到对向，驶出车道冲撞对向路杆，当事人受伤轻微，不愿就医，警方对其实施吐气九测，九测值为零。
0: 三星警分局特别呼吁驾驶朋友行车时应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如果有精神不济，务必立即停靠安全区域休息，切勿疲劳驾驶，如果身体状况不佳，建议改由家人协助或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以确保自身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4到27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6到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5到29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18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0: 打击诈骗这件事情要从日常生活中做起，那诈骗集团心机很重，招数很多，没关系，我们请到了特别来宾教你们破解，来提升防诈的免疫力。赶快来欢迎这一位打诈神队友，让我们来欢迎嘉义县警察局竹崎分局的周志远分局长。分局长好。
1: 哎，主持人好，那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面对跟大家息息相关的诈骗案件，那我们警察不只是办案，更是守护大家。首先就要请教您近期比较常发生的诈骗案例。
1: 哦，好，没问题。那首先呢，要跟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的这个是，那我们近期很常发生的一个骗取金融账户包括卡片的一个诈骗。那在这则案例之中呢，她是一位王姓的女子，她在一个脸书看到一个免费赠送旧衣服这个贴文。那这位王女呢，她当下就私讯对方，然后对方就跟她表示说，那要用那个超商寄货平台，啊，并且那个诈骗集团就传送那个连结，那这位王姓女子来操作。那操作之后呢，她就显示一个未完成实名的认证，
0: 嗯，
1: 啊，之后呢，对方就表示说要联系客服来做处理，那也在传送另外一个网址，让这位王女来询问客服人员，啊，当然这个都是假的客服嘛。那客服持续

0: 去跟他讲说，那需要寄出金融卡哦，才能完成这个实名认证一个程序。那当时这位我们的被害人王姓女子呢，当下就照做了。那直到事后才发现啊，被骗了，而且还因此交出了3张的金融卡，哦，只好赶紧来报案。
1: 哦，是的。所以他是用一些民众可能会感兴趣的话题，或者像免费的赠品来当诱饵吗？
0: 哎，对对对，所以我们去分析这一类，譬如这一类的诈骗，金融赃物啊，包括卡片那个诈骗手法。那我们了解说，诈骗集团他很喜欢在我们的包括我们脸书社团去发布这种免费赠送的这种贴文。当我们民众看到这种喜欢的物品的时候，因为它是免费的，所以会放下戒心，也会觉得说，啊，反正我被骗的也只是损失了几块运费而已，然后就去操作这个假连结。那等到这个网页跳出未完成实名认证，或者是银行账户没有签署协议这些错误的讯息的时候，诈骗集团就是在这个时间，然后去透过这个系统的错误让我们被害人就会产生一个焦虑，然后去引导我们被害人去接触这个假客服。那这时候呢，假客服他就强调说，我们为了验证我们账户的一个身份，或者是要去完成实名，需要被害人将金融卡寄出，甚至会要求去提供密码，去骗取我们被害人的账户。那所以我们要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可以把我们自己的存部啊、提款卡或者是密码提供给他人。那如果说有什么需要疑问的时候，一定要去主动的向我们身边的第三者来求证，或者是拨打我们165跟我们的110的报案专线。以上是我们的一个案例的分享。
1: 是，可是分局长，我觉得人性很奇妙哎，因为如果是我看到了免费赠送的贴文，我应该会觉得，哪有这么好康的东西？可是真的很多人会被骗呢。
0: 哦，对，没错没错，目前我们去统计，还真的目前还是有相关的一些人都被骗的这样子。是，
1: 金融卡被骗这个不是只有损失几块运费的问题，可能会导致很严重的后果吼。
0: 哦，对，那可能还会涉及到我们的一个洗钱方式法的一个问题。你往往会从被害人的身份转变成加害人的身份，就是一个被告的身份，都有可能。对，那都是很严重的。哎，
1: 这样得不偿失哎。那像
0: 是的，是的，
1: 诈骗集团的话术跟手法很多。如果说那真的遇到了类似的状况，大家就要马上想到分局长的提醒哦。咦，那
0: 是是，
1: 还有什么诈骗方式也是必须要小心的？
0: 那另外的话再跟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是一种假借银行贷款的一个诈骗。这个案例呢是一位翁姓的一个女子，她因为有贷款的需求，那她是在 IG 上看到这个贷款的广告，然后也是要加入那个赖的好友，那这时候会有一名昵称贷款的专员跟我们来被害人来做一个洽谈。那他们的话术呢就是比如说帮忙提高信用的分数啊，或者是包装账户的资料可以提高核贷的成功率，然后就用这种话术，然后要求我们这个被害的民众去提供身份的证件以及那个银行的账户，然后将资料拍照上传。一样的，我们这个被害人他过没多久就发现自己的账号跟银行都已经无法使用了，那也没有办法去联络到对方，那打去银行才发现说，哇天哪，他的已经被列为警示账户了。对，也是这个案例是
1: 啊，因为通常想要贷款的人，可能就是有比较迫切的资金需求，就被利用了。
0: 对对对，对，是是是。那我们去分析这种假借银行贷款这种诈骗手法呢，我们发现说，这些诈骗集团他会在IG 啊，或者是 Facebook 上面会去投放这种保证贷款，或者是信用瑕疵可办，或者是免诈会高额度的一个贷款的广告这种术语，然后去锁定这些可能。我们有些民众他无法从银行管道去取得贷款的民众，那这些假的一些贷款专员，他会譬如说穿着西装啊，拿着公司包这种塑造一种专业的形象，然后去骗取我们的民众，然后再用一种譬如说你的信用不足啊，我需要去横向的去流动资金美化账户的一个资料啊，我这样子就可以提高我们银行的核贷的意愿。然后用这种话术之后，然后就要求我们民众去比如说拍照啊，交出身份证啊，或者是存折的封面甚至要求提供那个银行的网络银行的一些账号密码一旦这些资讯如果流到诈骗集团那边的话，他们就已经取得了完全的控制权这时候的话一样会跟刚刚一样，他会把这个账户当成是一个洗钱的认购账户这样子。是的。
1: 不过他们也太夸张了吧，居然还有用穿西装跟拿公事包的形象照片。
0: 对对对，没错没错，对啊。
1: 哇，那像如果有带

0: 贷款的需求，我们还是要找正规的单位。
1: 哦，对，当然，我们如果是真的有贷款的需求，我们唯一可行的就是向我们的金融机构来做申请。所以切勿不要去相信我们网络这些来路不明的借贷广告，或者是地下钱庄等等。
0: 没错，
1: 这是相关第二个案例的分享。对，是的，
0: 真的要小心哎，要不然不止贷不到款，还有可能成为诈骗的共犯，这是恶性循环。
1: 是的。
0: 而且我们分局长很用心哦，今天准备了很多个诈骗的案例，是不是还有第三种方式？
1: 哦，好，那有第三者的话，就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来分享，这是一个钓鱼连结的一个诈骗。那钓鱼连结的这个案例的话，它是有民众，它是收到那种消费通知的电子邮件，那它的内容的话就是说，我们这名被害人他购买的一个物品没有去付款。有时候这民众都会觉得说，因为我没有去购买物品的，但是我想要去了解看看到底是为什么会有这个信箱这个信件。然后他就会去很好奇的去点选了里面的一个客服连结，啊，这时候他们又会去加入一个LINE的一个客服人员，然后等到这个民众跟客服说，哎，我要终止付款哦，然后假客服就会提供另外一个连结给民众说，好，那可以，那你就按照我们的指示啊去登录这个网络银行操作。那等到民众回过神来的，已经发现，哇，天哪，他就又被转账了将近3万块，给失去的。对，我们去分析这类的一个诈骗手法哈，我们了解到就是诈骗集团呢，他会发送很大量的一个消费的通知，或者是没有付款的提醒这些电子邮件，然后当我们民众呢，如果看到这种，自己我们明明没有买东西哦，却要付钱，你那时候我们会产生一种很强烈、不甘心的感觉。跟想要去修正这个错误的一个动机，这时候我们就会容易被焦虑被取代了。然后这时候如果诈骗集团呢，他就又跟我们讲说，不好意思，这可能是一个系统的异常导致的一个必须扣款哦，那我们帮你联络银行来解除设定或者是验证身份，然后用这种术语，然后要求我们去登录网络银行。对，然后就是这时候被我们都容易被受骗。对。
0: 我刚才有点惊讶，就是因为像这个案例，这位民众他不是被骗了，他是只是想要确认说，这个很奇怪哦，所以
1: 对，
0: 没想到他是为了确认是不是遇到诈骗，结果点了连结之后才是踏进陷阱的开始。
1: 是的，那他往往就是因为诈骗集团，他会让我们在受害者在操作的时候会把转账的金额，然后他会说成是取消代码或者是验证码，然后把我们受款的一个账号，那说成是系统终止的账户，就会让民众觉得我是在终止付款哦，实际上你这时候你是把你的账户用手动转账给诈骗集团的。
0: 哇，
1: 对，
0: 这太可怕了吧！把转账金额说成是取消代码跟验证码，
1: 对，他们就是会用这种话术，然后让我们去掉入他们设下的一个陷阱。是的。
0: 那这样子我们到底要怎么去防范？
1: 所以呢，这边也跟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提醒哈，其实诈骗一个手法它一直在更新，所以这边也呼吁我们听众朋友，如果对于网络上从来没有见过面的网友要求汇款或者是交付金融账户这一定都是诈骗的一个伎俩。那这边呢，我们提供我们嘉义县警察局我们诸暨分局的脸书粉丝专页也会不定时的去宣导最新一个诈骗手法，那也有邀请我们听众朋友们可以到我们的粉丝专页来按赞，那一定也可以收到最新一个诈骗一个讯息。那如果有疑问的话，对，可以立即拨打我们的110或者是16的反诈骗来做查证。那以上几则案例跟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来做分享。
0: 对，我觉得今天是蛮荣幸的，可以邀请到分局长，因为您有很丰富的刑事侦查经验呢。
1: 因为以前是在当侦查队长，
0: 没错，所以今天分享的这些案例，包括像我刚刚，我真的长知识了。那个转账金额，怎么诈骗集团会想出这种方法？我的天哪，哇！
1: 对呀，是，
0: 好，所以大家切记哦，有任何的问题，就是拨打110或者165反诈骗咨询专线。然后也可以上到我们竹崎分局的脸书粉丝专页，上面都是有案例的分享。
1: 对，是的。
0: 而且分局长，我还有看到您有拍短影音诶，过年的时候跟大家问好。
1: 是的，对。
0: 好，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分局长跟我们分享了，像包括免费送东西，还有假银行贷款跟钓鱼连结这几种手法。那最后，
1: 谢谢。
0: 要不要再帮大家就做个重点的整理呢？
1: 那最后的话，就简单的跟大家报告哈。那我 我们如果说我们避免自己去陷入这个诈骗集团圈套，切记不明的简讯就不要去相信，那不明的连结就不要去点，也不要去信，不要去传，这样子。
0: 哦，这个是一二三四四步原则吗？
1: 对，是的，
0: 算一下有几个步，不信不点不，然后不传这样。
1: 是的，
0: 好，那也谢谢我们竹崎分局的我们的同仁哦，大家都将心比心的守护乡亲，还有谢谢我们的分局长提供大家这么多的撇步，感谢您，
1: 谢谢您，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分局长，您挂电话了吗？太可爱了。好，不是，我想说接下来这首歌曲我要送给您还有所有的警察同仁。
1: 好，是，谢谢您，谢谢主持人，不好意思，
0: 不会，
1: 谢谢大家，谢谢，
0: 好，谢谢你们守护大家，然后这是五月天的歌，感谢分局长哦，
1: 谢谢您，谢谢大家，谢谢，
0: 拜拜。分局长真是太可爱了，还好他还没挂电话。谢谢我们警察同仁守护大家最重要的小事，来欣赏这首歌曲。

听众朋友们好，接下来为您持续汇诊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台88线东向五甲系统凤山出口有车多的情况，在国道1号北上中正路出口有车多的情况，在国道1号南下路竹到高科路段车流量较大。而在台南市的平面道路方面，在东区中华东路三段和崇明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0800-000-123，将有专人为您服务。

下午4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湖口到竹北，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以及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路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梯顶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土城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在 140.5 公里过了通宵，有轮胎皮散落在外线车道。国道3号北上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 146.1 公里，大安二前有许多铁片跟铁条散落在两线车道。台88线东向的五甲系统到凤山已经开始车都不好走。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嘉义馆长翁章良。记得五月第二个礼拜天是什么日子吗？对，就是母亲节。母亲节是对妈妈感谢最好的日子，你一辈子很难交到对你无条件付出的朋友，只有妈妈对你是无条件的付出。嘉义县政府推动公共托育幼儿照护政策，祝福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时间是下午的4:04，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欣凯，今天来到了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周末的前夕，想必大家现在如果是下班的话，心情应该蛮不错的吧。开车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来先来掌握

气象资讯。中央气象署今天针对南高频发布高温资讯啊，那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应该不会有36度以上高温了。今明两天呢，因为受到封面的影响，北部还有东半部以及中南部山区要留意可能出现短暂阵雨。今天呢，北部温度会稍微下降，明天北台湾明显偏这个比较凉冷的天气形态。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呢，10号白天一直到11号封面即将减弱，而且远离各地的气温会变得比较稳定，气温也会回升，东半部以及这个山区的部分呢可能会出现局部短暂雨。12号跟13号会有另一波封面在北部附近来酝酿，北台湾也会有受到影响，降雨的机会也会增加。接下来针对路况方面，1968级实路网图，在国道1号的北上方向仁德到大湾车流量变多，平均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另外在国一南下路竹往高科，这里也是车多多，平均不到50公里。另外东西向的国道10号顶金系统往左营端，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双向都不到40公里，车流量相当大。国道8号在东西向的部分，国道10啊，在这个顶台南系统往台南端，以及台南端上来往台南系统，双向都是车多，平均不到80公里。另外在国道3号南下田寮往燕巢系统，以及国道3号南下的长治到林洛，也都有车流变多，平均不到80公里的情形。如果有什么路况是我们没有掌握到，您觉得很重要需要补充更新，欢迎随时拨打0800-000-123，补充国道1号南下的247-250公里之间，过了这个斗南地磅的外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也请大家留意行车的安全。路况补充更新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听到的是艾怡良跟吕世轩合唱的一个礼拜至少有一天是醒着，我在想如果是这一天的话应该是礼拜五吧，因为礼拜六礼拜天休假嘛，那你礼拜五要醒着你才能够知道礼拜六礼拜天要怎么规划。

0: 14.9公里，接近顶金系统的路肩有抛锚车停放，经过请留意。另外呢，在国一东国一没有东向啊，怎么会有国道一号东向？会不会是国道一号的南北向在汇入东向的路段呢？好，这个路况等一下我去了解一下。但是呢，应该是在国道八号，也就是台南系统路段有这个大货车爆胎，只是在南下或北上汇入国道八号。这里我来确认一下好了。好，今天呢，有这个母亲节的专访。那因应这个礼拜日就是我们的母亲节，那我们呢也到了这个嘉义市政府警察局哈，来做一个访问。因为呢，今年115年全国警察模范母亲当选人就是我们的黄秀琼女士。黄女士呢，她对于三名子女基本上都是谆谆教诲，并且呢是比较严厉的一个，在教育的过程当中让三名子女基本上都从事警政服务，并且呢也都有相当不错的成绩。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稍早之前对于黄女士的一个访问内容。
1: 所以就是全职妈妈。
2: 对，那时候我就生意做了10年就搬回来了。
1: 啊，先生从警大概担任警察多久的时间？
2: 43年吧。哦，
1: 这么长。
2: 对，他一毕业的话就当外事警察，然后又有考外事，然后再去考什么网站，伊就是外事警察在台南。
3: 原底是伫台南做外事警员啦，啊，了先外事巡做，啊，了才去考警大，啊，警大了才派去台中市那个警察局。
2: 流浪，一直在流浪。哦，
1: 警察就是这样子。哎呀，对，蛮辛苦的，而且常不在家。
2: 他有考上，我是鼓励他说，你要升官都要到外县市，伊离开袂囡仔。就是想说家庭顾好最重要。
1: 哎，这个跟很多人不一样呢。很多爸爸就是担任警察，他长期不在家，啊，家里都是妈妈在操持这样。
2: 啊，不过伊唔甘，也感觉讲爱陪只爱囡仔成长啊，啊，就放弃讲去升官无碍
1: 啊。啊，所以妈妈在这个目前三个子女当中，三个子女都是从事警察的工作，对吧？哈，啊，那个女婿也是，
2: 对，
1: 也是刑大，
2: 对。
1: 在刑大服务，
2: 在那个
3: 中埔侦查队。哦，
1: 好啊。那你从小带，就是当全职妈妈带三个小朋友长大。
2: 那时候在台南的时候，我是他当外事警察嘛。那我搬，那以前是在家里啊，伊感觉讲囡仔慢慢长大爱读幼稚园，那我就是搬去跟他住在一起啊。
1: 那对小朋友，你们从小有没有比他给他一些指示？比如说南北当变派啦，品性来喝，你有敢安诺嘎嘎？
2: 我很凶嘞，我还会打小孩子呢。因为如果不乖的话，还是会骂人，我都会揍他。
1: 爸爸比较

0: 然后长期都在外面工作啊，所以小朋友会不会比较皮？
1: 不会呢，只要他做做你的代志，我有目睭啊，看伊就知道他生气。
0: 一个眼神，
1: 对，我要告诉我在生气了。
0: 啊，小朋友就会，
1: 他们会静下来。可是现在时代不同，我的孙子就是不会看眼神，可是我还是在教他。我说我是一个家庭很温顺，做囡仔就做温顺的一个女孩子，我爸爸就疼。我从小到大没有被我父母打过，可是我们家里的小孩子，我那哥哥啦，拢给我爸爸怕，我爸爸怕兄弟。
0: 小朋友很自律，对不对？
1: 我会惊啊，我所以我爱呀乖呀、啊，我跟知影讲，袂当做唔着代志啊。啊，就是我这样子的成长当中，我对外囡仔较严，我会当讲，你就是爱听话的囡仔。安尼啊，就这样子。这个女儿从小她就很喜欢读书，我都不用教她。我听功课到一二年级，我三年级就无看。你要背书给我听，每天都要背，造句造词都要会。这是我对爷爷们，所以伊在台中那个，哎呀、啊，在家里的时候，他在台中老师就听，就是我个阿带朱英华老师，迄、那个林老师来带，结果伊上台表演是在学校是朱英华第一名，他的成绩都是从小到大你也看伊，伊给人查见看讲，你看阿妈都没有在教我，你看我都是。成绩单都是这样子啊，欸、没有骗你啊，都留着啊，真的。
0: 他非常自律，对不对？然后对自己要求也很高。
1: 我老二也很自律。哦吼。
0: 那这三个小朋友当中，就是刚刚其实听起来三个小朋友都是蛮乖，而且蛮自律的。那只是说，可能在不论是工作的过程，可能会遇到一些些问题。那你们也都会觉得说，当小孩子有遇到问题的时候，应该是要把问题提出来，然后跟家人讨论，一起来解决嘛。
1: 像我女儿公文不会，她从来没有问她爸爸，爸爸公文很棒，她就是要自己来，从来没有请教。她说时代不一样，爸爸你的公文跟我的想法不一样。是自己在求啦。嘿啊，我女儿都自己来。
2: 嗯，他们都在外面工作哈，啊，有没有你会担心或什么的地方？
1: 对，为我大儿子很有爱心啊，老二也是。
0: 对，但是我就妈妈这边哦，其实爸爸因为长期都是担任警察啊，也都是在外面工作嘛。
1: 对啊，
0: 你也知道说警察就是一个有一点危险性的工作，
1: 对呀、啊。
0: 然后又长时间不在家啊，你儿子女儿想要当警察，你都一点点都没有想法说啊，你这个工课刚好没有这种想法吗？
1: 哦、这个工课不好，但是我某个人去考什么呀？我女儿有一点说，为什么会叫我去当警察？她考上的时候，爸爸以为干不干工？啊，有工作就好了啊。那时候也没有想，可是她当她怀孕的时候，她就认真的读，那就考到警官了嘛，三等那就考过去了。
0: 对，其实听起来妈妈是其实蛮全能的，不论是对于小朋友的教育，包含说她的对家庭的捍卫，包含到小朋友他们未来的一些包含一技之长，这些其实都是有涉略到。而且那我想问你的是，如果说小朋友遇到问题，他们现在还会跟你讨论吗？
3: 会啊，
1: 会。
0: 如果他提出问题，
1: 有时候在讲，我说工作不要带回家去处理，慢慢冷静去处理你的东西。哦，你卖讲，你是讲，哦，我就感觉啊，这个情绪带给你的孩子、妻子都不好，不好，不要这种教育。有情绪的话，你可以跟长官慢慢研讨这个东西该怎么做，该怎么处理比较好。那有长官嘛，你上面有丁西，你的猛丁西呀。我女儿从来不问他，从来都不问。我女婿也是。
0: 对啊，那我想问一下妈妈，就是针对因为你是模范母亲嘛，而且你刚刚比较谦虚啦，哈，是什么
1: 我没有真朋伟大，是小孩子做的，真的没。
0: 我懂，但是因为如果你没有指导他们，没有给他们这些环境，跟在过程当中拉拔他们，他们也没办法这么的优秀。
1: 尽量他不要学坏，因为学坏不好，对社会也不好，造成社会的困难，这个我都知道。
4: 以上呢，就是我们到了这个黄女士的家里齁来做一个访问的内容。那基本上我们在访谈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即便妈妈她是一个全职的妈妈，但是呢其实她对家里的一个付出哦，其实我们很难想象她在爸爸也是齁，因为这个黄女士的先生本身也是我们的警察退休，那她的三个子女也投入了警戒。想想看，一个女士在家里不论是对外 对内

0: 都要一个人撑着，所以当一个警眷哦，其实真的很辛苦，对不对？好，那刚才呢，这个是访谈的内容，待会呢，我们也要来放一段，哦，就是跟女儿来做一个访谈的内容，我们要想了解一下，在女儿当中，哦，她的眼中，她的妈妈从小带领他们长大，对他们的影响是什么？那待会呢，我们再来进行来播放这个音档。那先提醒大家哈，现在呢，在国一南下，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原来是在南下方向，指标 315.4 公里，就在台南系统，要汇入国道8号往东的匝道里面，有轮胎皮散落，这就是完整的一个路况了。国道一号路南315.4公里，在台南系统，要回去国道八号往东的匝道里面，有一块在那配啦，我们现在通知处理。另外呢，在云林的仑背乡，在罗厝村东新路，就在台19线跟县道156线的交叉路口，也就是在一间便利商店的前面，刚刚发生了交通事故。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嘉义市政府警察局妇幼队，也就是刚刚这个我们今年全国模范母亲当选人黄秀琼女士的第三个小朋友，他的第三个女儿啦齁，他要说第三个女儿吗？不对，因为前面两个是男生，第三位才是女生，所以说呢也是他的小女儿。那我们来听一下许淑涵巡官他的说法，他眼中的妈妈。
1: 朋友大家好，我是嘉义市政府警察局妇幼队巡官许淑涵。
2: 好，那你母亲其实我们知道，她既然当选了这个模范母亲，其实她在家里，您对她的印象从小到大是怎么样的呢？
1: 从小到大，她就是对我们就是也是蛮严厉的，对，然后蛮注重我们的品性跟课业。
2: 妈妈有说，其实您小时候就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一个女孩。
1: 对，就是我放学回家都不用她来叮咛我写功课，我自己会把我该做的事情做完。
2: 真的是因为妈妈很稍微有点严格，会让你导致于自律，还是说您本身的个性就这样子？
1: 本身的个性就希望可以把自己分内的事情赶快完成。
2: 哦，好，对于小朋友的要求其实有点高，对不对？
1: 其实蛮高的。对，那像成绩的部分很注重。对，
2: 好，那你们遇到问题会跟，因为妈妈稍微严厉，那你们会遇到问题会跟她主动讨论吗？还是说你们会自己找办法去解决呢？
1: 会先看自己有没有办法解决，真的不行的话会找爸爸跟妈妈一起讨论，就是要怎么处理会比较好。
2: 那妈妈对你的影响，你觉得最主要的是什么？
1: 对我的影响，他带给我们的人生的观念吧。他其实常常就是告诉我们说，就是其实善良比课业其实他更注重、更重要。所以，我们的个性其实比较偏向热心助人。
2: 您大概从警多久了？
1: 从警快要十年了。
2: 有十年这么久了？
1: 是114年6月下单位的。
2: 目前就是，其实在这份工作上面，你已经都得心。

0: 外的话，它可能跟刑案一般的刑案不太一样，然后我们必须就是重视被害人的个资的保护，然后就是我们会接触到比较不一样的被害人。对，应该说最近因为性影像的问题，然后发现蛮多被害人他都会因为需要爱情的，就是他想要拥有爱情，然后就很容易去相信网络上看不到的人，然后就把自己的钱啊或是自己的情感寄托在不认识的人身上。
1: 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诈骗粉红泡泡。
0: 嗯，没错，爱情诈骗。
1: 爱情诈骗。好，那当然我们最后来做个提醒好吗？呼吁这些朋友。
0: 嗯，就是网络上，天上突然掉下来的爱情绝对不是真的。
1: 天空不会空白的掉下馅饼，对吗？
0: 对，也不会有人来告诉你说如何赚钱的方式，因为如果他可以赚钱的话，他自己赚就好，也不需要来告诉你，来教你。
1: 对，他跟你许的未来其实都是诈骗的手法。
0: 嗯，没错。
1: 好，那最后是不是我们也针对于今天就是母亲节快到了，我们跟全国的母亲献上一段祝福好吗？
0: 嗯，那祝全国的母亲可以母亲节都很开心很快乐，然后孩子都很平安。谢谢大家，谢谢听众朋友。
2: 好，以上呢就是我们针对于母亲节的专访内容跟大家来做分享，也非常感谢黄女士以及家人对我们就是愿意接受我们的访问，非常感谢。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56，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班天。提醒，在国道1号南下 315.4 台南系统要汇入国道8号往东的匝道里面，轮胎皮散落，现在通知公务段处理当中。

待会呢，我们在四点半一起来关心今天的重点新闻。新闻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过程需要补充更新的路况消息，随时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讲，会当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呢，说要送给妈妈也可以，送给你的好朋友，或者是你的粉红知己也都可以。来，罗志祥妙沙所合唱的《有点爱》。

0: 警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在高雄，有一名蔡姓女子开车拒检，在街头上面狂飙，连闯了15个红灯，擦撞了多部车辆，造成一人受伤。警方逮捕时发现她身背三条通缉，在车上查获了大量的毒品。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凤冈派出所员警在凤山区博爱路和丽人街口发现一部白色自小客车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上前拦查，驾驶假意配合后加速逃逸，警方立即通报拦截围捕。凤山分局侦查队长林俊宏说，
3: 警方调阅密录器以及监视器发现该车沿途危险驾驶，不仅跨越我撞线驶入拦车道，更连闯15处红灯，并一路逃往大寮地区，期间还发生多起交通事故，造成一名机车骑士受伤送医，所幸并无生命危险，另外有多部车辆受损。案经凤山分局与林园分局共组专案小组积极追查，后续在大寮区查获42岁蔡姓女驾驶到案。
2: 警方调查蔡姓女子身背三条毒品通缉案件，在车内查获大量海洛因和安非他命等毒品，全案依公共危险、妨害公务、毒品及肇事逃逸等罪嫌移送侦办，后续并持续向上溯源追查毒品来源。警方统计相关违规包括闯红灯、拒检逃逸及危险驾驶等，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可处罚锾合计新台币12万7200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拥有最美森林图书馆之称的屏东县立图书馆总馆，在今年荣获了2026台湾建筑永续奖金奖，展现了公共建筑在近邻碳排还有在生态共融的卓越成效。记者宋玲的报道。
4: 屏东总图位于千禧公园，在设计之初秉持保留与翻修的核心理念，保留既有建筑的结构体，采取低碳工法，大幅减少钢筋混凝土的耗用跟碳排放，并同步引入最先进的建筑节能技术。此外也保留了50年的老樟树林，让透明大厅将窗外绿意与自然光线引入馆内，被绿林环绕的图书馆周边呈现在地生物多样性，并且维护生态平衡。科长张慧炫说，
5: 那我们整个的建筑的话是朝上永续的发展来做规划，那不管是建筑还有我们整个户外占地5公顷的户外的部分，那其实它都是意涵着永续的部分，其实在我们的生态其实非常的丰富。
4: 文化处表示，屏东总图至今已经累计获得超过16项国内外的大奖，包含夺下4项的国家卓越建筑奖，截至2026年3月，累计进馆人数已经突破了385万人次，也带动了阅读屏东的城市风气。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花莲县政府推动客家音乐向下扎根，举办了2026纵谷哈嘎音乐系列活动，6月正式开跑，包括了歌唱比赛、乐团晚会、音乐创作比赛等3大主轴，希望能够结合竞赛、展演和创作的能量，让客家音乐走入生活，唱入人心。记者张涵的报道。
6: 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长潘前建表示，多年来已开设社团歌友研习

0: 及推广客语成效卓著，因而延伸为纵谷哈嘎音乐节，因为歌唱是学习客语最好的方式，
1: 从唱歌中去学习客家语言是最容易进入的一个管道。
0: 今年的纵谷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规划歌唱比赛、乐团晚会以及音乐创作比赛。客语歌唱比赛6月27、28、7月25、26号以个人、校园、团体、一般组以及团体传统组不同组别竞赛，今年新增校园组，希望推广客家音乐向下扎根。
1: 这是一个训练与展演相互结合的一个最佳时机，特别增加了一个校园组，也就是让学校学生在学校学到的东西可以进入到这次的比赛，我想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亮点。
0: 客家歌唱比赛后8月15号乐团晚会有客语流行歌手与在地乐团同台演出，11月7号登场的音乐创作比赛由网络评选出15名音乐创作者晋级复赛，一较高下。歌唱比赛即日起到5月29号报名，音乐创作比赛报名到6月26号为止。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鼓励民众踊跃报名拿丰厚奖金，相关资讯可以上花莲县政府客家处官网以及脸书粉丝页查询。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赖新国，赖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所以在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桃园以北、恒春半岛水汽还是会比较偏多的，有局部的短暂雨的情形，那特别是在东半部地区有局部较大雨的情形发生，那其他地区在新竹以南大概都还是可以维持多雨到晴的天气为主，中午过后在中南部山区则是要留意有局部的短暂的阵雨哦。在温度方面，明天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在北部及宜兰花莲一整天的时候会比较偏凉一些些，北部及宜兰花莲明天的高温大概在22到25度，东半部地区的高温则是在28到30度，但中南部的高温还是可以来到30到34度左右，所以南来北往的话要留意这个温度上的变化。那夜晚清晨在中部以北地区还有宜兰大概是在20到22度，南部及花都低温大概在23、24度，早出晚归起适时的调整穿着。另外明天东北季风还是比较偏强的，所以在桃园至台南、台东、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以及绿岛、兰屿、澎湖、马祖还是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海面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兰心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时间来到下午的4:41。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感谢你继续收听我们的警察广播电台。国道一号南下329公里，接近仁德系统，有一辆砂石车，车牌号码是6181。有朋友说呢，看他沿途都掉砂石呢。一台山脚车伫国道一号路南的方向329公里，靠近林德系统家，讲沿路吼，这个山脚啊对车顶一直落下来，那是利用这路段一定要稍注意一下。沿途掉砂石，你知道吗？这个会被开单哦。国道一号南下315.4公里，台南系统路段要汇入国道八号往东的匝道里面，有轮胎皮散落，公务段处理当中，经过这个路段小心留意了。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国道三号南下长治道林落这个路段平均车行速度，哎，居然只有30公里左右，哎，有没有什么状况是我们没有掌握到的呢？可是我看了一下这个路段的监视画面，没有什么特别的状况，哎，车流量还蛮顺的，是不是有什么是怪怪哦？来，国道三号路南伫这个中地往林路这个路段吼，伫咱的路网图顶面看起来是平均抢速度无到40公里，也唔过我拄只透过这个监视器的画面去看，即只咧路况唔管是路南或者是往北，看起来真顺呢。好来，没关系，只是提供给大家参考一下啦。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平均大概只有60公里，那仁德系统往仁德服务区居然不到20公里，我来看一下哦。欸，还真的耶。来，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方向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整体车行速度呢，大概只有10来公里，不到20公里哦。那我刚看了一下监视画面，确实这个路段车流量相当相当的大，而且呢速度相当的缓慢，并且我看起来仁德系统应该有开启匝道移控管制，因为呢有车辆在匝道口排队哦。

好，如果您刚好在这个路段小心留意来通过了。另外呢，在国道十号东西向的仁武往顶金，平均大概只有介于40到60公里，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车多多，平均只有30公里左右。来补充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往大湾路段，这里平均车行速度不到30公里。我来看一下这个路段怎么了。也是纯粹车多了。来，大家行驶在任何路段，只要是车多多，拜托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还有，如果您要下平面道路，在车多的情况之下，要下平面道路，一定要提前打方向灯到外线车道排队，循序渐进离开国道。有任何需要补充的路况消息，随时拨打0800000123。而咱在一组提醒哦，伫这个国道一号路南，对您的系统到您的服务科技站。车非常非常的多，速度真慢，不到20公里哦。吼，这站那是多在这站行驶的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速度唔通上过紧。另外，国道一号上坂的林德往大湾这个路段，平均强速度嘛不到30公里，同款是车真多吼，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靠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说了来，这条台语歌曲。丹珠恒、谢丽婷合唱的《鸟仔双双飞》。

0: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50，关心嘉义县即时路况，连线嘉义县警察局交通队。接下来我们要把时间交给组长戴伟凡，组长好。
1: 主持人好，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又是礼拜五的下午，又是准备要放假的这个前夕哦。那在目前的嘉义县的交通状况来讲呢，都十分的顺畅，车流都十分的顺畅。那在相关的主要道路的部分呢，在我们的台一线以及台82线的部分哦，目前来观测的话呢，车流都是相当的正常。那当然，待会就是下班时间，所以在主要干道上呢，车流应该会有逐渐增加的这个情形哦。那也请大家如果待会下班有行驶在这个主要干道上呢，那如果车流比较多的情况下，那也大家依照相关的车速来行驶哦。那也要注意跟前后车的跟车的距离哦，那避免因为紧急刹车或是一些突发的状况来造成这个碰撞的事故。那另外要提醒的就是呢这个周末以天气预报来讲呢，天气是相当的好哦。那预估呢，因为这个周末是母亲节，那预估呢也是会有一些出游的车潮哦。那所以在嘉义的阿里山地区以及这个大埔地区哦，我们也是预估都会有比较出游的游客会比较多。那在台十八线的部分呢，从31K 到70K 的这个路段中间呢，陆续都有一些施工的一些工程哦。那所以如果有大家有开车上阿里山地区要油气的话呢，或是前往奋起湖地区，那经过这一些管制的路段，或者是说在施工的路段呢，那也请配合现场的这个管制人员或是施工人员的指挥来通行，那也注意自己的一个行车的安全。那另外在大埔的部分呢，大埔或是中埔的部分呢，在台三线321K 以及344K 的部分呢，那也都有边坡的一个施工的工程哦。那所以如果有前往大埔地区，那经过台三线的部分也要特别注意到。那周末的部分呢，因为这几日哦刚好是这个妈祖的一个庆典哦，那所以在北港地区呢就蛮多车辆会前往北港地区来进行一个进香的这个活动哦。那所以我们也观察到了，在159线，也就是前往北港大桥这个部分，要通往这个北港的这个主要的道路的部分呢，也是车辆这个车流也是蛮多的哦。那在周末的部分，可能也会有比较多的游客呢来经过这个159线来前往北港大桥，然后来前往这个北港。那所以也是提醒听众朋友，如果周末也要前往北港地区进行上那个进香的这个活动的时候呢，那也可以改道来通行走这个妈祖大桥的部分呢，会比较不会被比较拥塞的车流所阻碍到您的这个时间哦。那因为六日是这个母亲节的活动会比较多，所以在高铁的部分呢，我们也预计返乡的人潮会比较多。那返乡的人潮多呢，前往高铁的这个车流也会比较多。那所以也请大家注意到高铁周边的这个停车的秩序哦。那如果您是要接送亲友的话呢，那如果提早到的话呢，建议可以将车辆停放在两边的这个停车场哦。那停车场有30分钟的这个免费停放的服务，那大家可以尽量的使用，那避免呢因为停车时间太久而遭到这个违规停车的。

0: 设计执法来这个取缔哦。那以上是嘉义县这边的一个报道。
1: 好，非常感谢组长的分享哦，辛苦了，拜拜。持续提醒，在云林的仑背乡罗厝村跟东兴路，也就是在台十九线跟县道156线交叉路口，就在一间便利商店的前面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国道10号东西向往西，就是旗山往高雄方向 16.8 公里燕巢系统到燕巢交流道路段，沿线呢不是沿线，是内线车道有1、2、3辆车的碰撞事故。国道10号往西 16.8 燕巢系统到燕巢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3辆车的碰撞事故刚刚发生，经过请多加小心，多加留意。再来国一南下指标 355.3 接近南子交流道，自小客车、货柜车、大货车三种车辆碰在一起，分别占用中线以及内线还有外侧路肩，请大家小心留意。国道一号路南355.3公里，靠近南麻坑交流道，自用车、货柜车、大货车三种车发生交通事故。现在占用的是中线道、内线道和外路肩，经过这路段爱注意哦，吼，咱放慢速度，咱挖这个外线道来行驶。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济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杂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05。反诈骗专线105，内政部关心你。

0: 这首歌是周杰伦跟袁咏仪合唱的《怎么了》。准备要来迎接下午的五点钟，一起来关心全台路况汇整。
1: 六道人是色彩，等的红灯都是下班节拍。
2: 现在时间傍晚五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景广绿化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22.2 公里圆山前，在路径有自小客车抛锚，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南下的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一号南下 355.3 公里南子前，有小客车跟货柜车还有大货车的事故，是占用内线中线跟外侧路间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到大湾，北上彰化到彰化系统，北上杨梅到幼师，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以及北上的汐止到五堵，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树林，南下的长治到林洛，车速低于40公里。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在 32.5 公里头城前，在路经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国道二号东向的大园到机场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的 9.1 公里过了仁武，在中外线车道有三角锥。西向在 16.8 公里过了燕巢系统，内线车道有三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城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11公里过了五股二，有一引车故障停放在外线以及路间。台76线西向的25公里过了林厝，内线车道有蓝字，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高龄用路人请注意交通安全，随着年龄增长，视力与反应可能下降，建议依规定定期办理驾照换发与健康检查，评估自身是否适合继续骑车或开车，确保行车安全。
3: 清晨、傍晚以及夜间外出时，请穿着亮色或浅色衣物，并佩戴反光条或照明配件，提高自身可见度。行人过马路务必走斑马线，遵守交通号志，不任意穿越道路，并随时注意左右来车。
4: 骑车或开车时，请遵守交通规则，不逆向行驶，不随意变换车道，不违规回转，并保持安全车距与适当车速。高龄用路人多一份注意，交通安全。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5:0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各位第二个小时。我们先来关心1968即时路网图上的显示哦，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国道一号的南下，这里是冈山往南子路段。哇，车流量很大，来补充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这里也是车多多。好，来我们重新整理一下，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平均落在40到50公里，国一南下的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平均不到50公里，持续南下的冈山到南子是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30公里。换个方向来看，国道一号北上的瑞隆路到高雄建国路落在60到70公里之间，国一北上顶金到南子，这里也是车流变多，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国一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这里平均落在60到70公里之间，持续北上的高科到鹿竹是车流瓶颈点，平均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再来仁德往大湾，这里又是另一波车流瓶颈点，平均大概只有20公里左右。另外东西向的国道8号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都是间歇性车流变多，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另外呢，在国道10号旗山往高雄方向，仁武到顶金路段平均不到50，顶金往左营平均不到40，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平均不到30公里。另外呢，在东西向的国道是台88线，台88往东方向，五甲汇入台88往凤山的路段，这里平均车行速度呢不到60公里。好，最后看到国道3号了，国道3号的南下长治到林洛路段平均不到40。补充国道1号的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这里平均大概只有30公里左右。我来看一下这个路段，因为有工程在进行，也请大家小心留意。工程的地点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47.89公里，国一南下247.89公里有工程在进行，导致于这个路段平均大概落在30公里。有任何需要补充更新的路况消息，随时拨打0800-000123。另外，在路况中心会诊的路况消息方面，国道十号往东9.4到9.5公里，燕巢路段，国道十号往东方向9.4到9.5公里，仁武到燕巢路段外线车道有一个三角锥。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

建材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建材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时间是下午的5:14，国道一号南下指标355.3，接近男子交流道，自小客车、货柜车还有大货车发生碰撞事故，分别占用外线、路肩还有内线，已经好像已经排除了耶。来，现在国一南下355.3，接近男子交流道，自小客车、货柜车、大货车碰撞事故占用的是外线还有路肩，现在处理当中。目前因为这一起交通事故呢，导致于冈山地磅到男子路段沿线车多数缓。国道10号西行就是旗山往高雄的方向，指标16.8公里，燕巢系统到燕巢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3辆车发生碰撞事故，导致于燕巢系统路段呢车流量相当大，如果你也刚好在这个路段，小心留意了。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我们到三天，拨打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周华健《有故事的人》。

0: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5:20，关心国道即时路况，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线上等候的是嘉玲，嘉玲好。
1: 新改好，各位听众嘉玲朋友们大家好。国道1号南下的 351.9 公里，也就在过了冈山绕道之后呢，外侧车道有起事故发生，公警队在现场处理当中。至于在南下355.3 公里，过了南子绕道出口之后呢，内一切车道事故在刚刚完全排除。至于在国道10号西向16.9 公里，也就在过了燕巢系统交流道之后，内一线车道也有一起事故发生，公警队也在现场处理当中，经过的驾驶朋友们都要小心通行。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1号南下从台南系统一路到大湾路段，沿线车辆非常大，速度比较缓慢，不好走的。南下从仁德系统一路到高科路段，沿线行车速度也是缓慢，不好走。南下受到351.9 公里内线车道是外线车道事故影响，所以目前从高科一路到冈山沿线行车速度缓慢的。至于在南下受到先前355.3 公里内线车道的事故影响，目前冈山一路到南子出口沿线是行车速度缓慢，都是非常不好走路段。至于南下的高雄交道九路出口、中正路出口、瑞隆路出口都是车多排队不好走的。至于在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呢，北上的三多、中正出口目前车多排队下不去，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10号往左营方向，目前是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路段。至于北上的南出口目前车辆也是比较大的，北上从冈山一路到高科沿线都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北上的大湾到永康路段呢，沿线是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路段。至于在国道10号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金系统路段，沿线的行车速度缓慢，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国道和南向，目前车多排队。至于国道10号西向方面，西向受到16.9 公里内一切车道事故影响，所以目前从燕巢系统一路到事故点呢，也是沿线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的。至于西向从顶金系统一路到左营自由出口，沿线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西向民主路出口、西向的左营自由出口都车多排队下不去，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国道3号预计要在5月11号到15号，也就是下星期一到星期五连续5天，每天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清晨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3号北上九如教道的出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轨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嘉玲，拜拜。
1: 拜拜。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这首歌咱阿文爱你是不关系。国道一号南下 351.9 公里，过冈山交流道，外线车道拖板车、小货车、货柜车还有大货车发生碰撞事故，现在还在处理当中。据报呢，国道一号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九如路路段，这里的路间呢有抛锚车辆停放，经过也请多加注意彼此安全。大约是在五点初的时候呢，接到了一通说在国道十号往东，也就是高雄往旗山方向，9.4到9.5公里之间，仁武到燕巢路段外线车道有一个三角锥，不晓得捡走了没有。在还没有正式接获排除的讯息之前，经过这个路段小心留意。待会我们在下午5点半一起来关心南台湾新闻，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如果过程当中有任何需要补充更新的路况消息，欢迎随时拨打0800-000-123。现在呢，1968即时路网图来看一下哦。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国一南下陆主到高科，国一南下的高科往冈山以及冈山到南子沿线车流量。

0: 相当相当的庞大，而且速度非常非常的慢，请提醒您一定要小心留意。国一北上从瑞隆路一路来到顶金系统，这里也是车流变多，平均落在40到50，50不会超过60公里。国一北上的仁德到大湾，国道8号往西的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国道10号的仁武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端双向都是车流瓶颈点。关心5点半南台湾新闻。
1: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2: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3: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台南一名翁姓田径教练12年来多次性侵四名未成年少女，虽然事隔多年，但对被害人留下一辈子的阴影。台南地检署侦结起诉，并建请法院从重量刑。记者魏基妮的报道。
4: 这名翁姓田径教练在2006年到2018年间任职在台南市某国中担任田径队教练，对未成年的女队员伸狼手，在平时训练或外出比赛时，只要逮到空档，无论是器材室、体育场、厕所还是汽车旅馆等，都是他下手的场所。全案台南地方检察署侦结起诉，并建请法院从重量刑。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俊义说，
5: 共计对四名国中田径队队员为4次强制猥亵、11次强制性交的行为，检察官侦查终结，认被告涉犯对少年强制猥亵、强制性交等罪嫌，提起公诉。被告犯罪时间长，被害人数众多，犯罪态样亦属严重，恶性重大，请法院就15次犯刑均予以从重量刑。
4: 全案会曝光是一名被害人在2024年间上网揭露受害经过，又偶然得知其他队员也遭到他侵害，所以再次发文。校方获悉后启动性别平等调查，检警随即介入。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北部近期出现2例汉他病毒症候群确诊病例，高雄市政府紧急召开汉他防治专家会议，盘点全市鼠患的防治策略，强调阻断传播链、降低鼠患密度是防治的关键。记者黄义豪的报道。高雄市卫生局邀集专家学者、医界与病媒防治工会代表，针对高雄在地流行病学分析、病媒署监测、防治策略以及跨局处合作机制进行讨论。市长陈其迈今天受访时指出，汉他病毒不会人传人，主要是透过老鼠排泄物传播，因此环境卫生与鼠患控制非常重要。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6: 那最近2年都已经连续是并没有发现汉他病毒的一个病例，所以怎么样能够阻断它的传播链就特别重要。它的传播链包括说怎么样能够减少鼠的密度，那另外当然环境的清洁整洁就必须在整个热点，包括在公共场所譬如市场等这些地方，都必须大家整体的来配合防治。
3: 高雄市政府表示将持续强化环境卫生与鼠患防治措施，并透过跨局处合作以及社区动员，降低汉他病毒的传播风险，守护市民的健康。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7: 网络社群近日流传高雄汉他病毒病例达到18到20例，为双北的5倍等图文。高雄市政府卫生局严正澄清，相关的内容并非疾管署公布的资料，属于不实的假讯息，提醒民众不要轻信或者是随意的转传，以免触法。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3: 高雄今年持续加强汉他病毒的防治工作，包括市场、社区以及高风险场域的环境整顿与清消，疫情也呈现下降的趋势。根据统计，高雄自114年至今已经连续2年零病例，显示防治的策略已有成效。网传内容并非中央流行疫情指挥相关单位公布资讯，已涉及散播不实疫情讯息，呼吁民众接获相关资讯时，务必以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或卫生局官方公告为准。疾病管制处处长段延昌说，
8: 卫生局强调传染病防治法第9条规定，利用传播媒体发表传染病相关讯息，并经主管机关核实，违反者依同法第63条，散布谣言足以损害公众者，最高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并科新台币100万元以下罚金。
3: 卫生局提醒，面对疫情资讯应该要保持查证的习惯。

0: 案，避免转传未经证实的内容，共同维护正确防疫资讯与社会秩序。请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针对外县市传出传统市场鼠患引发社会关注，屏东县政府启动公有市场防鼠机制，全面督导各乡镇市公所加强辖内的市场管理，提升环境卫生与防疫。记者宋林的报道。
1: 传统市场是民众日常采买的重要场域，但外县市传出鼠患之后，屏东县政府全面加强屏东县境内公有市场的防鼠机制。城乡发展处表示，公有市场大多由各乡镇市公所管辖，已经要求针对公有零售市场进行全面的盘点跟加强作为，重点措施包括有环境清洁再提升、加强市场公共区域排水沟、摊位周边的清扫频率、落实垃圾分类与清运，同时也强化防鼠设施，包含设置诱捕设备以及定期消毒。
2: 公共环境可能他们会是公家去处理，但是不让鼠住、不让鼠来、不让鼠吃，这其实摊商自己的东西也要收好，所以是全民做一个防鼠的运动。
1: 县府呼吁民众还是正常的采买，也请摊商跟消费者共同维护市场整洁，不随意丢弃垃圾，携手打造干净、安全、友善的消费环境。经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0: 为鼓励民众落实环保生活，经济部推出温馨五月新市集活动，高雄共有八处市场以及夜市响应参与，民众只要自备环保袋、环保杯或者是环保餐具到指定的市场消费，就有机会兑换好事券与精选商品券。记者黄义豪的报道。活动从5月8号起连续举办四周，民众只要在指定的市集消费，并且携带环保用品到服务台确认，就能以200元兑换两张100元好事券，以及两张精选商品兑换券，数量有限，换完为止。经发局希望透过活动提升民众逛传统市场与夜市的意愿，也把环保的概念融入日常消费。经发局副局长陈宜良说，
3: 高雄共有包含龙华市场、三民第一市场、国民市场、凤山第二市场、前镇第二市场、南华夜市、鹅阿寮、凤山青年夜市，总共八个市场夜市举行。市场场次为5月8日、16日、22日以及30日，夜市场次为5月9日、16日、23日及30日。欢迎各位朋友一起做环保，享好康。
0: 经发局提醒，相关活动资讯可上台味好事市场夜市通以及经发局的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经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推出了六龟汤旅春游季，结合花季、泡汤、生态秘境与音乐季，五月更推出了山城水乐园，让大小朋友都可以尽情的玩水放电。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高雄市六龟区不仅拥有优质的温泉，更是原生山茶重要产地。市府观光局表示，来到六龟可从山林一路走进水域，再延伸到夜间体验。六龟汤旅春游季系列活动就是结合花季、泡汤、生态秘境和音乐季的 chill 放电行程。观光局副局长刘秀英说，
5: 白天参加生态导览行程，前往18罗汉山，穿越6号隧道跟景观桥，近距离的欣赏壮丽的砾岩地形与峡谷景观，下午再到宝来参加山城水乐园活动，尽情的消暑。晚上则参加宝来夜行秘境生态探索，在山林中展开夜间冒险，深度体验六龟日夜之美。
4: 五月份的每个周末下午1点到5点，在六龟宝来第二停车场更举行山城水乐园，现场设置大型气垫滑水道和亲子戏水池，将戏水、市集和山林旅游一次整合，打造山林玩水乐园。景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6: 景广气象站
0: 新闻连线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陈嘉瑜，你好。
7: 今天南部地区为多云时晴的天气，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清晨低温约20到22度，白天高温约34到37度，台南、高雄、屏东均有出现高温36度以上黄色灯号。明天南部地区为多云的天气，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山区午后也会有短暂雷阵雨的机会，出门建议携带雨具备用。低温约21度

0: 到25度，高温约27度到33度，中午时段还是较为闷热，请记得多补充水分，以免中暑。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1: 以上地方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时间来到下午的5:4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各位。现在呢，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流量变多，平均落在40不到50公里。持续南下的路竹到高科，高科往冈山沿线呢，几乎都是快要成为定点了哦，平均车行速度落在10到20公里之间，而且时而会有定点状况哦。那刚刚看了一下我们的这个路网图上的显示，指向的部分呢是 346.3 公里地邦站路段，这里呢有排队的车流。如果你赶时间呢，斟酌一下你的行车动线。目前国一南下路竹一路来到冈山，沿线都不到20公里，冈山往南子路段平均车行速度可以提升到20到30公里之间。哇，真的很辛苦哦，这个一整段路哦，车流量相当相当大，那不只是车流量相当大，速度还相当的缓慢，务必斟酌一下你的行车动线了。国道10号旗山往高雄方向，林口到燕巢系统，以及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还有台88往西凤山往五甲系统，都是这个时间点车流量相当的大。国一北上瑞隆路到高雄的建国路，国一北上的高科到路竹都是车流比较多的路段哦。国道8号台南系统往新竹的方向平均不到40，新竹往台南系统平均不到60公里。其他路段呢，在国道1号像是下营系统、嘉义系统跟云林系统，以及国道3号的古坑系统、水上系统、关田系统、新化系统，还有到燕巢系统，基本上南北向都是顺畅好通行的。国道10号往西旗山往高雄，在 16.8 公里燕巢系统到燕巢交流道这个路段，内线车道3辆车的碰撞事故，导致后方回堵3公里的车流。据报呢，国道3号南下关庙出口后方回堵到了主线车道，如果你也刚好在这个路段，小心留意来通过了。我来补充一下，国一北上埔园系统到彰化的这个路段，平均车行速度呢大概不到30公里，车流量也是相当的大。国道一号上北这个埔园系统往这个彰化的方向，车辆变多，速度非常的慢，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路南台南系统到永康，国道一号路南的路段一路来到冈山，沿路的车速非常非常的慢，速度真慢，速度真慢。所以你若赶时间的朋友，咱来考虑一下，是不是要改道行驶。下午的5:48，有没有什么路况是我们没有掌握到，您觉得很重要需要补充更新的呢？如果有的话，记得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报警讲0800-000123。

排除的好消息传来，国一南下 351.9 过冈山交流道外星车道这一起四辆车的碰撞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但是呢后方回堵15公里哦，哇，这个非常长的车阵哦，大家一定要小心来通过了。国道一号路南351.9公里过冈山，这个外线道的交通事故终于排除了啦，而且吼、哦、这次事故的关系阿伯塞车塞多长你敢知道？塞15公里呢，哇，这次有够辛苦的啦吼，你若这个拄在车阵当中哦，一定要小心来通过了。事故已经排除，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需要时间慢慢消化。

那在这个时间点呢，大家一定要小心，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千万不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又出了一些瑕疵哦。一旦状况发生，后方又要堵到天荒地老了。国一南下324公里下大湾交流道，这个匝道呢里面有轮胎皮，大家小心来避开。国道一号北上316.2公里，接近台南系统外线车道，又有一起新的交通事故刚刚发生。国道一号上北316.2公里，我这个台南系统的外线道，讲有事故发生了，大家经过要注意。下午的5:55，有没有什么路况是我们没有掌握到，您觉得很重要，需要补充更新的呢？如果有的话，记得拨打0800-000-123。好，接下来想听这一首歌是曾沛慈《一抹黄色的天》，就代表它是夕阳，对不对？好，来，我们伴随这首歌曲要来迎接傍晚的6点钟，关心路况导航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

现在时间是傍晚6点，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能不能借你的光芒度过今晚？晚上开车别忘了开车灯哦。我是林廷汉，你现在收听的是总是为你播报即时路况的警察广播电台。借你的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况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竹北到新竹、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324公里在带弯前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一号北上在 316.2 公里台南系统前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北上的288公里过了新营有故障车停放。北上的埔盐系统到彰化，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到二，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内湖到东湖，北上高架汐止端到五堵，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南下 22.4 公里在木栅隧道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内线车道。继续往南 32.7 公里安坑隧道的内线也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碰撞。南下的安坑到土城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3号南下162公里大甲前有三台车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南下的苑里到大甲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212.5 公里雾峰前在外线有轮胎皮散落，北上龙潭到大溪车速不到30公里，北上新店出口匝道有一捆绳子掉落，经过时请小心。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投园，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在西向的 16.8 公里过了燕巢系统，内线车道有三台车的事故，造成后方从林口一路到燕巢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西向的 24.2 公里过了太原，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经过时请小心。另外补充，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32.7 公里安坑隧道，先前占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3: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时间来到晚上的6:0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各位第三个小时，也非常感谢您在我们的路况导航之后，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据报呢，国道一号北上316.2公里，接近台南系统的外线车道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现在国一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台南系统往永康，平均车行速度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一南下的仁德服务区到鹿竹，鹿竹往高科，还有高科往冈山，沿线都是车流量相当相当大，需要大家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路段。另外，在国道10号旗山往高雄方向，就在林口到燕巢系统，还有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往左营端，还有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台88往西的凤山往五甲交流道方向，都是这个时间点车流量相当大，需要大家留意的。来，东西向的国道8号新市往台南系统，台南系统往新集，还有国道8号往东方向，从台南端上来，一路来到台南系统路段，都是车流量相当的大，平均车行速度落在30、40、40，不会超过50公里。国道1号的云林系统、嘉义系统，还有下营系统，南北向都是顺畅的。国道3号的古坑系统、水上系统、关田系统、新化系统，还有燕巢系统，南北向的部分也都是顺畅好通行。有任何需要补充的路况消息，麻烦您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报警讲0800-000-123。

0: 哎呀，我的30000块钱啦，气死我了。
1: 接下来呢，一起来关心台南的即时路况，连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警员方开平。开平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现在适逢交通尖峰时段，再次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天色渐暗，记得开启大灯，保持行车安全距离，注意车前状况，小心驾驶。稍早辖内有一起事故发生，地点在东区的大同路二段立德八路口，那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该处时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另外市区道路车多路段部分，目前永康区中华路路段中正南路至小通路南向，高速公路侧车道太子路至复兴路的北向，以及东区的裕农路路段东门路至太子路东向，还有台17线的中华西中华北路路段从永华路到关海桥之间目前都是车多。另外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酒驾零容忍，酒后不开车，请搭乘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或找代驾，才能平安回到家。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控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拜拜。
0: 哎呀，我的30000块钱啦，气死我了。
3: 嗯，怎么了？
0: 我在社群媒体看到有网友张贴贴文，他是在贩卖茶鹅肉。我主动加他为好友，想说买来吃看看，对方说只能够用超商卖货变，所以传送了下单连结给我填资料，没想到后来对方又跟我说未完成实名认证，随后就有人打语音电话给我了，说为了完成验证啊，需要我打开手机网银存入30000块作为担保，还特别交代我说24小时之内绝对不能够提领。我照做了，隔天去邮局刷存折，发现有一笔30000块被无卡提领转走了，我才确定我遇上了网络购物诈骗。
3: 瞎毁，买个茶鹅肉结果被骗了30000块，真的是血泪教训。
4: 请注意，网络购物下单绝对不需要进行实名认证或金流验证，会教你操作网银的客服100%都是假的。近期新兴手法是引导被害人于网络银行 APP 设定无卡提领，这个也别信。网络交易请寻合法有信誉的第三方平台购买，勿在社群媒体

0: 媒体平台私下加好友交易，有任何怀疑的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咨询。
1: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台南系统外线车道的交通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一号北南下方向，在永康入口往新市方向，这里的车流量相当的大，后方回堵到永康区的中正北路跟永安路口。1968即时路网图，国一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路段平均落在40公里左右，台南系统到永康平均不到40公里，国一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平均不到30，仁德服务区到鹿竹路段平均不到20公里，鹿竹往高科也是车多，平均只有30公里左右。持续南下高科一路来到南子以及顶金到高雄建国路路段，平均都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五甲往高雄末端，这里是车流瓶颈点，平均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换个方向来看，国一北上瑞隆路到高雄的建国路，国一北上的顶金到南子路段，这两个路段落在40、50、50、60公里左右。另外呢，在国一北上的冈山到高科，高科往鹿竹，这里的车流量相当大，平均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接下来东西向国道八号往西，新市到台南系统，台南系统往新集，沿线车多，平均落在40公里左右，也麻烦您小心留意。国道十号往西，仁武到顶金平均不到50，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不到40公里。最后看到台八八往西，凤山往五甲的方向，平均车行速度大概只有30公里左右。节目呢即将接近尾声，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警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希望大家都是快乐出门，通通平安回家。那也先预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下个礼拜一下午的4点钟我们约定好空中再见了。待会呢6点半一起来关心的是警广晚间新闻，新闻之后联播高雄分台，由乐咖事务所的杨纯继续来陪伴各位，下个礼拜一下午4点我们不见不散。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国防特别条例三读通过，预算框列上限7800亿。医疗法三读，三班互并比入法，未改善者最重停业一年。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5月8号星期五的金光晚间新闻。朝野争论已久的国防特别条例今天在立法院会以59人赞成48人弃权通过蓝白提出的版本，预算框列7800亿，仅限于美国对台的两批军售，未纳入台湾之盾及无人机产业。条例自公布日施行到2033年12月31号止。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1: 国防特别条例历经四度的朝野协商无法达成共识，国民党及民众党提出规模7800亿的版本，民进党团则质疑国家的安全不容打折。国防委员会民进党籍召委陈冠廷表示，如果无法透过特别预算长期援助相关的产业，就无法发展出像乌克兰的无人载具系统。
2: 你们要去对话欢迎，但你们对话不可以在恐惧下对话，怎么样不在恐惧下对话？你必须要有实力，有实力你的对话才有重量，你的实力的建构就必须透过军购、伪制、商购，缺一不可。
1: 国民党籍召委马文君则说，
3: 这不是真正为了建军，只是把特别预算当国用国安当理由突破举债的上限。我们这一次通过的版本希望可以建立特别预算它用途限制的原则，也避免特别条例从特殊用途把它变成大型统包。
1: 最后院会表决通过在野党的版本，第一期国防预算上限3000亿，第二期针对国防部向立法院报告的四项专购，包括爱国者飞弹、地狱火、无人机防空系统，共4800亿，并要求国防部将相关的预算放入年度预算，定期向国会提报。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0: 立法院会今天三读通过医疗法修正案，正式将三班互并比入法，并明定中央每三年应检讨一次，如果医疗机构违反规定处罚达三次，且届满一年未改善，最重可处一年停业处分。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1: 卫福部在113年公告三班互并比的制度，但是否要入法迟迟没有定案。立法院会8号在野党的人数优势下通过国民党及民众党所提的医疗法修法，将三班互并比纳入医疗机构的设置标准。参与提案的立委邱慧入说，
4: 每天立法院都有成百上千的法条被审查，今天三班互并比通过了是立法院的一小步，但是却是我们护理界的一大步。在争取三班互并比的漫漫长路，护理人员终于走完最后一里路。
1: 立委林月琴则表示，推动相关的制度必须要有配套。
5: 民主进步党的版本事实上是针对于医疗跟护理人相关人员团体各占三分之一，因为我们兼顾的所有成员相关利害人士意见都能够纳入，那才是真正维护护理人员的权益。
1: 三读条文明定医疗机构设置的标准，有关互并比的部分以113年3月1号施行三班互并比的标准为准，中央主管机关应每三年进行检讨，如果医疗机构违反医疗法第12条的规定，依照医院的层级进行裁罚，如果累计三次届满一年没有改善，处一个月以上一年以下的停业处分。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0: 劳动部今天预告外送专法三项自法草案，针对外送员权益保障、外送平台业者管理、法律执行细节性及技术性事项予以规范。外送工会虽肯定劳动部的努力，但也呼吁政府应紧速补足停权规范漏洞。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6: 外送员权益保障及外送平台管理法7月21号将正式施行，劳动部预告外送员权益保障及外送平台管理法施行细则等三项自法草案。劳动部劳动关系司司长王厚伟强调，即使在消费者失联或取消订单等不可规则外送员情况下，平台仍需依实际投入时间给付报酬，且不得低于法定基准。
7: 但是呢，你订这些停权的事由，你也不能任意的去订，你要符合四个原则。第一个你要很明确，第二个你要公平，第三个你要确定是可规。

0: 则于外送员。第四个最重要的，你要比例原则。
1: 至于外送员终止外送服务契约之经济补偿发给办法，则明定给付基准，由外送平台业者按外送员服务年资，每满一年发给二分之一个月平均报酬，未满一年者以比例计给，最高以发给六个月平均报酬为限。台湾外送产业权益促进联盟认为，这项专法是保障全台广大外送员劳动权益的重要里程碑，以呼吁平台业者不应将专法作为剥削消费者与不合理涨价的挡箭牌。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竹联帮苏姓男子勾结多名记账士，大量收购空壳公司，变更登记后，借由申请金融账户，协助诈团洗钱高达2亿元。刑事局发动夺魄追缉，将苏姓男子及三名记账士等25名嫌犯逮获，瓦解不法集团。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一名上市公司高层日前遭人以假捡警手法诈骗高达6600万元，刑局获报追查金流，发现赃款流入空壳公司之后，随即被以等值外币大额批次转汇到境外账户。进一步查出，具有竹联帮背景的苏姓男子，在记账师配合协助下，大量收购12家营运不善公司，经变更登记后向银行申请金融账户，借此帮助诈团将赃款以这些空壳公司账户洗钱到海外。刑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说，
4: 吸收记账室将公司负责人、税籍地、营业项目进行变更登记，再以虚设公司申请金融账户，操作网银将诈欺赃款大批转汇至境外，完成洗钱。清查本案被害20余人，洗钱金额达2亿余元。
3: 刑事局去年10月开始到今年5月间发动多波具体行动，顺利将苏姓主嫌及3名记账师和共犯共25人逮获，查扣多家公司变更登记资料等证物，集训之后依诈防条例、洗钱、组织犯罪等罪嫌移送侦办。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花莲检调侦判马滩西堰塞湖洪灾案，再度发动搜索，带回时任民政处代理处长李威，讯后一涉及过失致死罪嫌重大，但无羁押必要，预领10万元交保。记者张涵的报道。
5: 去年9月23号，马滩西堰塞湖洪灾重创花莲县光复乡，造成19人死亡，至今仍有5人失联。花莲检调今年1月搜索光复乡公所，并起诉乡长林金水等3人。5月7号再持搜索票搜索花莲县政府以及时任民政处代理处长李威住所，讯后谕令10万元交保，限制住居以及出境出海，并以科技设备监控。花莲地检署主任检察官廖荣宽说。
6: 已经被告经检察官讯问后，认涉犯过失致死等罪嫌重大，但没有羁押的必要，为确保后续侦查程序的进行，因此命已经被告交保新台币10万元，并辅以科技设备监控，限制住居及出境出海。
5: 前方1月时侦办认为，光复乡长林清水等人在洪灾前执行预防性撤离工作时，为掩盖撤离不力，凭空捏造垂直避难依清以及实际撤离人数，并向县府回报已完成。而这一波调查重点针对县府民政处灾前是否确实督导，对于乡公所凭空捏造撤离人数是否有掌握了解，以及撤离过程是否给予必要协助。前方强调，对于其他权责机关人员是否涉及刑事责任，也都会持续深入调查。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云林前麦寮乡长蔡长坤涉嫌借由发动村民抗争，向风电厂商勒索320万得逞，一二审法院依借势借端勒索财物罪判刑5年半，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蔡长坤需入狱，院方已通知启动防逃机制。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经济部能源局2018年核发达德集团设置云林县离岸风力发电厂，预计在麦寮乡设置至少8只的风机。当时担任乡长的蔡长坤得知后，为谋取私利，利用乡长职务假意为乡民争取回馈金和赔偿，发动乡民抗争阻挠施工，造成达德集团面临一个月可能损失高达4000多万。风电厂商透过管道找蔡长坤商议解决之道，蔡长坤借此收取一只风机40万、8只共320万元的利益。 检调获报发动调查，蔡然坤坦诚犯行并缴回犯罪所得。云林地院审处他为图私利，借势借端勒索财物达320万元是有不该，但考量他始终认罪并缴回犯罪所得，已有悔意，依贪污借势借端勒索财物罪判刑5年半。蔡长坤认为判刑过重，上诉到二审请求法院轻判，但台南高分院认为他的犯行并无情堪免恕之处，原审判决量刑并无违误，仍判刑5年。

0: 六个月刑期，案件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定谳，蔡长坤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因应爱尔利医美诊所爆发疑似偷拍争议，北市卫生局今天启动为期两周的反针孔扩大稽查专案，将针对医美诊所、瘦身美容中心以及产后护理之家等场所进行无预警检查，首波预计稽查20家业者。记者王汝聪的报道。
2: 台北市卫生局表示，本次将锁定更衣治疗点涉及隐私空间，加强检测是否藏有针孔设备。本次也将由台北市警察局支援相关人员设备。台北市刑大副队长郑国荣说：“
3: 那本局呢，警察局这边呢，也定期本府的各管理机关的人员来办理训练跟讲习，那让他熟悉这个反针孔摄影的侦测的设备。”
2: 北市卫生局表示，依照台北市消费者保护自治条例22条规定，现场调查检测出有针孔设备，就会公布违法事项，后续要求限期改善，假设未改善，则可依法裁罚20000元至100000元。经网记者王永聪台北报道。
1: 网络社群近日流传高雄和他病毒病例达18到20例，为双倍五倍等图文，高雄市政府卫生局严正澄清，相关内容并非机关署公布资料，属于不实假讯息，提醒民众不要轻信或随意转传，以免触法。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4: 高雄今年持续加强汉他病毒的防治工作，包括市场、社区以及高风险场域的环境整顿与清消，疫情也呈现下降的趋势。根据统计，高雄自114年至今已经连续2年零病例，显示防治的策略已有成效。网传内容并非中央流行疫情指挥相关单位公布资讯，已涉及散播不实疫情讯息，呼吁民众接获相关资讯时，务必以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或卫生局官方公告为准。疾病管制处处长段延昌说，
5: 卫生局强调传染病防治法第9条规定，利用传播媒体发表传染病相关讯息，应经主管机关核实，违反者依同法第63条，散布谣言足以损害公众者，最高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并科新台币100万元以下罚金。
4: 卫生局提醒，面对疫情资讯，应该要保持查证的习惯，避免转传未经证实的内容，共同维护正确防疫资讯与社会秩序。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淡江大桥将在5月12号通车，公路局明天举办通车典礼晚会，将开放民众从淡水端由主线自由上桥到指定观赏区，透过大荧幕欣赏无人机表演和云门舞集的演出。记者杨欣的报道。
6: 感恩美好之夜通车典礼将在5月9号晚上6点15分在淡江大桥主舞台开始。公路局长林福山表示，这次晚会主角为历年来投入淡江大桥工程的所有工程人员及其家属，感谢他们多年来共同完成这座举世瞩目的重大工程建设。
7: 我们真的非常欢迎，明天晚上民众如果说有这个时间的话，真的非常欢迎大家共同来参与感恩之夜。那除了感恩我们这一个淡江大桥的一个幕后施工团队各个施工英雄之外，也有这个全球首演的这个云门舞集光链的一个这个表演。
6: 公路局提醒，周六开放动线是从淡水端主线上桥，八里端配合活动及安全规划，当天不开放民众上桥，桥面也不开放作为淡水端及八里端间的穿越道使用。此外，活动当天机车专用道、行人道以及自行车道都配合活动暂时不开放，请民众特别注意。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继续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8: 听众朋友晚安，为您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都是车多拥挤，其中南下 49.5 公里过桃园交流道的外侧车道发生2台小客车的事故，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后里时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在192公里彰化系统之前有事故发生，造成后方回堵到王田路段沿线走走停停，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仁德系统一路到鹿竹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一号北上王田到南屯，北上平镇系统到机场系统，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三重到台北，北上内湖到高架汐止端，汐止系统到五堵，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时速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北上堤顶到汐止

段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树林到安坑，车速40到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四号西向28到26公里之间，潭子系统到潭子路段中线跟外侧车道有一大块的塑胶垫掉落。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财政部公布最新海关进出口统计，在科技获利推升下，我国四月出口年增率直逼四成，连续30个月正成长，预估今年上半年出口规模将创下历年同期新高，增幅可望高于原先预估的32%。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我国四月份出口值达676.2亿美元，年增39%。虽然受到自通视听产品从出货高峰回落的影响，和三月相比月减15.7%，但整体规模依旧来到史上单月次高。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表示，我国在过去两年来持续受惠于 AI 相关产业优势，尽管今年因为中东情势动荡为全球经济基本面带来压力，不过由 AI 驱动的典范转移持续加速推进，也将使我国今年上半年出口再写巅峰。
3: 可以说我们是与 AI 同行，这个积淀应该是延续不变的。我们认为今年上半年的出口还是淡季不淡的可能性非常的高，渴望创下历年同期的最高规模以及历年同期第二大的成长速度。那我们觉得这个几率应该是十拿九稳，也就是说应该是板上钉钉了。
2: 另外在出口地区方面，五大市场到目前为止已经连续8个月同步上扬，这也是继先前 COVID 带动远距商机后，相隔4年再度出现的荣景，反映 AI 需求遍地开花和我国科技产业在全球供应链重组中的关键地位。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台湾劳工去年总工时高居全球第4名，同时每人平均特休天数只有11天，远低于先进国家。劳工团体呼吁政府修法增加特休天数，并与年资脱钩计算。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4: 去年台湾劳工全年总工时排名世界第4，在亚洲仅次于新加坡。台湾劳工阵线秘书长杨淑伟认为，超长工时证明台湾低薪又过劳，其中法定最低有薪休假，也就是特休的天数过少是一大主因。
5: 我们特休假高度仰赖年资的这个累积，24年、25年才可以达到最高的天数30天，已经接近一个终身雇佣制的一个状况。劳动部官方的数据，平均只有11天，34岁以下的族群更只有8点多天，等于是只有2到3年的这个年资。
4: 妇女薪资基金会常务监事洪慧芬则指出，特休天数不足对女性的冲击尤其巨大。
6: 养育3岁以下的妇女平均月薪减少的幅度每个月高达12416块，也就是说我们成为照顾者之后，女性她其实更容易离开职场，她终其一生的薪资惩罚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
4: 台湾生育改革行动联盟理事长徐淑慧表示，政府不应只关注育婴假，因为孩子2到3岁送托后才是频繁生病、情绪不稳的大考验。欧洲各国劳工入职第一年特休假就普遍达20天以上，让家长能够安心照顾。北欧国家经验也显示，越缺工越应该降低工时，才能吸引家庭照顾者回到职场。经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1: 汛期与梅雨季即将到来，高雄市政府加快防洪工程脚步。高雄市副市长林清荣前往仁武区曹公新郡汇流口拓宽工程以及八孔桥改建工程视察工程进度，要求施工团队全力开工，力拼在5月中旬前打通通洪瓶颈。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7: 高雄市政府指出，八孔桥改建与曹公新圳汇流口拓宽是改善仁武与鸟松一带及淹水的重要工程，其中后进溪、狮龙溪与曹公新圳汇流口预计5月10号前完成瓶颈段改善，八孔桥部分则希望在5月15号之前完成桥台瓶颈打通。水利工程科科长严明佑说，

0: 目前朝公新准进汇流口处护岸平静，以及八控桥桥面已打除完成。五月中旬桥台瓶颈段打通后，预计可使汇流口河道水位降低一公尺以上，可显著降低豪雨期间沿线鸟松、仁武地区的淹水风险，受益面积达256公顷，保障近12000户家庭安全。
1: 高雄市政府强调，面对极端气候挑战，水利团队会持续与时间赛跑，在汛期前完成重点改善工程，全力降低地方积淹水的风险。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以王新竹县为首的贩毒集团选定东海岸偏僻民宿作为制毒及毒品分装厂。花莲警方3月执行安居专案勤务时，根据线报一举破获，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及一坨蜜纸上千克。王姓犯嫌及相关共犯已遭法院裁定羁押。记者张涵的报道。
3: 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3月执行安居缉毒专案期间，接获线报东部海岸一处偏僻民宿疑似为制毒工厂。经专人员跟监调查搜证后，在花莲检方指挥下，捣破这处毒品制造以及分装工厂，带回王姓主嫌以及相关共犯，并查扣海洛因以及大量安非他命、一坨咪纸等毒品及制毒工具、分装设备以及制毒笔记等证物，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法院便裁定嫌犯羁押。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黄启杰表示，调查发现嫌犯心思缜密，企图以地利之便掩人耳目，仍逃不过追缉。
4: 黄姓犯嫌等人心思缜密，刻意挑选位置偏僻制毒的据点，更企图利用强劲的海风来吹散制造毒品时所产生的刺鼻气味。全案经专案人员侦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之制造及贩卖毒品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并经花莲地方法院法官询问后，裁定羁押禁见。
3: 花莲县警局表示，毒品犯罪对社会危害大，警方将持续查缉不懈，呼吁民众切勿一时好奇尝试，以身试法。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威金集团主席沈庆金因庞大债务压力，以旗下公司溢价得标金华城土地，涉嫌以左手换右手套现获利30多亿。台北地检署今天将沈庆金、前经济部长陈瑞龙等13人起诉，求处3年半到26年重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曾经风光一时的金华城商场2019年正式熄灯，当时金华城土地标案历经3次招标都流标，直到第4次由威金集团旗下中石化公司转投资鼎悦开发，以372亿得标，比底价342亿多出了30亿。由于金华城与中石化鼎悦都属于威金集团，等于左手换右手套现。监调查出，威金主席沈庆金一味解决赌债和连带案的高达180多亿债务，以操控估价、形式化董事会程序方式主导这起非常规交易，事后还将其中29亿多元汇入空壳公司挪为己用，并强行分润5亿元。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将沈庆金等13人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对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6: 沈姓被告等13人违反证券交易法、洗钱防治法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具体求处重刑，申请法院没收犯罪所得新台币31亿9000万余元。
5: 沈庆金被求刑26年重刑，曾任经济部长的中石化董事长陈瑞龙求刑12年，时任独董的前国策顾问朱云鹏也被求刑7年，沈庆金的儿子求刑4年有期徒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今年初林宅血案电影争议掀起历史补课潮。最新民调发现，高达65%民众对于转型正义抱持正面态度，连在泛蓝群体也有超过50%支持度。不过民众普遍对于白色恐怖历史事件不太熟悉。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7: 东吴大学复政民主研究中心与辜宽敏基金会共同发起2026台湾转型正义问卷调查计划，超过60%民众普遍支持各项转型正义政策。东吴政治系陈方瑜副教授说，
8: 包括像是追讨党产，包括像是这个回复名誉啊，还有追究这个加害者啊等等，其实各项单项的政策的支持度也都是高于50%以上。也就是说，人们其实普遍非常支持转型正义相关的这个政策，可以破除迷思，就是说，好像推行转型正义就会造成争议啊，其实没有。
7: 不过民调也发现，半数民众完全没听过清乡大屠杀、黄文雄刺蒋案或中立事件。中研院严维廷驻研究员表示，政府可以先让大家了

0: 解228跟白色恐怖不同，期待下一波历史补课潮的到来。
1: 我的确非常惊讶的发现，真的有 11% 的人在过去半年才知道林家血案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可以做的第一步是在这个那白色恐怖其实离我们都不远的这一个面向上去着手，他一旦发现他就会想要知道更多。
0: 根据民调，最受欢迎的转型正义政策是公开历史档案跟加强历史教育，支持度都超过80%，而最不受欢迎的是更改路名及拆除铜像，只有45%支持，且在泛蓝泛绿阵营中有明显落差。今网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2: 44岁的建筑女工人咳嗽就医，发现罹患小细胞肺癌晚期。医师示警，小细胞肺癌是肺癌中的癌王，早期难发现，恶性度复发率高，治疗最棘手。呼吁民众久咳不愈，就应就医进一步检查。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3: 临床肿瘤医学会理事长黄明贤表示，小细胞肺癌因为细胞比较小，容易转移，恶性度极高，90%的患者发现时都已经是晚期，80%都是男性，多数都有抽烟。他的一名44岁的女性病患长期抽烟，喝高粱，又在工地工作，咳嗽咳不停，就医时已经是末期脑转移。
4: 因为他很小，所以很容易就转移，他转移到淋巴，然后肝脏、脑部、骨头。20-30年以前我们就知道这个小细胞非常恶性，只有化疗、电疗这两个治疗，那病人的预后都非常不好，因为他很会跑。
3: 传统化放疗效果差，6个月后就可能复发，病患难活过1年。好在健保日前已经给付免疫治疗。胸腔暨重症医学会理事长陈玉明说，如果患者接受免疫治疗后病况稳定，可以再搭配新型的治疗来维持。台中荣总胸腔介入医学科主任黄彦祥说，研究显示双重治疗比起单一的药物，有望降低46%的恶化风险，综合期可以延长到16个月。医师也提醒，如果本身有抽烟史，在重金属废气粉尘的地方工作，就应该定期检查，出现咳嗽、血痰等症状要紧速就医。金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2: 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推出六龟汤旅春游季，结合花季泡汤、神台秘境与音乐季，五月更推出山城水乐园，让大小朋友尽情玩水放电。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5: 高雄市六龟区不仅拥有优质的温泉，更是原生山茶重要产地。市府观光局表示，来到六龟可从山林一路走进水域，再延伸到夜间体验。六龟汤旅春游季系列活动就是结合花季泡汤、生态秘境和音乐季的 chill 放电行程。观光局副局长刘秀英说，
6: 白天参加生态导览行程，前往18罗汉山，穿越6号隧道跟景观桥，近距离的欣赏壮丽的丽岩地形与峡谷景观，下午再到宝来参加山城水乐园活动，尽情的消暑。晚上则参加宝来夜行秘境生态探索，在山林中展开夜间冒险，深度体验六龟日夜之美。
5: 五月份的每个周末下午1点到5点，在六龟宝来第二停车场更举行山城水乐园，现场设置大型气垫滑水道和亲子戏水池，将戏水、市集和山林旅游一次整合，打造山林玩水乐园。景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7: 景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天气稍凉，水汽人多。台湾东半部地区、桃园以北、恒春半岛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半部地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午后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0到26度。中部及南部地区为晴时多云，中部气温21到29度，南部22到33度。东部及离岛地区为阴短暂阵雨，东部气温21到29度，离岛16到2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尽管给躺住朋友太尬后爱黑王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多峰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让他给时间黑安不弃掉。

0: 晚上的7: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林口 A 入口两台车事故，过了林口 A 入口的内线车道有7辆车的事故，两起特别小心。国一南下的49.5公里过桃园，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外线车道。国道四号西行的28到26公里潭子系统到潭子，外线车道跟中线有一大块的塑胶垫掉落。台74线的西行0公里快关匝道前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后方回堵道成功。台76线的东向19公里普兴路段有白色点点的小狗在走来走去的。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圆山到五堵林口到泰山，平镇系统到机场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路段，林口到桃园中立转接道到平镇系统都是车速缓慢。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到南港系统，双向的树林到安坑，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都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走走停停，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竹北到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中部的国道一号南下泰安服务区到丰原，南屯到彰化系统，北上王田到南屯不到60公里。台74线的双向高铁台中到北屯二从德，从德一路往东到太平，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都是车速缓慢的。南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大湾，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大竹到高科，北上的冈山到鹿竹不到60公里哟。国十的西行任务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的双向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更新请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管祝您行车平安。
1: 为提升用路安全，微型电动二轮车从2024年11月30日起正式纳管，所有车辆必须完成强制险投保，实车验车并挂牌才可合法上路。未挂牌行驶将处新台币1200元至3600元罚锾，并禁止行驶及一致保管。
2: 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必须年满14岁，戴合格安全帽，不可载人，超速、酒驾、毒驾也不得擅自增减、变更电子控制装置或原有规格。如擅自改装电子控制装置，将处新台币1800元至5400元罚锾。
3: 没有依照规定戴安全帽者，将处新台币300元罚锾。没有投强制保险，可开罚新台币750元到1500元。载人将处新台币300元以上罚锾。超速将处新台币900至1800元罚锾。监理机关会不定期与辖区警察排定取定为电车专案稽查，加强路边拦查及宣导。请民众尽速完成挂牌，并遵守交通法规，以免受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4: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5: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

0: 要征求约雇植物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1: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0: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1: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0: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3: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0: hey,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来到晚上7点08分，加入到了今天是5月8号的星期五晚上当中所呈现的乐咖事务所，我是杨纯。好啦，要迎接呢周末来临，也包括了要迎接呢母亲节到来了哦。今天其实可以看到蛮多路段的车流蛮大的，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来麻烦呢嘉平来告诉你目前在国道上的路况了。嘉平你好，晚安哦。
1: 杨纯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国一南下车多路段目前是落在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之间，南下的路竹到高科、高科到冈山沿线，目前啊通通都是车流比较偏多、车速比较偏慢的路段。那在国一北上部分，北上的顶金系统要会国石的出口、北上的南子出口，还有北上冈山到高科之间，一样是车多状况。那在国石方面，不管是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还是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自由路出口，这里同样也是呈现车多情形。尤其是在西向顶金系统要会中山高的出口这里哦，后方啊现在是有长长的排队车流，那车型速度相对是比较缓慢不好走的，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好了，今晚上非常感谢一下南区交控的嘉平，跟你说声周末愉快哦，拜拜。
1: 拜拜。
0: 想必有蛮多听众朋友呢是要来回到这个家里哦，一起来欢度一下母亲节，然后所以在今天晚上的话可能也需要花蛮多时间来进行相关的车流缓解。如果你现在目前所在的路段是呈现是车多不好走的，一定要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小心行驶咯。也一同来关心一下刚稍早在高雄的左营区民族一路跟荣佑路的交叉路口。

还有在梓官区的大社南路这里都有接获到一起交通事故，所以麻烦一下，不管是呢正在道路上的你有看到任何路况导致说后方是车多回堵，还是说有什么样的掉落物出现在车道上面会危及到呢各位驾驶朋友安全的，都可以帮忙拨打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啦。而且刚刚嘉平有陆陆续续呢跟大家分享了在国道上面，尤其是国道一号南北双向的话，有部分的地方都还是呈现是车流量很大的车多的路况。其实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像稍早我六点钟在做服务台的时候，也有接到听众朋友可能塞在车阵当中 keep put put 齁、哦、真的是辛苦了辛苦了，也麻烦呢保持好安全车距之外，也跟上车流，然后呢小心的来行驶了。所以有看到任何一些路况情形要补充都不用客气、哦、拨打电话进来景广这边，我们掌握到最新消息来提供给所有驾驶朋友参考。每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到十点，然后有锁定到景广高雄分台的话呢，都可以接收到听到杨纯在空中为你服务。好，这边的话呢有看到狗狗出没在内侧车道哦，在台61线北上这边，在靠近到布袋交流道内侧车道，有听众说看到有狗狗出没在274公里处。不管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又或者是呢我们景广台南分台 94.7， 都欢迎你加入到今天的节目乐咖事务所啦。 No matter what, no matter what, you got

你们去看穿着 Prada 恶魔了二的第二集了吗？这也是呢当中 Lady Gaga 创作的歌曲，得找来 Dolce。好，目前可以看到说在道路上面有呈现是车流的部分哦，阳春这边还是要再三叮咛一下，尤其在国道上面车速是比较快一点点的，但是这边快不起来，还是呈现是车多，包含在国道一

号南下从台南系统要往永康方向是红色灯号，紧接着在仁德服务区过后要往鹿竹方向还是车多，尤其在鹿竹往高科也是红色灯号的。至于冈山到南子这边地方也是行车速度大概是不到60公里。北上的部分则是从冈山沿路一直往鹿竹方向，都是橘色的灯号。至于在国道10号这边地方，顶金系统跟左营端这边双向的出口，哦，车子还是很多。尤其呢，你利用国十这边过了仁武，要汇往到顶金系统之前，还是有车多排队的状况哦。这边以上的话呢，在国道上的情形，来提供给所有驾驶朋友参考。至于在台88这地方也要特别注意，是台88西行方向过了凤山要往五甲系统这边会往国一北上的匝道的朋友，也特别留意一下呢，可能会有部分的车潮了。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5。 至于这个狗狗出没，目前也没有接到排除消息，在台61线北上的朋友，你待会呢要在靠近到布袋交流道的时候帮我们注意一下，毕竟狗狗它可能这时候出没在内侧车道，待会就不知道是在哪个车道了。行经要靠近到274公里的路段的时候，留意一下有只狗狗可能在道路当中乱窜哦。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来自欧颂跟蓝心湄合作的你的电话，在道路上有看到任何情形的时候，记得拨打电话进警广来通知哦。像刚刚听众朋友大黄哥呢，还包含了有听众打电话进来了，这个地方呢很塞车的原因是因为号志灯故障了，而且呢一直变着这个闪红灯的状态。在高雄的左营区这边，新庄子路跟博爱路口这地方，也就是在高雄这边算是在巨蛋哦，巨蛋旁边这个路口号志灯故

上了，哎呀，这边不得了，毕竟这边的路口呢真的是，尤其像现在的话还是有蛮多的车流量哦。那加上说号志灯现在故障的情形，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所以呢要经过这边地方的话要稍微有点耐心，或者是提前做好改道行驶的规划咯。刚刚提到说呢，有狗狗出没地方是在台61线北上，靠近到布袋交流道内侧车道这边有狗狗出没，帮我们留意是274公里处。如果你正在利用国道3号的朋友，现在目前的话都是绿色灯号的，还在努力的地方，包含在国道1号南下，还有就是从台南系统要往永康方向，以及呢沿路从仁德服务区再到高科，然后冈山到南子这边地方都还在努力当中，麻烦各位驾驶朋友了。还有在北上部分是从冈山沿路往高科跟鹿竹，也都是还是有车流存在的。至于在国道10号的话，尤其来到母亲节的这个周末，尤其在高铁这地方的四楼，相信车流也是蛮大的齁。所以要利用国十的顶金系统跟左营端这边双向的出口，都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自己的行车安全了。来，再次提醒哦，刚刚提到说在高雄的左营区这边新庄子路跟博爱路口这边号志灯故障，只会一直闪红灯，所以要经过这里的话可能会需要一点点时间，也蛮不容易的，也记得发挥你的耐心，或者是提前做好改道的准备啦。

该蛮不好通过的哈。再来的话，有接收到一个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十号的西行方向顶金系统的入口匝道，这边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是刚刚发生接收到的最新状况。有任何路况，在真的麻烦大家在看到的时候，第一时间可以来通知我们警广，让所有驾驶朋友掌握到你给的最新消息。0800-000-123-5哦。

0: 景广新闻。
1: 听众你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面对全球塑胶微粒污染挑战，环境部与海洋委员会联手构筑游陆向海的监测与管制防线，以生活转型、科学监测、清理去除等策略，共同减少塑胶微粒。记者杨欣报道。
2: 环境部从2017年起禁止化妆品及个人清洁用品添加塑胶微粒，目前进一步透过推动循环装法修正，推动重复使用模式，减少使用一次性产品。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去年监测供水量较大的

0: 净水厂自来水为例，检出率只有 22%， 相较2018年的 44% 降低一半左右。
1: 最重要的是清除去处，因为其实向海至今的计划也感谢海委会大力的来推动，我们清除了 36.2 万吨海岸的塑胶，降了 51%、这不是美观，而且在垃圾破碎成微粒之前我们就先拦截下来。
0: 海委会主委管碧玲表示，去年透过净海行动等措施清除海洋废弃物3641公吨。
2: 我们就是特别强调一个很关键的转变，那就是海洋的治理已经不再只是在海洋，而是要跟陆域开始合作。那么微塑胶跟海洋废弃物确实它不是单一的部分可以解决的，我们单一的部分是无法解决的，而必须由政府整体共同来承担。
0: 环境部表示，将与海委会合作发展检测技术，建立环境资料，并持续滚动检讨饮用水安全与轮胎磨耗管制等政策。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一名王姓妇人遇到假检警诈骗，并且收到一张涉及洗钱的案件证明单，她心生恐惧，立即转往附近派出所求证。原警一眼识破漏洞百出的证明单，成功保住妇人的血汗钱。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图秀派出所员警受理王姓妇人报案咨询，他接获自称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报案中心的电话，对方声称身份遭人冒用，并通过通讯软体传送开立的受理案件证明单，必须依照指示监管账户。图秀所陈博瑞所长表示，王姓妇人见到盖有警察局公章的证明单之后心生恐惧，生怕自己卷入官司。
5: 当时执警员警接过妇人手机查看，一眼便识破盖章证明单漏洞百出，不仅报案案号格式有误，亦非我国警察机关正式公文惯例。奔说警员耐心地向王姓妇人解释，这是典型的假前警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常利用民众对司法的畏惧心理，制作精美的假公文、假报案单来博取信任。
4: 和美警分局呼吁警察机关或司法单位绝对不会透过电话或 LINE 等通讯软体制作笔录，更不会要求民众汇款或提供账户存折进行监管。如果接获可疑来电或文件，应掌握一听二挂三查证的原则，立即拨打16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3: 新北市哈克土城馆今天正式揭牌启用，成为新北市第10座哈克馆。市长侯友宜强调，境内共 67.2 万客籍人口，期盼持续透过文化据点成立，延续文化传承。记者刘威报道。
6: 新北市府致力在都会区打造有温度的客家文化据点。市长侯友宜提到，土城区客家人口大约53500人，占比超过20%，具备深厚的客家文化基础。随着捷运板南线以及未来三莺线、万大中和树林线交汇，土城兼具文化还有交通双重优势，成为推动客家文化的重要据点。本次场馆位在土城乐立国小内，由新北市客家事务局、还有新北市教育局以及校方跨域合作建制。馆内是以客家六艺窗景为设计亮点，将传统六艺还有土城在地特色结合，并设置互动式教学工具，还有课语学习素材。
7: 尤其在国小里面有哈克馆，对语文的推广是非常有帮忙的，所以我们乐见哈克馆越多越好，让新北市67.2万的客家族群有一个很好的聚会场所。
6: 客家局长刘冠颖表示，哈克馆的核心意义在于生活化，让这座场馆不只是静态的展示，更能被使用还有感受。未来也将持续以哈克馆串联校园还有社区，成为都会客家文化的重要基地。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天气稍凉，水汽人多。台湾东半部地区、桃园以北、恒春半岛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半部地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午后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气温20到2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1到29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3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1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16到2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镇南新编。

0: 你们知道这个好康活动吗？听说只要来屏东精选店家用餐，就能抽电锅，还有机会拿到限量的马克杯耶！
1: 我又发了哟，那是5月16、17在竹田火车站前面的竹田渡雾驿登场的2026屏东好客美食节啦。
2: 没错，这次屏东县政府特别串联了高树、长治、万峦、竹田等六堆八乡镇的十大米食名店，要把屏东巷弄里的绝活美食一次搜集。
0: 听起来也太诱人了吧，而且活动规则超简单，只要任选三家合作名店进行用餐，完成几点就能参加抽奖，最大奖是十人份的大同电锅，只有三台哟。
1: 5月16、17记得带着集点卡到活动会场投递，前100名还能兑换限量马克杯，现场还有特色市集跟四大米食手作 DIY 体验，包含新丁版、粉果冰、客家糍粑以及面帕版手卷哦。
2: 不论是经典板条还是创新风味米食，在屏东吃的每一口都能吃出暖心的人情味。活动详情快上网搜寻屏东好客米食节或屏东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脸书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 93.1。时间来到晚上7:39，挖喜乐咖 DJ 杨纯，感谢你收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跟台南分台 94.7。好，可以看一下从路网图当中所呈现1968这边呢，看到国道方面，国道一号南下从台南系统要往永康的路段，我刚刚看了 CCTV 发现说，有些路段呢还是呈现是车多不好走的齁，有些地方尤其在内侧车道刚刚还是甚至有走走停停的，以及在南下部分的话，从路竹往高科还是有部分的车流之外，以及从顶金系统要沿路往高雄方向的部分出口，沿路这边还是有部分的车流的。至于在北上方面，是从冈山沿路往鹿竹，一样都还是橘色灯号，40到60公里的行车速度。紧接着还有国道10号顶金系统跟左营端这边的双向出口，不管是也是会影响到国一北上要会往国十西向，还是从国十这边呢，的东向要会往到顶金系统来国一南下的车流，这边都比较辛苦一点点哦。不然的话，其他地方包含国道3号南北双向也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的。至于在市区当中也来看一下，刚刚听众说这个号志灯故障了，不晓得有没有排除，还是说已经恢复状况了。在高雄左营区的朋友，新庄子路跟博爱路口，在巨蛋这个地方的话，刚听众是有看到说号志灯只会闪红灯而已哦。不晓得这状况排除了没有，可以来拨打电话进警广来更新一下讯息。0800-000-123-5。如果说呢有恢复正常了，还是说现在这地方呢因为号志灯异常的关系导致后方的回堵车

0: 车流还蛮严重，都麻烦你来更新第一手的最新消息给警广了。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掌握了最新娱乐消息，来进行到娱乐最前线。今天第一则消息是要跟你聊到是有关于周董周杰伦，他的新专辑《太阳之子》哦，其实呢可以看到他的魅力无法挡，横扫全球诶。原因是因为就连国际媒体路透都最近特别的分析了周董他为什么长年以来可以称霸这个华语歌坛。报道当中也特别点出了一点，就是非常重要的观点。他说台湾拥有不受审查限制的创作环境，也因为说呢，因为在台湾没有太多的框架跟枷锁，也能够让很多很多的创作者然后去自由发挥。就像周董好了，可以自由去尝试各种大胆的曲风跟视觉风格。所以像是周董其实当年呢大学落榜，差点要去当钢琴老师哦。那到现在的话成为了一个个人色彩是非常非常鲜明的创作天王啊。周董的成功不只是他个人的才华，更展现出了台湾这块土地哦，自由的土壤呢孕育出了非常强大的影响力啊。来给你周董的新歌《女儿殿下》。
2: 我们这里玩的是爱你，我想你。

天哪，周董的女儿也太可爱了吧！这是来自周董的新歌哦。晚上7:46，好，紧接着的话呢，来关心一下刚听众朋友，他是在昨天的时候啦，不晓得有没有问讲司机呢？在昨天的下午，他是写0130呢，所以很有可能是在今，算是在什么时候？是在5月7号的凌晨1:30的时间哦。他从六合路跟中华路口这地方搭乘一台计程车，前往到文衡路跟新中路的交叉路口。那他说呢，也锁匙，他的锁匙齁，汽车钥匙跟行动电源可能呢放在这个计程车上面了。所以如果说你刚好在这个5月7号，不管是凌晨1:30还是说下午1:30齁，如果说你有载到一位先生，然后呢从六合路跟中华路口，然后一直有前往到了文衡路跟新中路口，你有印象哦，我好像有载到这个人哦，帮我们看一下说呢，你的车子后方是不是有汽车的钥匙，还包含了行动电源，如果有的话可以帮我们拿到就近的派出所哦。这位谢先生的话有来跟警广这边来通知说呢，他在这一天有掉了东西，在寻找当中。在国道上面的朋友哦，有渐渐看到好转了，只剩下几个路段还在努力啦。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台南系统要往永康方向，北上则是从高科往鹿竹。至于在南下的部分出口，然后也包含了还在努力的地方是顶金系统，沿路往高雄中正出口这地方之前，还是呈现是车多速缓的。还有国道10号顶金系统跟左营端双向这边的马西哥昂弟弟，要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自己的行车安全车距，小心通行啦。再来要聊到是有关于告五人，他们刚刚结束了欧美的巡演，也即将在5月16号跟17号下个礼拜哦，会到台北呢来举办他们最后一场这个演唱会。画下了这个算是这一套的巡演啦，一个完美的句点。今年刚好也是告五人他们成团9周年，可以看到他们的成绩单呢蛮亮眼的。就像专辑我们就像那些要命的傻瓜，里面每一首歌哦都几乎在排行榜上面，就是你知道占据了蛮多时间的。MV 的总点击量也突破了1500万次诶。这一股强势的力量也让他们强势入围了在今年的这个流行音乐奖最受欢迎乐团奖。尤其他们在5月23号的时候也会亲自出席这个颁奖典礼，所以到时候呢想要帮他们加油打气的朋友啊，你如果你有抢到票啦，可以现场帮他们加油打气，或者是透过直播的方式来给予支持啦。

来自告五人这首歌曲披星戴月的想你，再次谢谢你收听跟支持我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来看一下齁，刚刚的话呢，我刚刚透过 CCTV 画面当中所呈现的车流状况要提醒一下，因为现在目前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跟左营端这边的双向出口车子流量还是有的，所以也会连带影响到假如说你正在利用国道1号北上的顶金来汇往国10往左营方向前进的车流之外，还有从左营端这边呢要到顶金系统国10东向要汇往国1南下这地方车子流量还是很大的齁，安全车距记得保持好咯。至于在国1的话呢，刚刚稍早在台南系统要往永康方向的车流有那么缓解了持续呢这边都是还是呈现黄色灯号地方，从台南系统沿路往大湾方向附近的话再帮我们注意一下下。至于还有橘色灯号的地方是从国一北上的高科往陆竹方向，其他路段大致上呢都要感谢各位驾驶朋友一道撒钢，持续呢都是往绿色灯号发展了。好，再来刚帮这个听众朋友协寻一下他的汽车钥匙还有包含行动电源，可能也让这位施小姐哦想要寻找一下他的东西，因为刚刚接收到他说呢在今天的下午2点半的时候他搭乘了计程

车从梦时代这地方，然后到了凤山区的南华路，这个过程当中，他在车上可能遗留的算是遗留的这个牛皮纸袋，里面据说是有两件短裤哦，所以也麻烦呢，驾驶朋友，假如说你在今天下午2:30左右，有从梦时代这边载着一位施小姐，然后前往到了凤山区的南华路的话，伊的物件吼，就是咱列列车后边家，所以如果说你有捡到的话，也麻烦你可以来到拿到就近的派出所了。好，再来的话，这边呢有接收到一个最新路况消息，是两部小客车的追撞，利用国道一号南下，这边在342公里，也就是在高科交流道这边的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追撞发生哦。这是刚接获到的最新消息，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了。利用国道一号南下342公里，也就是在高科交流道路段这边地方的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发生。还有路况要补充提醒，记得拨打电话进警广0800-000-123-5。

听到的是来自林夕子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晚上八点钟，待会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你来提供给我们警广 0800-000-123-5 来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我们下个小时见啦。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头份入口，两台车事故正在进行排除。南下的342公里高科交流道路段的内线，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在西武高架南下的五股转接道路段29公里处，机车误闯没有解决哦。国道三号北上的木栅休息区有故障车停放。国道五号南下的53公里苏澳前的内线有散落物。台61线的北上274公里布袋二交流道路段的内线动物躺平不动了，要避开来。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林口到泰山，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车多；新竹路段国一南下的竹北到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国一南下的彰化系统到彰化，台74线的潭子系统到太平都是车速缓慢的。南部国一南下，更正北上，国一北上的高科到鹿竹，国十双向顶进到左营不到6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大姐，我看创业这条路不只要跑得快，还要有好点子才行啊。
1: 少年呢，有志气哦。现在屏东千里马都在集结，不只比速度，还要比谁更能翻转家乡。
0: 真的吗？但是我只有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而且没有资源，也没有经费耶。
1: 别担心，来参加2026屏东青年社会创新竞赛，总奖金高达新台币110万元哦。
2: 2026屏东青年社会创新竞赛热血开跑，今年聚焦在旅游创新、数位行销、食农教育以及教育创新等四大主题。不论你是想改变家乡，还是想来到屏东创业，只要你是18到45岁的青年朋友，这里就是你大展身手的舞台。
1: 千里马集合，青年们快来用创意奔向未来，屏东等你来挑战。
0: 详细资讯请上 Facebook 搜寻屏东智慧农业学校。
2: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3: 3, 2, 1，新广交通安全比赛最终场，最后两位选手阿广跟小姐，究竟谁能胜出？来进行听声辨对第一题。在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4: 我知道，用口哨吹警广的台呼。
3: 答错。
4: 我知道，驾驶人未系安全带。
3: 没错，刚刚驾驶上车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哦。再来下一题，请播放音档。请问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4: 我知道，我知道，汽车驾驶人不是中了乐透，就是被老板加薪。
3: 恭喜，答错。
4: 我嘞，我知道，驾驶人笑得这么开心，一定是边开车边玩手机看影片。
3: 恭喜答对。安全带系好，生命才有保，开车要专心，切勿滑手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收听景广高雄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创作歌手功德，爱黑熊 dad。迎接母亲节，我想跟大家分享我和阿婆的故事。阿婆呢，就是奶奶，在我国小的时候就离开了，但是我永远都记得她总是笑嘻嘻的脸，和她来我家一开门就会发出想知道有没有在家的那种探测声。大学毕业后呢，才慢慢意识到越常挂着笑脸给别人的人，或许情绪都留在独处时一个人才消化，感觉时间停在了那个下午三点钟的夏天，奶奶家前面的老爷车上，我们对看而笑。他只听得懂客家话和日文，但他现在一定都听得到我写的客家歌吧。阿婆我爱你，妈妈我爱你，我是功德，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阿梅姐快乐哦。

0: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Hello， 大家好，
2: 我们是糖猫。

0: 时间来到晚上8:08，加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我是杨纯。好，现在目前在进行一个事故处理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朋友有没有发现，在过了鹿竹靠近到高科的时候，为什么车多速缓呢？就是因为在高科交流道路段的内侧车道有一起交通事故，是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所以后方要靠近到高科出口之前哦，车多速缓的情形，就是因为受到事故的影响已经在处理了，所以要经过这里的话，帮我们小心来经过这个事故的地点，在国一南下342公里高科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的事故。好，再来的话，帮我们来关注一下说，在高雄左营区的新庄子路跟博爱路口巨蛋这里的号志灯是不是还是故障的呢？刚有询问了一遍，然后好像也没有接收到听众朋友的回馈哦。那也许呢，这个路应该算是号志灯的故障情形，也许是已经排除了。如果还在持续，那一样麻烦大家呢，来通知一下警广哦。而在道路上面，除了刚刚提到说在国道一号南下鹿竹要往高科，因为受到目前内侧车道的事故的影响，导致后方还是有回堵的车流，已经恢复到绿色灯号地方，在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往永康方向已经恢复到绿色灯号的顺畅程度了，感谢各位驾驶朋友到沙冈。然后在国道10号一样是顶金系统跟左营端的部分出口，车子流量还是很大的哦。好啦，再来的话呢，就是来到了星期五的晚上，要来好想跳舞哦。我们来欢迎我们的 Mandy。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ndy。
0: 是星期五晚上要做什么呢？
1: 当然就是要来玩趣味测验呢。
0: 是今天的测验要测什么？
1: 今天要来测测你的社交直觉，然后来看看你都是如何的武装自己来面对世界。
0: 哦，武装自己哦。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因为今天是要透过一个题目呢，这个题目就是你可以幻想一下，说你正要准备出门上班还是要去约会、你已经换好衣服了，也拿好钥匙，正在玄关的时候，那你准备踏出家门前，可能那边刚好有片那种就是你知道镜子
1: 啊，全身镜，
0: 对，全身镜，所以你看着镜子里面的自己的时候，你会做哪一项检查？有四个选项。
1: 第一个选项是整理一下你的头发或是刘海，第二个是检查你的鞋子或是袜子，第三个是确认一下你的口气还有牙齿有没有卡什么脏东西之类的，然后第四个

0: 个是拍打你衣服上的皱褶。
1: 哎，我觉得都还蛮有画面的耶。所以你自己是哪一个？
0: 我自己是那个确认口气与牙齿。
1: 真的假的？你会这样子这样子吗？
0: 比较重点是我会看，我就会当笑一下，看牙齿上有没有菜渣。
1: 哎，天哪，我以为这是在那种就是牙膏广告才会出现的耶。因为我印象当中其实很多人可能在出门的时候会稍微拍一下衣服。这个好像蛮合理的。那你说整理头发刘海好像也是蛮多女生可能会去关注的。
0: 看到有镜子就
1: 对对对
0: 整理一下。
1: 可是像我自己本身呢，我就是会检查我的鞋子跟袜子。我反而觉得我头发怎么样无所谓。
0: 对，杨纯都会很在意他的那个袜子的配色。
1: 对，没错。所以我出门的时候我就想说，我今天上面假如说打扮的是像我今天偏蓝色好了。
0: 对。
1: 所以我的袜子呢可能一定要有一个白色跟蓝色的元素。对，我是非常讲究一定要穿搭配，就是你知道，因为我都穿短裤嘛，所以我的长袜呢的颜色是我很注重搭配的部分，所以我选择是我出门的时候会先检查一下鞋子跟袜子，然后 Mandy 是要确认一下口气，最主要是牙齿的部分啊，有没有卡什么菜渣？
0: 口气的话，我也会就是吃个薄荷糖之类的，因为我就喜欢凉凉的感觉。
1: 哇，你真的是很注重哎！
0: 我刚刚就在进来这个主播室前，我又再吃了一颗。
1: 好，那果然好了，我们待会就来看看说呢，假如说你正要准备出门上班或约会，你已经换好衣服，什么都准备好，在出门的玄关那个地方，然后有一面镜子，你会检查什么？包含你要检查你的头发、刘海。还是说检查鞋子跟袜子，或者是确认一下口气跟牙齿，最后一个选项是就是拍打一下可能衣服有皱褶的地方，把它顺一下。好，那我看一下刚刚我们念完题目之后呢，这个交通事故还在处理哦。在利用国道一号南下的朋友，过了鹿竹要再靠近到高科交流道这边地方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目前呢是在342公里还在处理当中，要小心的来经过了哦。待会就在一首歌过后，要来开放 call in 电话0734559310
0: 0734559310。
1: 是的，听到是来自陈建伟的这首歌曲《套炸的出门》，所以呢，在听完之后，也许可以感应一下三分钟过后，然后打这支电话0734559310，就可以呢，让我们接到电话，帮你揭晓今天的趣味测验答案啦。

0: 听众是来自陈建维所演唱的这一首歌，叫做《套炸的出门》。晚上的8:17，哇是阳春。这一起交通事故还没有排除，在国道一号南下342公里，也就是在过了鹿竹靠近到高科交流道路段这边的内线车道，还在处理事故。所以后方呢，要经过这个事故路段的话，势必车速会稍微缓慢一点点，但是你就跟着前方的车流来进行往前移动哦，发挥你的耐心，慢慢的循序渐进了。有任何路况，一样再通知一下我们警广0800-000-123哦。好，那除此之外的话，现在目前在道路上的你哦，有看到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因为相关单位已经把这个车辆载走了哦。好，这边的话事故排除，来提醒一下，国道一号南下高科交流道路段的内侧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了，所以你在过鹿竹之后，原本想说哎呀这边怎么那么塞车哦，待会就会陆陆续续缓解车潮，要记得发挥你的耐心，小心的来通过咯。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好啦，来到乐事新鲜事，我是杨纯。
1: 我是 Mandy。
0: 好，我们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了齁。诶，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哦，这么有朝气哦。请问一下怎么称呼你？
2: 诶，我是小玉，
0: 小玉，
1: 小玉，
0: 好像是
2: 很想打进来，终于打进来、
0: 哦，太棒了，小玉，那我就叫你西瓜喽，没有啦。好啦，小玉，你是住在高雄吗？
2: 没有，我住在台南。
0: 哦，住在台南收听的，真的非常感谢你。所以你平常是哪一类型的职业啊？
2: 就一般业务的类
0: 型、哦，一般业务的类型就对了。
2: 嗯，对。
0: 好，那你刚好听到今天的题目，还是要为你讲一次哈。我们请 Mandy 来讲一下今天的题目跟选项。
1: 好，今天的题目就是啊，想象一下你现在正准备要出门上班或是约会，然后你已经拿好衣服也拿好钥匙了。那在你踏出大门之前的话，最后一刻你看着镜子里面的自己，你会做哪一个最后检查呢？第一个选项是整理一下你的头发或是刘海，第二个是检查一下鞋子跟袜子，第三个是确认一下你的口气跟牙齿，第四个是拍打衣服上的皱褶。
0: 来，小玉请选择。
2: 我会检查头发跟刘海。
0: 哎呦，是爱素颜，这是爱素颜。好，那我们先看一下呢，选择这个头发跟刘海的话，你的内心是什么样的了哦？
1: 嗯，那选择跟小玉一样，选择头发跟刘海的话，那么你的内心呢、啊，是一个非常感性，然后注重细节的人。你最大的优点呢，就是很有共情的能力。你希望给人家的第一印象就是是舒服又有朝气的。
0: 哎，真的耶，我觉得听他声音就是很有朝气的
1: 呢。
0: 好元気ですか？小玉，
2: 你元気です。
0: 哦，很厉害，果然是业务哦。
1: 那这一份好意啊，是来自于你对别人的尊重，然后不希望自己疲惫的状态影响到别人的心情。那在朋友的眼中啊，你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优雅感，嗯，大家会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就觉得气氛变得比较轻快。这份闪光点就是也让你变得非常有亲和力。只要你继续保持这一份对美的坚持，然后你会发现自己天生就有化解尴尬，然后让社交变得更流畅的神奇魔力。
0: 哎，我觉得听到现在，我觉得光听声音认识小玉好了，好像就有这样子的感觉耶，对不对？
2: 对。

0: 有损
1: 呢、欸。对啊，因为我觉得你好像就是希望可以把带给大家可能是开心的，可是也许你会隐藏你自己的疲惫状态，会不会？
0: 有的时候会也在家里一个人的话，
1: 啊，怎么那么后面突然讲到有点感伤，
0: 突然到深夜的感觉。
1: 对对，我们现在还没有深夜十一点呢，你怎么突然感性下来了？所以刚刚这样，
0: 就是、有的时候门一关起来，有没有自己进到家里，突然就会自己一个人的时候突然。
1: 啊，你
0: 陷入沉思，有的时候会突然这样子啊！
1: 啊，真的哦，因为像我自己，虽然说给人家是乐观开朗没有错，但是我一个人在家，我也可以就是你知道很吵，我是那一种状态的。所以所以刚刚你尤其是有没有哪一句话特别就是觉得哇点到你了？
0: 哦，就是什么说共情感比较高的
1: 哦。就是你也希望说可以给大家第一印象是舒服，尤其是你现在是业务性质的话，感觉好像真的，因为如果你给人家精神状态感觉不太好，还是一些负面能量的话，其实对自己也会有很大的一些影响啊。
0: 对，就是我也会比较注意到周遭的人，他们现在的会比较注意到他们现在的情绪是怎么样。
1: 对，所以你看，你就是一个就是非常感性跟注重细节的人。你真的是小玉西瓜耶，没有啦。好啦，那小玉你自己本身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妈妈说的吗？
0: 很感谢她把我生出来。
1: 那还满意吗？没有啦。
0: 非常非常满意，非常满意。我希望她也非常幸福跟健康。
1: 是是是，好啊，那也就是跟小玉的妈妈说声母亲节快乐咯。
0: 啊，谢谢。
1: 谢谢。那你还有什么话想说的吗？
0: 没有，也祝你们母亲节快乐。
1: 哦，好，我回去跟我妈讲一下。
0: 对，
2: 我也跟我妈妈讲。
1: 是，好，那你小玉的玉是哪个玉啊？
0: 体育的玉。
1: 哦，体育的玉嘛，好，没问题。那因为这个到时候也会上架到 Podcast， 你可以自己重听一下你的声音。
0: 好啊，好啊。
1: 九点钟过后可以搜寻谁想交朋友哈。谢谢你啦，小玉。
0: 谢谢，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1: 哇，好棒，真的是很开朗，也希望他在深夜的时候不要想太多了。好啦，如果你跟我一样呢，都是比较注重鞋子跟袜子的话，他说你是一个脚踏实地非常有原则的人，你最大的优点是真诚，然后你觉得内在比外表重要，但是基础的体面是生活的根本。你的好意是在于你追求的是一种由内而外的扎实，这让你在处理事情的时候是非常严谨的。所以大家遇到麻烦的时候可能会找你商量，因为你给人家的感觉就是绝对不会出错，有吗？你知道我是有出错是不是？
2: 没有啦，没有。
1: 你这时候我们在节目上你要多说，没有啦。就真诚就好了。反正他说这一份这个闪光点呢，就能够让你成为团体里面的算是定海神针。虽然说你可能不是常常带头的那一个人，但是你绝对是那个让所有人可以感到安心前进的最强的后盾。
2: 我觉得安心前进这个有。这个有。然后非常
1: 有。最强后盾是没有是不是？
2: 然后我也觉得对你也是都很真诚，然后我觉得也是有原则的人，就是只要有人踩到你的底线啊，你可能就像你之前说，你可能就会开始停止对他的好。
1: 对，我就是对任何人都是百分之百的好，但是你只要对我开始不好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扣分。
2: 对，
1: 对我就想，好吧，那这个人的话不值得我百分之百付出了。好，那Mandy 要自己揭晓一下你的口气跟牙齿的部分。
2: 好啊，那就是选择跟我一样会选。检查一下口气跟牙齿的话，那么你是拥有最细腻然后又最体贴的灵魂。你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在于你的分寸感，你非常在意与别人近距离接触的时候是否能够让对方感到自在。那这一份好意啊，其实就是非常高级的社交礼仪，代表啊你是一个会换位思考的人。那在群体当中啊，你常常就会是那个最先发现别人不舒服，然后就是能够给予精准安慰的人。那这一份闪光点就是会让你的人缘很好，大家跟你相处的时候就是会觉得哇，好像完全没有压力，你有那种如沐春风的气息，是你最无可取代的竞争力。
1: 这是呢选择就是口气跟牙齿，你觉得自己准吗？
2: 我觉得准欸。
1: 哦，哪个地方你觉得准？
2: 应该这个吧，跟我相处没有压力吧。
1: 的确是完全没有压力，而且太放松了。
2: 真的。
1: 好了，最后一个选项是呢，衣服皱褶，你可能出门前会先关心一下，衣服有没有哪里皱皱的，拍一下。你是一个要求完美、做事干脆的人，你最大的优点是自律，你希望说自己表现出来的样子是精神。

0: 很意义，然后随时准备好作战的那个状态。
1: 嗯，
0: 所以你的好意是在于说你不想浪费任何人的时间，所以你会把自己打理的井然有序。大家最敬佩你呢，最佩服你的就是那一种，就是你知道很厉害那一股干劲吧。

0: 比方说是你的头发、刘海，还是鞋子跟袜子、口气、牙齿，或者是呢衣服跟皱褶了。好啦，今天非常感谢 Mandy 一起在空中玩，
1: 谢谢大家，谢谢杨纯。
0: 是有什么话想要对这个全天下的母亲们说吗？
1: 那就是各位母亲们，你们
0: 不能讲说母亲节快乐，
1: 你们都辛苦了。然后对，每天都做这么多事情，然后还有就是把大家都生下来。
0: 这是什么祝？好啦，祝大家母亲节快乐！谢谢 Mandy，
1: 谢谢杨纯，大家拜拜。

0: 景广新闻。
1: 三班互并比乳医疗法今天在立法院三读通过，卫福部另外邀集相关团体讨论医疗子法修法及配套措施，拍板给予两年缓冲期，预计2017年五月正式实施。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2: 会议邀集护理医院使用者代表团体讨论三班互并比入法后的实施细节。卫福部长施存良表示，会中凝聚共识包含修医疗机构设置标准第12条之一，将113年定下的三班互并比入法，奖励今天措施持续到117年底，争议最大的缓冲期则设在两年，兼顾医院有时间补人，避免冲击民众就医，预计117年5月1号正式实施。
3: 考量到呢，冬天呢通常是病人哈比较多的时候，跨年之后又很快的会进入到我们的春节长假，医院的人力也是相对是比较这个，大家要轮流休息，然后在过年完之后又可能有一波的离职潮，所以呢，我是建议呢，以117年5月1号啊，让这个春节长假过去，那医院再继续补人进来，作为这个缓冲的最后日期啊，也就是日出实施是在

0: 2017年的5月1号，那正式实施。
1: 施宗良说，修法草案将在520前预告，缓冲期间会持续监测三班互病比执行情形，并透过健保挹注医疗机构的人力，让机构逐年达到互病比要求。金光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台铁将自7月1号起大改点，共有653列次时刻调整，调整5分钟以上就有313列次。在西部干线方面，除了优化直达班次时刻及车厢设备升级调整编组外，尖峰通勤时段将增班，优先服务都会区内通勤旅客。5月11号起，民众可上官网查询。台中市一间超商发生顾客与店员拉扯纠纷案件，第一警分局获报后迅速到场处理，并将相关人员送医，后续依法调查厘清案情。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3: 第一警分局接获报案，指称西区民生北路一间超商内发生纠纷，员警立即赶赴现场。经查，一对情侣李姓男子与曾姓女子当时正在超商内等待计程车，期间因细故发生口角争执，店员李姓男子见状上前劝阻，并准备报警处理。不料顾客李姓男子疑似情绪激动，出手阻止店员报案，双方因此发生拉扯。第一警分局民权派出所副所长黄炳章说：“
4: 经两照送医后，店员李男额头受伤，顾客李男脖子挫伤，顾客曾女无受伤。警方将针对顾客李男有动手挥击店员头部动作依法调查，并对于男女朋友间纠纷依家暴职权通报。”
3: 第一警分局呼吁民众，遇有纠纷时应保持理性，切勿因一时情绪失控而诉诸暴力，以免触法。警方也将持续加强辖区巡逻，维护社会秩序与民众安全。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云林前麦寮乡长蔡长坤涉嫌借由发动村民抗争，向风电厂商勒索320万元得逞，一审法院以借势借端勒索财物罪判刑5年半，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蔡长坤需入狱，院方已启动防逃机制。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经济部能源局2018年核发达德集团设置云林县离岸风力发电厂，预计在麦寮乡设置至少8只的风机。当时担任乡长的蔡长坤得知后，为谋取私利，利用乡长职务假意为乡民争取回馈金和赔偿，发动乡民抗争阻挠施工，造成达德集团面临一个月可能损失高达4000多万。风电厂商透过管道找蔡长坤商议解决之道，蔡长坤借此收取一只风机40万，8只共320万元的利益。检调获报发动调查，蔡长坤坦诚犯行并缴回犯罪所得。云林地院审处他为图私利，借势借端勒索财物达320万元是有不该，但考量他始终认罪并缴回犯罪所得，已有悔意，依贪污借势借端勒索财物罪判刑5年半。蔡长坤认为判刑过重，上诉到二审请求法院轻判，但台南高分院认为他的犯行并无情堪免恕之处，原审判决量刑并无违误，仍判刑5年6个月刑期。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蔡长坤必须入狱服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0到26度，中部及南部地区晴时多云，中部气温21到29度，南部22到33度，东部及离岛地区为因短暂阵雨，东部气温21到29度，离岛16到2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一百一。

0: 20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是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Hello， 晴广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入竹高中辅导主任吕红心。母亲节即将到来，在这温暖的日子，不只是妈妈，我们也要把祝福送给每一位用心照顾孩子、付出爱的人。不论是爸爸、阿公、阿嬷，或是一路陪伴我们长大的人，大家都辛苦了。在这温暖的日子，记得送上一句“谢谢你，我爱你”，感谢一直以来守护、陪伴我们的人。祝福所有守护家庭的你，母亲节快乐，天天开心，幸福满满。
2: 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运车，和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4: 大家好，我是林隆璇。

0: 时间进入到晚上8:39，瓦喜乐卡 DJ 杨纯，感谢你持续锁定我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同时也收听呢我们的台南分台94.7的朋友，一起加入到今天的乐卡事务所。现在目前南部地区在国道上面整体望过去，只剩下国道10号的左营端跟顶级系统这边的双向出口，尤其是呢从左营端这边要从东向，然后会往到顶级系统来国一南下的车流也有在排队当中哦。至于在其他路况来说，刚刚稍早是有一起在高雄的冈山区冈山路有一起交通事故，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的吗？再麻烦你拨打电话进来 0800-000-123-5 来通知我们警广。紧接着要来分享到今天的打诈 Oh My God 单元，要跟你分享是我们高雄这边的案例哦。哈，
1: 打击诈骗，听我说，打诈 Oh My God。
0: 来进行打诈 Oh my god， 分享了来自高雄发生的案例的话，其实也是想要对于说看这个演唱会的歌迷朋友来说，真的算是一场很痛心的教训吧。因为这名民众因为买不到热门演唱会的门票，透过网络上找到一名网友，然后对方宣称说他的手上有票，并且答应说呢使用大家很常用的这个叫做卖货变哦的这个平台来寄送门票。原本以为说诶已经用了知名的超商来进行交易平台应该是蛮安全的吧，但是这民众呢就是因为太过放心了，所以尤其是说呢这个放心地点开对方所提供的这个网址，然后没想到呢就汇了数千元的定金过去，结果汇出去之后对方却编造了一个收款失败的借口，要求说呢你要去联系所谓的线上客服哦，然后他就推了一个线上客服给他，结果没想到呢这个被害人就才惊觉到说这一切都是套路，那个看起来很专业的下单网址根本就是山寨版的齁，是盗版的。而所谓的收款失败呢也只是把你引进去然后跳到下

一页一定都是不管你怎么输入都是收款失败的，所以就诱导他进入到下一步诈骗的圈套里面，所以呢就多出了一个线上客服。最后当然这个门票没有拿到，他辛苦的钱呢也变成了骗子的红包哦。满心期待要看演唱会，但瞬间却成了一场空了。尤其像现在演唱会真的特别多，所以这则案例是要告诉我们大家，演唱会的门票一直都是诈骗集团还蛮喜欢拿来利用当诱饵的，特别是在社群平台还是说一些 LINE 上面私人交易、哦、很多呢都是诈骗的，所以诈骗集团也会制作像是假的卖货片的一个网址连结，甚至是假的虾皮的连结给对方，这些网页做的真的跟真的做的跟真的一模一样，你知道吗？就是要骗你去输入你的个人资料，然后或者是进行汇款。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住，真正的交易平台是不会因为收款失败就叫你私底下呢去联系这个 LINE 的客服来处理所谓的账户问题咯。所以请大家在网络上购买门票，请一定要到官方指定的这个售票系统。

来自梅根尤物跟 TWICE 所演唱的作品，晚上8点45分，我是杨纯。记得齁，因为现在演唱会真的特别多，所以在网络上你要购票的话，请务必要认明官方指定的一个售票系统。如果说你一定要购买转让的票的话，也请选择有第三方支付保证的平台，而且要严格去查证一下网址的正确性哦。你检查一下，你至少他贴给你的时候，你要看一下他的网址，算是他的这个网域的名称是不是怪怪的。你只要对方要求说诶，你要先汇定金，或者是呢点击这个私讯连结下单，很多都是几乎都是诈骗的。所以请记得守住你的荷包，毕竟赚钱真的很辛苦不容易呢。记得拨打就是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来守住自己的荷包了。好，那在道路上面同样还是有看到任何路况情形要来通知所有驾驶朋友参考，请记得拨打0800-000-123-5。紧接着要分享几位生日寿星，那今天这位生日寿星他的作品呢真的陪伴无数人，尤其像

现在的小朋友，诶，依然他的作品还是陪伴他们长大的。如果你也曾经跟着那个锯齿状的刘海，然后很喜欢偷懒又爱碎碎念三年四班的一个小女孩，跟着她一起算是你长大但她没有长大这位寿星的作者哦，就是呢樱桃子，也就是樱桃小丸子的创作者。他在作品当中你可以看到他描绘了很生活很家庭，而且是很温暖的方式记录着算是呈现出他的家庭还有他跟爷爷之间的情感。可能有之前有报道说现实生活当中的他其实当然经历过很不顺遂的婚姻也好或家庭，所以他坦诚说漫画或者是动画里面所呈现的那个美好跟开朗其实是他对于理想生活很向往的一个画面。虽然说樱桃子创作者呢他已经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离开我们，但是他留下那个永远长不大的樱桃小丸子马鲁狗酱依然是在每次的一个算是在电视哦，你可能时不时就会转到，然后他其实他的作品是要提醒着大家我们要保有一颗非常简单的赤子之心了。我今天特别挑的歌呢是来自涩谷系女王，她的名字叫做加日美香里。这一首歌的话中文翻译过去的话叫做听见哼唱声。这是1996年到1999年的时候樱桃小丸子系列都是呢这一首的片头曲哦。而且你知道吗，这个片头曲的话也是该系列当中是比较慢版跟风格独特，而且梦幻又带点比较慵懒氛围，被誉为是最梦幻的樱桃小丸子之歌。

如果你跟我一样是七年级生或八年级生，甚至是呢六年级生好了，也曾经在1996年到1999年之间收看樱桃小丸子的话，应该可以听到这一首片头曲哦，来自涩谷系女王，就是假日美香里。这一首歌的话呢，其实在1996年发行，当时候它的造型也好，或者是歌曲也好，已经算是很前卫的一个很时尚的歌手。可是你不觉得今天在听这首歌，你还是觉得没有很过时的感觉，对不对？好啦，再次谢谢你收听我们景广，支持我们景广，有路况就报我们这边0800000123-5的路况电话了。紧接着还有一位生日寿星，这是来自马来西亚的 R&B 小王子。虽然说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啦，现在 maybe 是大王子了齁。不过他的歌，经典的歌真的很多，什么 Love You, Love You, May I Love You, 还是那个凌晨三点钟，哦，有没有，这些歌都非常熟悉。他是今天生日寿星张志成，2002年的时候来到台湾发展，他的声音是很给人家感觉很深情，而且很有磁性的嗓音，就这样在台湾歌坛当中爆红了。不过近几年你可以发现说好像逐渐转到幕后之外，那他的生活还是会分享到他的社群平台上面，只是说有些时候让部分的粉丝们很担心，因为看着他好像越来越消瘦，那个脸啊整个凹进去。他也曾经说有时候只是因为拍摄角度加光线啦，然后再加上说他本来就是一个吃不胖的体质，所以今天的话也要透过刚刚有稍微小小哼唱的一首歌哦，带你来到了这个城市深夜，可以听见了这个温柔的歌声。虽然现在不是凌晨三点钟，现在是晚上8:54，带你来听听来自今天生日寿星张志成的经典歌曲凌晨。

0: 相信很多人呢也曾经在这个感情呢、啊、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啦，心情有受到一些影响，可能有打开过他的音乐来陪伴你哦。来自张志成的凌晨三点钟，晚上八点五十九分了。目前只剩下了国道十号左营端这边要会往到顶金系统国道一号南下这边的车潮哦。以及刚刚有事故传出在几个地方，包含在两个在林雅区，一个在四维三路跟林森二路交叉路口，还有在县政路跟乐善街的交叉路口，都有接获到呢一起交通事故。以及还有像是在新兴区的巴德一路跟复兴一路交叉路口有汽机车事故哦。好，这边的话还有什么样的讯息要补充给所有收听警广的好朋友们知道，一样再麻烦你拨打电话进来啦，0800-000-123-5。待会九点钟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跟新闻特写，就要进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了，我们就跟你相约待会见啦。
1: 别过头，
2: 晚上九点钟，我是吴问芳，今天过得还好吗？别忘了，开心难过我们都在你左右，只要曾经来过就是永远的好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你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双向的杨梅路段路灯是没有开的，国道三号南下的香山出口前的路间小客车抛锚没有警示。省道台六一北上5-2公里处，八里三到八里一有移动性的

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的竹北到新竹系统车速缓慢，国道三号的中部这里是234公里，南下234公里有掉落物。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公共电视邀请到深耕身心障碍节目23年的金钟制作人陈传慧推出全新作品《极乐世界之好好出门》，将镜头聚焦在一件对多数人而言再平常不过，却对身心障碍者充满挑战的行动——出门。制作人陈传慧说：“
2: 不是因为他看不到就不能煮菜，不是因为他坐轮椅他就没有办法尝试运动。其实他们常常有他们自己的小智慧，然后也有很多的不容易，就是很想要让大家能够更看到他们生活的样貌，然后能够理解他们。
1: 极乐世界之好好出门每一集不到半小时，从14位不同障别的障碍者角度，带领观众重新看见城市与社会的另一个面向。今年19岁的张大一住在新北市，是一名自闭症患者，认知能力约等于小学2-3年级程度，但他能够记得公车、火车、捷运、高铁的路线，是一个十足的交通迷。
3: 其实我是公车迷，因为我从小就非常喜欢交通工具，就是车门那个气压的声下哈哈大笑。
1: 妈妈张真玲分享大一曾经在学校崩溃的记录。
4: 老师，我到底要怎样啦？
5: 他的情绪是对自己，然后对当下的这个，他不会去弄别人，可是他会影响到别人，就每天都为他的情绪而，就是承受他的情绪的那个力道吧，就是这都是我们这些自闭症然后有情绪障碍的孩子的家庭都是这个样子。
1: 为了让大一适应独立生活，家人训练他平时独自搭公车外出，并到新店央北社宅小作所及社区与同侪共同生活。爸爸张瑞俊说，大一是他这一生的牵挂。
6: 临床心理师他用很平静的口吻，
7: 怎么爸，
6: 告诉我说，他是自闭症的时候，
7: 你不要难过。好，好，
6: 其实我心里就有个底，我觉得
7: 啊，不要难过。
6: 我这辈子唯一对不起的人，其实就是他，他就是我。
7: 不要难过，
6: 这一辈子
7: 没事，没事，没事，
6: 唯一的牵挂。
1: 今年60岁的黄志坚 Vincent 则是小儿麻痹症患者，同时是一位电台录音师兼主持人。他说自己8岁之前都在地上爬，11岁的时候第一次穿上铁鞋支架拄拐杖。他印象最深刻是曾经有路人对着他吐口水。如今他即将跟先生结婚，他希望自己不要再那么在意别人的眼光，能够为自己而活。
8: 我记得有一天我下课走回家的路上的时候，就遇到一个老太婆迎面而来的时候，我要往前走，他一直挡着我，那他就开始是吐了一口痰在我的脸上，这样的。他说是死白咖的，你这辈子这样子是你上辈子做太多的孽了，这样子。那是其实是我一辈子有史以来第一次感觉到说，因为自己残障的身份是被人家是这样歧视的。我花了29年的时间，我才能接受我是一个残障者这个事实。所以当我发现我是个 gay 的时候，我喜欢男人的时候，我不容许我再花29年再来接受我自己是一个 gay 的身份。
1: Vincent 跟先生花费许多时间，找到了能够让轮椅顺利移动的婚礼场地。在婚礼当天，他向妈妈深情告白，感谢妈妈一肩扛起照顾他的责任。
9: 我也想跟我的妈妈说，你一直担心我终老一生，没有人照顾我，没有你在我小儿麻痹病发的时候救我一命，我就享受不到这一生的幸福。谢谢。

0: 谢你，我爱你，妈妈。
1: 妈妈韩淑英希望 Vincent 知道，她很爱他，支持他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喜欢的事。
2: 我只要养他大，他喜欢谁，我就给他娶谁，祝福他好好的过一辈子就好了。
1: 运动部适应运动司司长林佩君表示，去年因应运动部成立而全新设立的适应运动司，成立宗旨就是推动身心障碍及特殊需求族群全生命周期的运动权益。他肯定这部节目鼓励身心障碍朋友走出家门，探索世界。
3: 我们未来其实也会继续跟像公民院这样的团队，或者是台湾 Made in Taiwan 所有愿意投入身心障碍朋友运动来制作相关辅具的团队伙伴一起来合作。
1: 极乐世界之好好出门总共十集，从身心障碍者起床准备、与家人或助理的协作，到踏出家门后的学习、工作、运动、娱乐与社交，贴身记录每一次外出的真实过程，也捕捉他们的幽默、坚持与生命力。希望鼓励观众重新思考，障碍不在身体，而在社会是否足够友善。影片即日起全数上架公视点点爱 YouTube 频道与公视加影音平台。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4: 骑乘自行车上路，你骑对了吗？自行车属于慢车，依照法规应该行驶于自行车专用道，或者靠着慢车道以及最外车道的右侧行驶。
5: 若人行道上设有自行车与行人共道的标志或标线，才可以骑乘自行车，但是骑乘时还是应该以行人通行为优先。而若是在没有开放人车共道的人行道上，则不能骑乘自行车，请骑士依规定下车牵行。
6: 人行道是专供行人通行的空间，只有在设置行人与自行车共道或自行车专用道的路段，才可以骑乘自行车。若违规在骑楼或未开放的人行道上骑乘，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4条第一项第五款规定，可处新台币3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8: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港务警察总队总队长廖国正。不论走到哪里，妈妈的牵挂始终都在，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她总是默默支持陪伴着我们，在需要的时候给予力量及温暖。谢谢一直为我们付出一切的妈妈，辛苦了，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9: 警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4: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FM 93.1。

晚上九点十分，哇喜乐咖 DJ 杨纯，谢谢你收听我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台南分台 94.7。 目前在进行的是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到十点的乐咖事务所节目，哇喜杨纯。好，刚刚听众朋友说一台自小客车居然没有开车灯在国道上面呢。他刚刚在看到是在国道一号北上，他过了下营系统之后呢，这台车辆是5528的朋友，诶，麻烦打开一下车灯哦，这个在国道上面没有打开车灯太危险了吧。他说呢，这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下营系统之后，帮我们留意一下这台小客车，也方便你呢稍微给他做点提醒哦，记得打开车灯了。同样是红色灯号，在国道10号左营端要会往到顶金系统来国道。

一号南下的出口这个地方的话呢，还是有呈现是车多排队的，其他路况大致上都还 OK， 都是绿色灯号居多，也麻烦你看到路况就通知我们警广0800-000-123-5，就能够把相关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待会同样一首歌过后，要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不过今天还有一位生日寿星，我想特别介绍一下。他是全球公认的拉丁天王，然后他也继承了他的父亲，也是知名的音乐人哦，胡力欧，还有也继承了他母亲的这个高颜值。他也曾经被誉为是全世界最性感的男人之一。我今天特别播放的这一首歌曲，真的是我在前东家服务，也在好几年前在节目上呢用一种方式来介绍这首歌之后，我完全挥之不去，只要听到这首歌就会让我想到了姜生丁。所以你刚刚在听那个歌，待会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会一直听到姜生丁姜生丁啊，有没有，就是一直在唱着姜生丁，但他其实不是姜生丁哦。今天生日寿星其中一位是来自安利奎，这首歌呢叫做想念你。

0: 有没有以后可能听到这首歌都让你想到了甘森低的感觉呢？这是来自安丽奎所演唱的作品《想念你》。时间来到了这个时间的话呢，9:17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来到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的确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东西啦，有时候可能都是你可能半夜肚子饿，还是说月底到了齁，想要省荷包，可能都会想到它。没错，就是泡咪泡面了。哦，公顶这类泡面呢，其实大家是不是又爱又恨呢？爱的话呢是因为它非常方便又非常的美味，可是恨的地方是在于它盐分实在太高，然后你吃多的话其实也对营养来讲是不均衡的。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是有关于日本的营养师有提醒说，一份的泡面它的盐分往往就占掉了你一天建议的摄取量的70%以上咯。等于说你吃了一包泡面的话，诶，那你的盐分摄取基本上呢已经占了70%了，就是 你就是很容易就会超标了。也因为它的盐分过高，所以等于说你吃完之后总是会觉得啊，那叫脆搭齁，或者是你会水肿。当然你也不要急着好像说啊，那泡面就不要吃，怎么可能呢？像我前几天晚上我还吃了泡面呢。不过你只是要换个吃法哦，泡面也能够吃的让你感觉到是很安心的。首先就是你不要只知道说呢，哦，泡面加一颗蛋啊，虽然说鸡蛋很营养啦，但如果你要达成像是比较完美的平衡，建议大家呢，像日本营养师他自己说他会加什么，他加纳豆，诶 ，Oh my god。纳豆如果你叫我自己单吃，然后是那种 wasabi 口味的，我还蛮喜欢吃的。因为之前去日本玩的时候啊，他们早餐嘛就可以自己拿一盒纳豆，然后它是有 wasabi 口味的，哦，好好吃哦。好啦，如果你真的也不能接受纳豆的话，那你可以在这个你的泡面里面除了加蛋之外也可以加豆腐进去。那如果想到纳豆的好处，当然它可以稳定血糖，而且豆腐的话也可以增加饱足感，让你不会因为可能淀粉吃的太多然后就昏昏欲睡哦。如果你担心说吃泡面的盐分会摄取太多太重，这时候呢像是高钾的蔬菜就是你的神队友了，像是冷冻的菠菜还是花椰菜，或者是你可以抓一把干燥的海带芽呢丢进去，里面的这些钾离子能够帮你把多余的这些盐分给排除掉哦。最厉害的小配博是什么？就是你把热水减半，然后改成呢加豆浆进去，或者是你知道有一种叫做无盐番茄汁吗？你如果加豆浆或者是那个无盐番茄汁进去，打调成汤底的话，诶，就蛮不错的了。这不仅能够减少你的调味粉的用量，那汤头还能够瞬间变得很像是拉面店那样子，很有浓郁顺口的口感哦。那当然如果你想要来点高级感的话，你可以加一罐那个青鱼罐头进去，也可以补充优质的 Omega 3鱼油，你可以护心啊，又可以补脑。所以谁说吃泡面呢一定是对身体健康是有坏的，其实你只要加料加对的料，换个汤头，其实这碗宵夜就是你最聪明的营养补给站哦。你可以试试下一次要煮泡面的时候帮你的面面好好的升级一下下啦。
1: Hello， 大家好，希望大家最近都平安。这三个月来呢，我一直待在家。有一天想着，很想跟大家分享

来自方大同的面面。好的，刚刚说到泡面的话，除了要加料，挑选泡面也蛮有学问的。建议大家可以选择呢，它有标榜就是非油炸面体，因为它通常热量呢只有300大卡左右，就是负担可以直接砍半哦。另外吃的时候你可以加什么，可以加点醋进去哦。我最喜欢吃醋了我真的很喜欢加醋进去，不管是酱料也好或什么的。他说加醋的话不仅是能够解油腻，还能够抑制血糖飙升，最重要的是汤头就算再怎么好喝，麻烦大家控制一下哦，汤全部都喝光哦。我跟你说，是的，在饮食方面好好的照顾自己也是爱自己的一种方式。晚上9:25来给你莫文蔚。

听到是来自莫文蔚的这首作品叫做爱自己。刚刚有看到说在台37线北上这个地方，也在新港路段机车道这边有掉落一个纸箱，大约是在 5.5 到 6.5 公里之间，留意一下台37线北上路港这边是新港啦，不好意思，新港路段这边的机车道有纸箱掉落在这里哦。晚上9点半先切回总网收听新闻。

0: 警广新闻。
1: Microsoft 微软旗下人工智慧经济研究所 发布2026年第一季 全球AI使用报告， 揭露生成式AI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渗透的最新趋势。 台湾的AI扩散率提升到 31.8%， 相较2025年下半年 成长3.4个百分点， 首度跻身全球前20强， 领先美国与德国。 2026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竞赛结果揭晓， 亚洲视野竞赛首奖由柬埔寨导演李波连作品夺得。 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2026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TIDF 公布4大单元11项得奖名单， 以诗意镜头记录柬埔寨北部原住民村落面对土地掠夺的直到兰花盛开时获得亚洲视野竞赛首奖，留下越南濒临消逝民族身影的法止水获得国际竞赛首奖。台湾竞赛首奖则颁给了在台发展香港导演的黎开吉景。导演陈干希说，
3: 这个影片呢，它是我就是创作的纪录片的第一个 个人读导演的作品，然后他讲的是我跟爸爸怎么样在过去6年然后相处，然后经过疫情啊，经过一些妈妈的离开啊的一些过程。
2: 今年TIDF 杰出贡献奖由公视纪录观点获奖，资深公视纪录片导演柯金源新作《水不水之间》在影展举行世界首映，
4: 带大家用聆听、凝视的方式去感受人跟水的关系。
2: 此外，今年TIDF 也公布了观众票选奖为台湾纪录片《传奇女伶高菊花》，讲述白色恐怖受难者高医生的女儿拉丁歌后派娜娜的故事，她也即将上映院线与观众见面。新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长子与次子分别服务在花莲新城警分局与保安第六总队。

0: 对的，于良梅女士不仅含辛茹苦教养四名子女成人，还长期投入公益，获选全国警察模范母亲，让子女们与有荣焉。记者张涵的报道。
1: 泰鲁格族的于良梅女士辛勤持家，用心栽培两子两女成长。长子陈韶华现任新城警分局第三组组长，从警已经37年，次子陈韶清任职保安警察第六总队，两人在工作岗位上都表现优异，成为守护社会的重要力量，让于良梅女士感到很欣慰。
2: 有担心，可是
3: 还不是为了国家啦，这样就我也是看到很安慰。
1: 现任新城警分局第三组组长的陈韶华表示，母亲是家中四个兄弟姐妹最坚实的依靠跟后盾。母亲不仅一生奉献给家庭，早年遭酒驾车辆撞伤差点截肢，仍热心公益关怀部落中的弱势孩童，获选全国警察模范母亲，子女们都与有荣焉。
4: 但是也非常的高兴她能够荣获这个模范母亲，也是感觉上我妈妈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得到这种殊荣的话也是与有荣焉的。
1: 母亲节将至，陈韶华兄弟感谢母亲传递的无私母爱，以及对他们从事检察工作的支持。中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今天在台中世贸二馆举办身心障碍者就业博览会，邀集27家企业提供约600个职缺，吸引超过500名身障求职者及家属到场参与。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5: 劳动力发展署表示，此次征才职缺涵盖科技、制造、餐饮及医疗等产业，从基层服务到专业技术职务都有，并结合职涯探索、职业训练及职务再设计等资源，协助身障朋友跨越就业门槛。现场也导入多媒体导览，提供手语影片及语音说明，让求职者能更方便掌握就业资讯。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署长黄玲玉说，
6: 我们劳动部呢，在去年7月也发布了一个合理调整的指引，这个指引呢，其实就是帮我们的企业界和我们的身障朋友中间搭起一座桥。如果呢，你们把合理调整能够进入你们公司的工作规则，进入员工章程，甚至实际的提供合理调整的相关工具，政府就会相应的补助，提出了30万元的奖励金。
5: 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指出，今年持续推动面试流程优化，透过职务分析与情境模拟取代传统问答式面试，现场也设有履历健检及模拟面试等体验活动，提升求职者就业准备能力。后续各地就业中心也将持续提供媒合与职业重建服务，协助身障朋友顺利投入职场。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0到26度，中部及南部地区为晴时多云，中部气温21到29度，南部22到33度，东部及离岛地区为阴短暂阵雨，东部气温21到29度，离岛16到2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快快快，第一位来了，我们要找个假期去东港吃一顿，好好的慰劳自己。
1: 好了，
2: 那是当然，2026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5月2号正式登场咯，赶快手到订房来去品尝最在地当季的料理，搭配好玩的行程，还有超人气音乐会。
3: 我可是查好了，今年的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超级精彩，5月2号有海洋音乐会，5月9号有留住你音乐会，6月6号还安排了美食推广宴，6月13号及14号有大尾市集，6月27号有经典之夜，满满的活动等着我们。
0: 我也做了功课，东港三宝紧假期哦，黑尾鱼、樱花虾、鱿鱼子是来自大海的馈赠，每一口都能感受职人对品质的坚持，就是大尾酱魂啊。
2: 好，5月到7月出发东港小旅行，一起来感受全台独家的海洋祭典吧。
3: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4: 在一个风光明媚的好天气，乌龟和兔子今天决定要来场赛车大比拼。没想到比赛才刚开始，依旧让乌龟看不见车尾灯。
5: 嘿嘿，上次赢我只是侥幸，看我突飞猛进，时速200，超级冲刺。
6: 哦不，我体积太大，还在瞧座位。
4: 这次兔子信心满满，一下就冲到终点前。
5: 哇，我亲爱的兔友们，你们居然在终点线前帮我准备了野餐垫、食物、香槟跟红酒，帮我提前庆祝，果然是好妈咪。
4: 是啊，兔子心想，就算等到乌龟出现，从这边到终点线那边一共5步就能轻松获胜，那就先 happy 再说咯。而过了一会儿，听见远方传来乌龟的老爷车发出声响，兔子充满优越感地跳上车子，发动引擎，5、4、3、2、1。
6: 嘿嘿，来来来，酒驾对不对？先下车再说。
5: 哦不！
4: 最后，这场龟兔赛车大比拼由乌龟获得胜利。
6: 耶、yeah！
4: 不管终点有多近，酒后就是不能开车骑车，珍惜生命每一步，交通安全由你来守护。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进入到晚上9:40，我是杨纯，感谢你收听我们警广哦，尤其是锁定 FM93.1 的警广高雄分台或94.7警广台南分台，都在加入到呢最后倒数20分钟的乐咖事务所节目。刚刚稍早在大概9点初的时候啦，不晓得你有没有接到这个消息哦？因为受到了科工馆这边的事故影响，所以呢，像是在这边是在应该算是在台铁吧。刚刚听众朋友呢也有特别来提供哦，3081次区间快车呢在科工馆车站的这个地方发生了相关事故。警消呢当时候就有看到，就是有人呢可能就躺在这个铁轨上面，所以有造成了事故，有影响到相关的车站跟班次，包含了像是在高雄民族科工馆、正义跟凤山这边地方都有受到影响哦。好，那再来的话还有什么样的路况资讯要补充跟做提醒给所有驾驶朋友参考，就拨打0800-000-123-5来进行到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单元，说有温度的字。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来进行今天说有温度的字，要跟你分享一篇是关于心态的故事。在现在这个什么都有、什么都能选的年代当中，我们好像变得很自由，但说实话，我们真的有过，就过得比较快乐吗？比方说当你走在街上，随便看个外送平台就有好几百间的餐厅可以选择，然后但我们偏偏呢对着荧幕可能刷了半个小时，还是决定究竟要到底要吃什么，对不对？那好不容易点好餐了，看着隔壁桌

多送来的这个菜，心里呢又在那边念念着说，哎呀，早知道点那个就好了，看起来好像比较好吃诶。不过这种心态如果不小心带到生活当中，那可真的是会很累的哦。比方说呢，看到老同学在脸书上面可能晒着他的薪水有多少啊，职位啊，还是说有什么样跑车名车啊，还是什么房子等等，你可能就会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入错行了，进错公司了。一旦有了这种我是不是选错了的念头，工作起来你其实就会变得很三心二意，原本该表现好的机会也被搞砸了。甚至在感情当中，你可能看到街上的帅哥或美女，心里想忍不住就哪里夹起家里的那一位，就是来做比较，总觉得自己好像是不是娶错人啊，嫁错对象了。回到家之后，脸臭的跟什么样，感情怎么会好呢？其实这也是现代人的通病啦，因为选择太多，我们变得不甘心，总觉得更好的那一个的话一定在别的地方。也听过一个蛮有意思的一个咨询案例哦，有一个咨询师就问了一位先生，如果你这辈子只能买一部车，规定呢绝对不能换的话，你会怎么照顾他？而那位先生呢，想都没想就说，哦，他一定会给他加最贵的汽油，准时保养，天天呢手工洗车。这时候咨询师就接着问说，那如果这辈子你只能娶一个这样这一个老婆的话，也绝对不能换，那你会怎么样对待他？这位先生当场愣住了，他脸红的搂着旁边的老婆，因为他发现说自己平常对车子的耐性竟然比对老婆还多。这其实就是人性的弱点哦。当我们觉得说还有退路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拼命的去珍惜手上的东西。其实人生最难受的是一种穷，不是口袋没钱，而是那一种发财有道，生活无门的感觉。我们总是会把心力花在比较上面，花在后悔上面，却忘了回头来看看身边那个默默为你付出的人究竟是谁。

几个小巷，漂流云像是独找个家，看过极光海洋，沙漠的玫瑰花还是你。

来自李千娜的这首作品叫做《说实话》。今天分享这个故事文章，其实真的算是呢，真的讲的还蛮对的。毕竟人是会变的动物，就是你二十几岁喜欢的东西跟四十几岁喜欢的时候的东西一定是肯定不一样的，所以你永远不可能会选到一个这辈子绝对完美的选择。如果你一直在随着感觉在下决定，最后呢，可能就像换季的衣服一样，旧的还没穿热，你就想换新的，结果到头来呢，什么都留不住。真正聪明的人可能知道说，生活过得好不好，不是在于说你选的就是有多么准，而是说在你看你就是你选定之后，愿不愿意花心思去经营它。如果你能够把小说像现在这份工作当成是最后一份工作来拼，你的表现呢一定会让大家刮目相看。如果你能够把身边那个人当成是这辈子唯一的依靠，那你们的情感绝对会更有滋味。所以今天在说有温度的字节目结束之前的话，也想跟大家说，不要再盯着远方的草皮谁的比较绿了，好好珍惜你手中握着的这一颗宝石吧。因为最好的生活往往呢，也都是从你决定不再乱选的那一刻开始。

这是由萧敬腾领军的狮子合唱团的这一首歌曲，叫做除了你我别无选择，晚上9点54分。也来提醒一下呢，现在目前南部地区整体来说，一个地方是红色灯号，就是在国道10号左营端往东的方向，要到顶金系统会往国道1号南下的车流也正在排队当中。来为你送上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了，有看过动物方程式2吗？来听听这一首歌曲。Come on!

Zoo 就是来自于下棋啦。其实呢，也可以看到说，接下来的2026年的世足哦，世足的歌曲呢，也是由下棋啦来演唱。晚上9:58，再次谢谢你收听我们金广，感谢你的收听。那待会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样是可以锁定我们金广高雄分台 FM93.1， 还有金广台南分台94.7了。我们就跟你相约在下周见哦。当然，在节目当中最后一定要跟全天下的母亲们跟你们说声辛苦了，要跟你们说声母亲节快乐。想要来找我的朋友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就可以垂掉袜了。不管是脸书或者是 IG， 可以透过私讯的方式来一起彼此交换生活了。那就跟你说声周末愉快 and 母亲节快乐，下周见，拜拜。

按不条设定，不管是水不漏也是堵不掉。提亚扎犯超给亚都穷下来树堂，警察公布天腿，大家好，我是姜帝。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西武高架环北出口前，路间有两台休旅车停放，请特别小心。国道五号南下的53.3公里苏澳前，外线车道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五北上雪山隧道内线施工。国道四号西行的24.8公里过潭子的路间小客车故障。省道台37线北上5.5到6.5公里新港路段的机车道纸箱掉落。台61的北上5到2公里八里三到八里一移动的施工。北上的229.5公里五条港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台64线的西行观音山隧道到

隧道照明检修。晚上请把行车灯打开咯，有路况拨打专线电话 0800-000-123。 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I can't talk to you， 好多话但却说不出口。
2: 大家好，我是 Du 汪定中，好多话但却说不出口，那就趁着母亲节，带妈妈去海边，轻轻吹着夏天的风，或是为她唱一首歌，并且跟她说声母亲节快乐。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新冠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莫开车，

0: 开车卖啉酒，财政部关心你。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黑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告示牌热门单曲榜。10:08，今天是星期五了，直接来进入到我们告示牌热门单曲榜的环节。我是尚恩，凌晨1点之前路况跟我说，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好，看起来目前大致上还 OK 了。那如果有一些天气状况比较不好的哦，速度放慢一点好吗？安全车距记得保持。本周第十名，他是 Kelly 的歌，叫做 Folded， 这是进榜了46周啊。然后呢，上周第十，本周持平，最高是第六名。第九名空降，他是 Noah Cohen， 这首歌叫 Doors。这是第一周进榜空降，直接来到第九名，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

Alice Warren 歌曲叫做 Ordinary， 是本周第八名。好，接下来第七名呢，空降哎、欸、，Ella Langley 跟 Morgan Wallen 的歌曲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来听听看这首本周空降第七名的单曲。好，在国道五号南下 1.5 公里石碇隧道，哎，车多拥塞哦，经过的时候要麻烦你多一点耐心哦。

首歌来自 Ella Langley 跟 Morgan Wallen 的作品，叫做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联想到最近这个排行榜上面啊，大概就是 Ella Langley 跟 Olivia 定天下。刚刚呢第七名 Ella Langley 出现了，现在第六名 Olivia 定这首歌叫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上升了一个名次哦。

那讲到这两位歌手啊，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啊。Olivia Dean 跟 Ella Langley 都算是今年大放异彩的歌手。那 Olivia Dean 刚刚那首歌呢，叫做 So Easy to Fall in Love。当然，今年他在格莱美奖上拿下了最佳新人奖，让大家更认识他。那 Ella Langley 呢，则是从乡村霸主跨入了主流市场，好像是在短影音的上面有高人气吧。因为接下来又是 Ella Langley 的歌，这首叫 Be

这是 Ella Langley 的歌，这首歌叫 Be Her， 来自她的作品本周第五名。对，这两位歌手呢，就是让你了解到近期比较大家喜欢的音乐风格吧。好像是 Ella Langley 就比较偏是乡村的这样的风格，那你说 Olivia Dean 就比较复古灵魂乐的嗓音，那这两位就是真的目前大概就一时余亮了啦。因为接下来要给你挑点本周第四名的作品哦。那本周第四名是 Olivia Rodrigo， 啊，不是 Olivia Dean， 是 Olivia Rodrigo， 好，终于不一样了。但等一下还是有 Olivia Dean 的歌，这首歌叫做 Drop Dead， 它是 Olivia Rodrigo。

首歌 Drop Dead 来自 Olivia Rodrigo。 这首歌上周是第一名啊，空降，本周呢滑到了第四名，比较可惜一点。接下来第三名他就是 Olivia Dean， 这首歌也蛮可惜的，因为目前最高名次是第二名，还没有拿下冠军。好，所以目前 Olivia Dean 跟 Ella Lenny 来比的话，就是 Ella Lenny 他是有冠军单曲，这首歌叫 Man I Need， 上周第四，本周第三，进榜36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入口，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外线车道，麻烦你留意。

Man I Need 来自 Olivia Dean， 这个本周第三。第二名呢，那算是前面几名比较老面孔吗？可以这样讲吗？他是 Bruno Mars， 这首歌叫做 I Just Might。

这首歌 I Just Might 是冠军单曲，不过上周第三，本周第二，进榜是16个礼拜。那本周的冠军就是 Ella Lenley， 这是她的代表作了 Choosing Texas， 那上周是掉到第二名，因为 Olivia Rodrigo Drop Dead 空降嘛。那本周呢把这个第一名抢回来了，进榜28周。来听一下这首歌 Choosing Texas， 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咯。

0: 景广夜间新闻。
1: 听众晚安，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关心天气。内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刘佩腾说明天气状况。佩腾晚安。
2: 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还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在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桃园以北地区仍然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几率。那其中在东半部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情形。那么其他地区大致上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在中南部的山区有一些局部的午后短暂雷阵雨。而在明天的温度方面，北部宜兰花莲稍凉一些，高温大约是22到25度，中部以及台东的高温大约是27到29度，南部的高温仍然有30到34度，南北是有一定的温差的，所以南来北往要留意温度的变化。而至于夜间清晨，中部以北宜兰的低温大约是20到22度，南部还有花东低温大约是23到24度，所以早晚还是有稍微偏凉的感觉。那此外，东北风增强的影响，在桃园至台南、台东、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以及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也要多加油力。那预计在周日的时候，东北季风有稍微减弱，水汽会再进一步的减少。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佩腾。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劳动部今天预告外送专法3项执法草案，针对外送员权益保障、外送平台业者管理法律执行细节性、技术性事项予以规范。外送工会虽肯定劳动部的努力，但也呼吁政府应尽速补足停权规范漏洞。记者李怡晨报道。
3: 外送员权益保障及外送平台管理法7月21号将正式施行。劳动部预告外送员权益保障及外送平台管理法施行细则等3项执法草案。劳动部劳动关系司司长王厚伟强调，即使在消费者失联或取消订单等不可归责外送员情况下，平台仍需依实际投入时间给付报酬，且不得低于法定基准。
4: 但是呢，你订这些停权的事由，你也不能任意的去订，你要符合4个原则。第一个，你要很明确；第二个，你要公平；第三个，你要确定是可归责于外送员；第四。

0: 秒的，你要有比例原则。
1: 至于外送员终止外送服务契约之经济补偿发给办法，则明定给付基准，由外送平台业者按外送员服务年资，每满一年发给二分之一个月平均报酬，未满一年者以比例计给，最高以发给六个月平均报酬为限。台湾外送产业权益促进联盟认为，这项专法是保障全台广大外送员劳动权益的重要里程碑，也呼吁平台业者不应将专法作为剥削消费者与不合理涨价的挡箭牌。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财政部公布最新海关进出口统计，在科技货类推升下，我国四月出口年增率直逼四成，连续30个月正成长，预估今年上半年出口规模将创下历年同期新高，增幅可望高于原先预估的 32%。 记者游淑燕报道。
3: 我国四月份出口值达676.2亿美元，年增39%。虽然受到自通视听产品从出货高峰回落的影响，和三月相比月减15.7%，但整体规模依旧来到史上单月次高。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表示，我国在过去两年来持续受惠于 AI 相关产业优势，尽管今年因为中东情势动荡为全球经济基本面带来压力，不过由 AI 驱动的典范转移持续加速推进，也将使我国今年上半年出口再写巅峰。
4: 可以说我们是与 AI 同行，这个积淀应该是延续不变的。我们认为今年上半年的出口还是淡季不淡的可能性非常的高，渴望创下历年同期的最高规模以及历年同期第二大的成长速度，那我们觉得这个几率应该是十拿九稳，也就是说应该是板上钉钉了。
3: 另外在出口地区方面，五大市场到目前为止已经连续8个月同步上扬，这也是继先前 COVID 带动远距商机后相隔4年再度出现的荣景，反映 AI 需求遍地开花和我国科技产业在全球供应链重组中的关键地位。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立法院会今天三读通过医疗法修正案，正式将三班护病比入法，并明定中央每3年应检讨一次，如果医疗机构违反规定处罚达3次，且届满1年未改善，最重可处1年停业处分。记者林雨辰报道。
5: 卫福部在113年公告三班护病比的制度，但是否要入法迟迟没有定案。立法院会8号在在野党的人数优势下，通过国民党及民众党所提的医疗法修法，将三班护病比纳入医疗机构的设置标准。参与提案的立委邱慧入说，
6: 每天立法院都有成百上千的法条被审查，今天三班护病比通过了是立法院的一小步，但是却是我们护理界的一大步。在争取三班护病比的漫漫长路，护理人员终于走完最后一里路。
5: 立委林月琴则表示，推动相关的制度必须要有配套。
7: 民主进步党的版本事实上是针对于医疗跟护理人相关人员团体各占1/3，因为我们兼顾的所有成员相关利害人士意见都能够纳入，那才是真正维护护理人员的权益。
5: 三读条文明定医疗机构设置的标准，有关护病比的部分以113年3月1号施行三班护病比的标准为准，中央主管机关以每3年进行检讨，如果医疗机构违反医疗法第12条的规定，依照医院的层级进行裁罚，如果累计3次届满1年没有改善，处1个月以上1年以下的停业处分。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2: 今年初林宅血案电影争议掀起历史补课潮，最新民调发现高达65%民众对转型正义抱持正面态度，连在泛蓝群体也有超过50%支持度，不过民众普遍对白色恐怖历史事件不太熟悉。记者吴依妮报道。
8: 东吴大学复政民主研究中心与辜宽敏基金会共同发起2026台湾转型正义问卷调查计划，超过60%民众普遍支持各项转型正义政策。东吴政治系陈方瑜副教授说，
9: 包括像是追讨党产，包括像是这个回复名誉啊，还有追究这个加害者啊等等，其实各项单项的政策的支持度也都是高于50%以上，也就是说人们其实普遍非常支持转型正义相关的这个政策，可以破除迷思，就是说好像推行转型正义就会造成争议，其实没有。
8: 不过民调也发现，半数民众完全没听过清乡大屠杀、黄文雄刺蒋案或中立事件。中研院严维廷驻研究员表示，政府可以先让大家了解228跟白色

0: 各恐怖不同，期待下一波历史补课潮的到来。
1: 我的确非常惊讶的发现，真的有 11% 的人在过去半年才知道林家血案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可以做的第一步是在这个那白色恐怖其实离我们都不远的这一个面向上去着手，他一旦发现他就会想要知道更多。
0: 根据民调，最受欢迎的转型正义政策是公开历史档案跟加强历史教育，支持度都超过80%，而最不受欢迎的是更改路名及拆除铜像，只有45%支持，且在泛蓝泛绿阵营中有明显落差。今网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2: 朱联邦苏姓男子勾结多名记账师，大量收购空壳公司变更登记后，借由申请金融账户协助诈团洗钱高达2亿元。刑事局发动多波拘提，将苏姓男子及三名记账师等共25名嫌犯逮获，瓦解不法集团。记者吕明宗报道。
3: 一名上市公司高层日前遭人以假捡警手法诈骗高达6600万元，刑局获报追查金流，发现赃款流入空壳公司之后，随即被以等值外币大额批次转汇到境外账户。进一步查出，具有竹联邦背景的苏姓男子，在记账师配合协助下，大量收购12家营运不善公司，经变更登记后向银行申请金融账户，借此帮助诈团将赃款以这些空壳公司账户洗钱到海外。刑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说，
4: 吸收记账室将公司负责人税籍地营业项目进行变更登记，再以虚设公司申请金融账户，操作网银将诈欺赃款大批转汇至境外完成洗钱，清查本案被害20余人，洗钱金额达2亿余元。
3: 刑事局去年10月开始到今年5月间发动多波拘提行动，顺利将苏姓主嫌及三名记账师和共犯共25人逮获，查扣多家公司变更登记资料等证物，集训之后依诈防条例、洗钱、组织犯罪等罪嫌移送侦办。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一名44岁的建筑女工人咳嗽就医，发现罹患小细胞肺癌晚期。医师示警，小细胞肺癌是肺癌中的癌王，早期难发现，恶性度复发率高，治疗最棘手，呼吁民众久咳不愈就应就医进一步检查。记者尤柔淳报道。
5: 临床肿瘤医学会理事长黄明贤表示，小细胞肺癌因为细胞比较小，容易转移，恶性度极高，90%的患者发现时都已经是晚期，80%都是男性，多数都有抽烟。他的一名44岁的女性病患长期抽烟，喝高粱，又在工地工作，咳嗽咳不停，就医时已经是末期脑转移。
6: 因为他很小，所以很容易就转移，他转移到淋巴，还有肝脏、脑部、骨头。20-30年以前我们就知道这个小细胞非常恶性，只有化疗、电疗这两个治疗，那病人的预后都非常不好，因为他很会跑。
5: 传统化放疗效果差，6个月后就可能复发，病患难活过1年。好在健保日前已经给付免疫治疗。胸腔暨重症医学会理事长陈玉明说，如果患者接受免疫治疗后病况稳定，可以再搭配新型的治疗来维持。台中荣总胸腔介入医学科主任黄燕翔说，研究显示双重治疗比起单一的药物，有望降低 46% 的恶化风险，综合期可以延长到16个月。医师也提醒，如果本身有抽烟史，在重金属废气粉尘的地方工作，就应该定期检查，出现咳嗽、血痰等症状要紧速就医。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是由郑兰心编辑、徐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在这个充满感恩的日子里，我要向全

0: 天下的妈妈们说一声母亲节快乐，你们是家庭最温暖的力量，也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无论是在各行各业努力打拼的母亲，或是坚守岗位辛劳付出的警察妈妈，谢谢你们长期为家庭和谐与社会平安付出心力。荣幸在此祝福全天下的妈妈平安健康快乐。
1: 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10:49，金沙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 新北市板桥区的华翠大桥往板桥方向哦，在外线车道有行人逆向从板桥上桥往北走，你不知道下桥了没啊？这首歌来自陈珊妮，叫做《启示录》。

0: 当正月，歌曲是跑车与坦克。
1: 没什么不能来，
0: 国道一号北上169公里，丰原前外侧车道自咬客车没有开大灯啊，没有开灯，这样开车晚上好危险呢。台北市环快往南桂林路上方这边施工中，等一下11点钟会整路况给你，我们再回来喽。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还在复制昨天成功的经验，在你爆掉的杆上撒盐吗？
1: 记得要给自己休息的时间，跌倒了别急着起来，先躺下睡个觉吧，
2: 体力和精神都恢复了再爬起来吧。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庸俗救星，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5: 爱自己，多疼自己，看见手上的力量，别等谁开门来完整更好的我们。难过的时候听警广，帮你排解情绪，开心的时候听警广，陪你分享高兴。我是 Erica， 让我们一起听警广。

时间是晚上11:01，警广路况导航。好，在国道一号帮我们留意一下哦，北上169公里，刚刚说丰原前有自小客车没有开大灯，再麻烦驾驶朋友开车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自己的灯有没有开到正确的位置。国一高架北上环北出口前，稍早路间有2辆休旅车停放，而且驾驶下车了，不知道这个状况排除了没，如果有经过的话要再帮我们留意一下哦。再来要关心到就是台北市环快往南桂林路上方呢是有施工的一个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2: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1: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哎。
2: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3: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5: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4: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5: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4: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5: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4: 找工作选警广，
6: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7: 时间不会倒流或为谁停摆，但尚恩波的歌都会在深夜存在。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用好听的歌陪你度过深夜3个小时。你好，我是小乐吴思贤，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这是周杰伦的歌，叫做《香女多情》。11点10分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这个周末大家有没有好好的去哪里走走呢？带着妈妈去吃个好料的，带着妈妈去逛逛，带着妈妈去，不一定啦，回家陪妈妈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方式。如果没有的话，至少打个电话，好吧？接下来是 Tank 的歌，这首叫《三国恋》。

来自谢佩恩，这首歌叫《白日梦》。11:23，台九线北上159.8公里，景文隧道，隧道里面有大货车故障处理当中，要小心了好吗？接下来要送上这首歌是佳佳的作品，叫做《我想要的快乐》。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竹馨。诈骗案件越来越多，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哦。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要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或者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柯志堂，提醒您多搭大众运输工具和多人共乘汽车，会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节能减碳又环保，一起爱护地球吧。

我是曾佩慈，金广有 IG 咯，可以上网的情况下就上 Instagram，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按下追踪，一起互动，让我们跟警广同框，闪到。

嗨，大家好，我是 Wei Yu。绿野仙踪的故事，在寻找遗失的路上，都收听景广。半夜都是商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帮你叫好。All he do is for love。现在把时间交给尚恩，让你被音乐温柔以待，继续陪伴你这趟神圣的旅程吧。

12:35，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台九线南岔这边景文隧道入口大货车在怪手，卡住了隧道的顶端，应该是没有算好那个高度。好，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苏永康的歌。苏永康前阵子不是有新台语吗？使用动，对吧？

0: 去。
1: 刚刚是陈小春的0932，国道3号南向168公里中港系统前外线车道有抛锚车，小心哦。

第九者歌曲《快点来爱我》。在台九线的南下景文隧道啊，入口有大货车在怪兽卡住了隧道顶端，没有注意到高度啊，所以就造成了这样的一个状况。相关单位派员前往处理喽。

曾静文的歌，叫做《一起唱着歌》。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边，最后就是罗美玲的《不一样的爱》。等一下，今夜谈心，阿金陪你到凌晨四点。祝你有个美好的周末假期，当然还有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啦！这个周末好好的去犒赏一下自己。那下周回来就是一条好汉，继续工作，继续努力。晚安喽，下周一晚上十点见，拜拜。

你也是那种迈开步伐前需要被推一把的人吗？不用再假装兴致高昂，只要收听景广，让你的眼神交流充满火花。你好，我是阿菊，现在时间凌晨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在台九线南下景文隧道的入口，大货车在怪手啊，卡住了隧道顶端。而有经过这里的话，务必要留意这个状况，目前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382到378.5公里，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车道这边有风机紧急的整修施工，要到早上7点才会结束哦。再来，台北市环快往南，在桂林路上方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情况，经过的时候也在麻烦你注意了。台北市水快往南下景福街匝道跟桥下的平面道路有隔音墙的更新施工，那这边预计到早上的6点。台61线北上5到2公里，过了8里3到8里1有办理排面的安装移动性施工，预计到早上的6点。那国道5号的部分呢，帮我留意北上雪隧内侧车道施工封闭，一样到早上6点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

0: 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2: 金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浩 Z。 学习成长的路上，感谢妈妈的爱一直都在，除了教会孩子们怎么爱，更让孩子学会在挫折中强大。在母亲节这天，记得跟他说声母亲节快乐。
3: 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时间来到凌晨1:06，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尚恩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到清晨4点，阿金在空中陪你3个小时的今夜谈心。母亲节来了，大家这个礼拜有没有安排回家呢？还是你觉得上个礼拜五一连假已经回去过，这个礼拜就算了？好，不管怎么样呢，如果你没有要回去的话，也希望你可以跟家里的长辈，尤其是妈妈，毕竟是母亲节的主角嘛，跟她关心一下，然后说声母亲节快乐。那今我呢也会在明天下班之后呢回台中。那我们家的家族习惯哦，传统就是母亲节这一天呢会聚在一起，然后大家庭吃个一桌合菜这样子哦。所以其实这样讲下来，我们这家人一年聚餐的机会其实也不算少诶，至少过年一次，然后母亲节又一次啊，所以基本上一年可以见到两次面哦，跟一些不太熟的亲戚都还能够有点交流，也是蛮不错的啦。好，那大家如果还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跟你的亲朋好友家人团聚的话，也要好好把握呢。那节目一开始要来带您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台九线这里是南下景文隧道入口处啊，有大货车在怪手在这边，结果呢卡住了，卡在隧道顶端，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台九线南下景文隧道这边入口，大货车载着怪手，然后整个卡在隧道这边，应该是不太能走的，麻烦大家先行改道。好，那另外呢，国道三号北上382到378.5公里中寮隧道的中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那会一直持续到今天早上的7点哦，麻烦大家留意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报情况，0800-000-123，0000-123。节目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王

听到歌曲来自王杰，台北的天空很美。有没有这样一个地方是你曾经待过，但是触景伤情，事过境迁之后，那个地方满满的都是痛苦的回忆。如果是的话呢，也不用勉强自己去抚平伤痛哦。趁着这个礼拜的机会，母亲节回去跟家人拥抱一下，让自己从家里获得一些温暖吧。时间来到1:14，目前一样要提醒大家的是，台九线南下景文隧道入口处呢，有大货车载着怪手，结果卡在这边哦，所以隧道目前呢应该是不太能走的，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任何的更新跟着补充，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0000-123。我们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来到了5月9号星期六，中央气象署跟我们说呢，今天的东北季风会影响那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包含了桃园以北、恒春半岛，水汽都还是比较多的，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哦，而且还会有比较大的这种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而其他地方呢，基本上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的中南部山区啊，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好，简单来讲呢，就是山区下雨几率蛮高的，东部跟北部都会飘一点雨。像昨天晚上呢，我到南港去，这一路上台北市区是还好，我没有太多的雨，可是一过民权大桥之后呢就开始飘，我就想说奇怪，是怎样，这个桥有一个结界是不是？非常明显的一个雨势的区隔哦，有没有过桥差蛮多的。好，那还是提醒大家，如果你今天是在北部东部的朋友们，或在山上的朋友们，带一下雨具哦。好，那温度方面呢，北部跟宜兰花莲这边呢是比较凉的，高温大概都落在22到25度，中部地区跟台东呢高温是落在27到29度，南部的高温还是在30到34度、哦、所以南北的温差呢是真的差蛮多的，北部有一种回到了秋天的感觉、哦、其实蛮舒服的，但南部还可以来到34度呢，应该就是一个哇夏天的形态了。南部的朋友们辛苦了哦，要注意一下中午前后呢紫外线比较强，有可能会中暑，稍微留意一下，然后多多补充水分哦。那夜晚清晨的低温呢，中部以北跟宜兰这边的低温大概是落在20到22度，南部跟花东的低温是落在23、24度，所以晚上清晨的时候啊，全台各地都算是蛮凉的，外出的时候可以的话多带一件薄外套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今天天气状况也没有到很差啦，就是下一点雨，但是那个雨也不会到非常夸张，所以要安排行程活动或者是带妈妈出去走一走都是没问题的，祝大家可以有个美好的母亲节周末了。耳边听到的歌曲来自白安，安第斯山脉下的黄昏。

听到的歌曲来自 K6 刘家凯跟蔡尔文合作的《纳西》。时间来到了1:25整，我们在下一首歌曲过后呢，要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那我们先关心一下路况哦。目前呢，依然要提醒大家的是，台九线南下景文隧道入口处有大货车载着怪兽，结果卡在这边哦。那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可以的话先行改道。那相关单位已经派员处理当中了，目前是还没收到后续的消息。接着施工路段提醒各位，国道3号北上的382到378.5公里中寮隧道的中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还有这里是在台北市区的环快往南桂林路上方正在施工，以及麦穗一桥往松山方向的快车道正在进行景观灯拆除的作业，持续到早上6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听到歌曲来自法兰黛乐团的《虫》。那我们待会的今夜陪伴你单元内容，应景一下，讲跟母亲稍微有点关系的。

0: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0: 在午夜时段里，
1: 聆听动人的旋律，
2: 享受音乐的治愈，
0: 感受生活的沉淀。
1: 让阿金，
2: 让阿金，
1: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

哇，真的是好久没有做这个单元了，因为在三月开始播由柚子跟我做的那档新节目《我要当 V》的节目，一直到四月底。那五月的第一周呢，这个周末又是五一连假哦，所以单元又取消的状态。今天算是暌违两个多月又回来重新跟大家上线的今夜陪伴你单元哦。那这个单元呢，一直以来都是在跟大家聊有关于像是人际啊、情绪啊、心理状态啊的一些事情，让大家可以关心一下比较内心层面的部分哦。好，那我们今天的单元呢，我们老样子先关心路况，再来进入单元内容啦。一样是台九线南下景文隧道入口处有大货车载着怪手，结果卡在隧道这边哦，目前是还没有处理完毕的，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留意一下。那不晓得这里有没有封阻哦，因为我们这边没有收到道路阻断的一个消息。那如果说你要走这边的话呢，留意一下现场处理的情形，或者是可以的话呢，直接先行改道哦。好，那另外夜间施工，国道三号北上382到 378.5 公里中寮隧道的中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持续到今天早上的7点。另外在台61线的北上5到2公里，过了8里3到8里1，这里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请大家注意安全。还有在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外线车道是不能走的，因为现在正在施工当中。另外市区的施工包含了台北市的水块往南、下景福街的匝道以及桥下的平面道路正在施工，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的快车道也在施工当中，请大家留意。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麻烦继续拨打0800-000-123-0000-123。刚刚有先跟大家预告说，今天的单元跟母亲有点关系。没错，因为这礼拜是母亲节嘛，那是一个令人

感到开心温暖的节日吗？有些人可能不这么想。诶，为什么？有些人，有些妈妈，母亲节并没有很快乐，她可能情绪低落，她可能对生活提不起劲。医师警告了，说这个叫做所谓的空巢症候群，而且这个空巢症候群呢，你没有注意，有可能会慢慢的恶化成忧郁症哦。好，那空巢症候群是什么什么东西啊？怎么好像没有听过？好，因为空巢症候群呢，它并非正式的临床诊断哦。但是呢，卫生福利部草屯疗养院的临床心理科黄主任呢，他也提醒大家说，虽然这不是正式的临床诊断，但是呢，却是中年父母生命的重大转折。那这个空巢这两个字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来源？为什么会有这个呢？就让我想到了，以前我们社工啊，在学的理论上啊，有一个东西叫做家庭生命周期。那就字面上意义来看哦，就是一个家庭从开始成立的家庭之后呢，会经历过哪一些阶段？哦，从单身，然后到新婚，到有儿子，哦，女儿，然后到他们长大成青少年，接着呢，他们就到了第七个阶段，子女离巢阶段，也就是子女独立了哈。那这个时候对于长大成人的子女来讲呢，是一个新的挑战，但是对于家庭里原本的老长辈爸爸妈妈呢，也是一个挑战哦。他们要习惯什么？要习惯从原本的一家三口、一家四口，回到了两人的生活。哦，那这个家庭变动哦，子女离家后的那一种失落感，哎，其实对他们来讲，心理是需要重新调试的哦。哦，那他们又要重新呢去面对只有两个人的生活。这个年纪的他们还有办法好好的来经营夫妻之间的关系吗？没有儿女在生活当中充当润滑剂的话，嗯，他们还能够相处融洽吗？哦，所以呢，在这个子女离巢的阶段呢，其实对于不管是外出打拼的子女，或者是留在家里的老长辈们呢，都是一个人生的重大转折点哦。好，那回到刚才讲到的这个空巢症候群啊，其实就是针对在经历这个家庭生命周期的阶段的时候呢，哎呀，父母会面临的这个状况。那母亲呢，哦，就很容易陷入所谓的空巢症候群啦。好，那黄主任呢，他也提醒大家哦，所谓的这个空巢期啊，并非是人生的据点哦，而是转型的契机。子女跟配偶呢，哦，应该要扮演所谓的心灵观察者哦。如果你发现你家的妈妈，你的母亲情绪低落，丧失兴趣，或者是产生了强烈的啊，我好没用哦，我没有价值，我不知道要做什么的这种状况，更甚者它可能影响到了生理上的功能障碍长达两周以上的话，应该要积极的来寻求专业协助了。所以麻烦大家一定要多多观察留意一下哦，即便你已经是在外独立生活的子女们，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借由每年一次的母亲节哦，至少有这么一天的时间去关心一下哦。当然，一年一天真的是有点太少啦。可以的话呢，一个月哦，多关心他几次，或每周保持联络哦，留意一下他的状况啦。好，那如果你是母亲的角色呢？如果你刚好是一个正处于子女独立，在家里面处于一个空巢期的母亲的角色怎么办呢？黄主任呢也表示说呢，妈妈们，哦，面对这份心灵的空缺啊，需要更多的勇气去接纳还有改变。那照顾家人的同时呢，也不要忘了要回头抱抱辛苦已久的自己哦。那他也提供了三个方法来转化心境啦。那第一个呢，就是重塑自我观点。诶，什么意思？就是你不要再想着说，哦，我是一个妈妈，我要来辛苦持家，我要来把家庭养好。哦，没有，到这个阶段呢，其实家庭的功能已经完善了，子女呢也已经不是很需要你无时无刻的照顾，甚至提供经济资源。那这个时候你就应该把重心拉回自己。哦，你可以开始去参与社区的一些活动啊。

0: 找你的邻居建立一些友谊关系啊，或者是重新去拾取你原本的习惯爱好，你想做的事情，建立自己的社交网络哦。那再来呢，第二个方法是什么？就是重整亲子界限啊，把关系从依赖转为分享哦。你不要再想着说你的孩子永远长不大，他终究需要你的照顾，他一定需要你的帮忙哦。你一直想要给予他什么东西，你一直想要帮助他什么东西，但实际上真的需要吗？哦，其实不必然哦。那对于他们来讲，你的这种过度关怀很有可能会让这个阶段的子女们呢反而感到压力，所以呢你可以试着转化一下，你把你对你的子女们的这种关心感，从这种想要照顾他们的感觉变成跟他们分享你的生活，让彼此呢都保有自己的生活空间哦。那同时呢也是给自己自由了。好，那再来第三个方法，也是最后的方法哦，就是黄主任提醒大家的，如果说像刚才提到的，你的这种负面的想法、情绪低落，甚至生理功能呢，这些障碍已经长达了两周以上的话呢，你应该要善用医疗资源哦。透过专业的精神医疗以及药物治疗或心理治疗的话呢，都可以能够让你有效的去改变现在的状况。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评估自己，评估自己家里的长辈齁，看看是不是有长期性的这种低落啊、障碍啊齁，那如果是的话呢，赶快寻求专业人士的协助跟帮忙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今天陪伴你单元哦。那时隔一段时间重新回归的单元，刚好时逢母亲节，跟大家讲一下。我觉得蛮不错的一个点是，通常大家在过节的时候啊，都会想要哦，就是开心啊，哦，温暖啊，然后一些比较正面的哦。但是鲜少人呢会去注意到，其实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人面临这样子的困难跟难题。那借由今天这个单元呢，刚好来跟大家聊一下，如果说刚好戳中了你的状况，或者是你妈妈的状况，又或者是你的身边亲朋好友有这样类似的情形，都可以给他们多一点关心哦。好啦，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啦，接着继续用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那因应这个单元是讲母亲哦，这个礼拜又是母亲节相关的，到两点之前我们来听一下这些跟妈妈有关的歌。首先第一首我自己很喜欢萧红人的妈，你做的最好吃。
1: 欸妈，我要去公司啊，我不是我跟你来吃，我给你送哦。妈，暗时我搁有甲朋友约食饭啦，阿婆桌顶的菜你都先收去你冰箱冰，好，明仔载我甲食。

这首歌每次听，我每次都觉得很感动哦，有一种哇被带入那个故事的感觉，然后就会想起自己家里。虽然我可能没有到这么的跟家里没有联络，但是还是可以透过歌曲的那种情绪渲染，然后感受到他们想要表达的这种思念之情啊。听到来自萧红人妈，你只会想喝假。时间是1:49，一样提醒大家，台九线南下景文隧道入口处，大货车载着怪兽，结果卡在这一边哦，目前是没有后续的消息。那从路网图来看呢，现在在南港系统这边，国道3号跟国道5号的南港系统这边哦，有天后不佳的一个标志，应该是在下雨哈，麻烦雨中行车的朋友们留意一下自己的行车安全，放慢车速，拉开距离。有路况记得报情况，0800-000-123。刚刚是透过饭菜

味道来怀念，来思念。那很刚好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有另外一首歌我觉得也蛮好听，然后也是非常恬淡的去唱出这种思念之情。南拳妈妈非常早期的作品哦，《吃你煮的鱼》。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希肯恩。开车的路上一定要收听警广最新路况，而在家觉得无聊的时候也可以让警广陪你哦。
0: 欢迎上 YouTube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看看警广有哪些好玩有趣的影片，并且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1: 无论你在何方，都让警广陪在你身旁。

尽管有 YouTube 有 IG 也有 Facebook， 想要 follow 尽管最新消息，不要忘记到脸书来搜寻 PBS 尽管会客室。那如果你正在收听今夜谈心，想找到我的话呢，也可以到脸书来

来搜寻 DJ 阿金，我每个礼拜都会在上面跟大家发个文互动一下，更新一下我的近况，也关心一下大家最近过得怎么样。时间来到了节目第一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两点前听到的歌来自江蕙的落雨声。歌曲过后两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我们等等继续第二个小时的今夜谈心。

我是黄思婷，思念我的时阵就爱听我的歌，经过青阳顶的时阵呢，就爱听看听，尤其是开车的时阵，一定爱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你开车顺顺顺，平安到天光哦。今麦时间是半暝啊两点，开车唔好多久。

0: 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凌晨两点整，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一样是要提醒大家，在台九线南下景文隧道入口处有大货车载着怪兽，结果卡在这边。目前是也没有后续的消息，再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特别留意一下现场处理的状况。另外夜间施工提醒各位，在国道三号北上382到 378.5 公里中寮隧道的中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还有台北市区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的快车道有施工，在进行景观灯的拆除作业，持续到早上六点。另外这里是台北市的水快往南西周街道罗斯福路六段142巷正在封闭施工当中。台61线北上5到2公里过了八里3到八里1，这里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的外线车道正在用这个照明的检修所以大家行经隧道之前帮我们先切到内线车道去了。以上路况阿金会整播报，0800-000-1123，就关注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在这个充满感恩的日子里，我要向全天下的妈妈们说一声母亲节快乐。你们是家庭最温暖的力量，也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无论是在各行各业努力打拼的母亲，或是坚守岗位辛劳付出的警察妈妈，谢谢你们长期为家庭和谐与社会平安付出心力。荣兴在此祝福全天下的妈妈平安健康快乐。
2: 警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Where you at? 你在哪？开车时不论想去哪里，没有安全，我不会更精彩。想要再多一点早应该要有的安全感，就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是屁孩 Ryan。

离开家乡打拼这么多年，是否总有些时候你会忽然想起故乡墙角冒出的小花，以及父母逐渐斑白的鬓发。当思念漫过城墙长成枝桠，找个时间我们回家吧。我是郑欣，您正在收听的是归乡旅途最棒的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6，感谢您持续锁定全广全国网今夜谈心，来到了节目第二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上一个小时的节目呢，在1:30的单元跟大家聊到了要趁着机会多多关心家里的妈妈啊，那或者是你本身就是妈妈的角色，那也辛苦你，千万要找时间好好照顾自己，也祝全天下的母亲母亲节快乐啦。相信这两天如果你有在收听情况的话，应该都可以感受到情况充满着母亲节的氛围哦。那有很多可能跟妈妈有关的歌曲啊，然后一些单元呢要来跟大家说哦，要好好跟家人相处。那当然啦、不是只有特定节日的时候才要做这件事情哦。可以的话呢，平常把它养成习惯哦，毕竟时间呢是不会等人的，它不会回头的。节目第二个小时继续带大家关心路况，这里是在台八线双向的114到167公里，从官员合欢派出所到天祥的路段哦。那他们从晚上6点到隔天早上7点呢，基本上都是夜间封闭的一个状况，因为现场在进行这个灾修工区的施工啊。那他们从早上7点过后呢，会开始采机动的管制放行，也要再麻烦大家留意一下了。好，以及一直在跟大家提到的哈，台九线的这个南下景文隧道入口处大货车载着怪手卡在这一边。已经过去了1个多小时，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如果你有走台九线南下的话，帮我们留意一下景文隧道这里是不是还有货车停在隧道这边卡着哦。如果没有看到的话呢，也再麻烦大家回报后续的消息给我们。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我们交给球令蔡依林，带动大家夜间想睡觉的精神，越慢越美丽。

越慢越美丽，来自蔡依林的歌声。开车越慢越安全吗？当然不要超过限速呢，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在高速公路上面呢，其实是不能低于最低限速的，那样子反而会有危险啦。所以该怎么开就怎么开，请大家呢一定要多多留意一下了。2:11，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大家继续拨打0800-000-123。接着要来听到我们景广最美丽的西子，她也发行了新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我们一起跟着西子的歌声，在空中行走，云端漫步。

来自我们金广的好同事林夕子的歌声《云端漫步》。虽然我们在麦克风前面呢，我没有办法真的跟着你们一起在空中走来走去，但是把我们的声音带到全台各地去，也算是一种云端漫步吧，对不对？目前路况消息依然要提醒大家，在台九线南下景文隧道入口处，大货车载着怪手结果卡在这一边，再麻烦大家留意一下这个路况还在不在哦。好，那接着是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持续到早上6点。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的外线车道封闭施工，台61线北上5到2公里，过了八里三到八里一，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也是持续到早上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如果真的可以在空中行走的话，那你觉得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景？我觉得应该蛮冷的，而且可能风雨交加，除非要到平流层去哦。但如果你真的到平流层，就算我们能够在上面的话，感觉空气也非常稀薄，应该是不太能够有办法存活啦。想象中的事情果然还是想象就好了。那在空中可以看到星星，看到云朵，还有太阳。来自录播合唱团的太阳送给大家。

来自录播合唱团的太阳。看到太阳就会醒过来，看到月亮就会想到我。哎呀，怎么那么适合在做夜班的我呢？当然也符合在做夜班的秋哥逸勋哦，他是礼拜一到礼拜五半夜一点到四点的主持人。那讲到逸勋秋哥呢，在今天凌晨四点我要交班的不是宇宙，哎呀，是我们的逸勋哦。因为宇宙这两天呢学校好像蛮忙的哦，所以呢逸勋会来带今天的班，明天是雷蒙带他的班哦，所以有这两天交班的人都是非常机会难得可以见面的好同事啊。时间是2:22，有任何路况消息请继续报警广来提醒阿金，0800-000-123。那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不要疲劳驾驶，想睡觉的话呢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哦。那这里也再更新一下，从路网图来看呢，国道5号啊，在石碇到平林的这个路段啊，哦，大概5公里到8公里的这个路段呢是有浓雾的一个标志哦，所以如果你现在走国五的话呢应该会有点雾蒙蒙的。那也提醒各位，不管是雨中行车还是雾中行车都要注意安全，放慢车速，拉开距离。那如果你在浓雾当中想提高能见度的话呢，记得打开的是雾灯不是远光灯，不要开错咯。继续用好听的音乐陪伴大家，来自李吴兄弟的音乐来做一波。

刘兄弟就欢喜的歌音乐来做一趴。下一首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单元——精神警示，带您关心一下最近的新闻，有哪一些需要我们一起来关心的？听到来自《极品下流少女》的《善变的女人》。

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台湾地震频繁，平时该怎么做好防灾准备呢？家里平时就要固定好橱柜等家具，准备防灾用品、紧急避难包及三天份的饮用水及食物，事先查好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在哪里，以备不时之需。消防署关心您。

0: 有有，
1: 你就爱上细听，通乌白来呀！啊，我来甲你讲，啊，啥物爱注意？欢迎收听《金声金世》。

时间来到了报名的两点三十三分，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阿金。来到了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金声警示，金声警示，来跟大家见面哦。这个单元要来跟大家关心跟治安或者是你生活周遭发生的一些新闻事情，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老样子，先关心路况消息。一样是台九线的这个南下景文隧道入口处有大货车载着怪兽，结果卡在隧道顶端，目前已经过了将近两个小时，没有任何的更新。如果你有刚好行经这边，帮我们留意一下现场是不是还在处理哦。不管还在或者是已经撤销了，都希望有热心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再回报后续的消息给我们。好，那这里还有夜间施工来提醒各位了。国道三号北上的382到 378.5 公里中寮隧道的中内线车道，这里正在施工当中。另外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也在施工，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的外线车道施工，台61线北上的5到2公里过了八里3到八里1移动性的施工。市区部分提醒大家，这里在台北市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的快车道有进行景观灯拆除的作业，持续到早上六点。以及台北市区的水快往南下景福街匝道以及桥下的平面道路正在进行施工，请大家留意了。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好的，今天的新闻首先第一个来关心到的是桃园市啊。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呢，在上个礼拜劳动节连假期间执行了雷霆除暴专案哦。警方同步结合了全大运安全维护取缔酒驾还有毒驾这些勤务，从4月26号到5月2号为止呢，查获了刑案113件，总共108人哦。哇，短短一个礼拜的时间呢，查到这么多哦，展现了他们打击犯罪的决心了。哦，那其中呢也包含了他们在5月2号早上的时候呢，查获了45岁的李姓男子呢，不生酒力啊，结果违规停车昏睡在车内。然后呢，这样就算了，不打紧哦，副驾驶座就放着一把改造手枪，还查获了子弹跟毒品啊。哇，非常可怕，全案依法送办哦。啊，还有他们在4月29号晚间的时候呢，专案小组也是主动查连日的搜证哦。那眼见时机成熟，持搜索票查缉了一处这个职业麻将赌场啊，然后呢就把负责人跟12名赌客呢以及赌资总共18万新台币还有所有的设备呢全部依照赌博罪呢去移送侦办了。那他们也表示呢，这一次的扩大临检动员呢，

共动员了将近120名的警力哦，那去扩大临检，还有密集的去查，包含呢诈欺查获了29件，以及也查缉了诈欺通缉犯8人，另外也查获了12件的窃盗案，以及窃盗通缉犯12人哦，毒品案件呢查获了13件，然后整个毒品通缉犯呢也是查获了3个人，另外还有公共危险案件6件，以及其他，哇，真的是非常多的这个社会案件呢，都在这个礼拜呢陆陆续续的被他们加强警力哦，全部打击犯罪了。只能说啊，大家拍了我们汤警啊，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呢会出什么事情哦。那当然，为什么是拍楼？做坏事总是不好的，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整个社会哈，都是负担，都是危害，请大家不要乱来了哈。那也非常感谢全台各地的员警、警察同仁们呢，这么努力的在维持治安。刚刚关心到桃园，在这边雷霆除暴专案呢，我们现在关心到台中了。台中市议员呢指出啊，有没有具备合法资格的黑牌保全低价来抢市场了哈、哦？那他也呼吁警方来正视一下这个问题了。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哦，那议员呢指出呢，保全工会全国联合会呢在4月底的时候呢发表了严正的声明哈、哦，说了市场有不孝的公司主导黑牌保全用低价去抢案，规避劳健保还有税务的责任哦。哦，那后来呢这个议员啊就去要求警方去正视这个问题，那警方也做出表示了，说警局这边一旦接获违反保全业法的检举，就会全面的搜集契约以及执行记录等等的事证，那如果查获违规从事防盗人身安全维护的保全业务者呢，就会立即勒令业者歇业，并且开罚3万到30万元的一个罚锾哦。那为了要杜绝黑牌保全呢，他们也会启动跨局处的联合稽查来捍卫社区治安。好，所以如果你是社区的我们管委会的啊，你们要请保全哦，请认明啊，合法经营的业者才是你们要找的人哦。好了，那最近呢鼠患的新闻非常多哦，其中有一个名词又被大家注意到了，叫做汉他病毒。那汉他病毒呢主要的传染源哦是老鼠。那最近汉他病毒有关的新闻呢哦，就有一则是这样子的哦，有一个荷兰籍的豪华游轮叫做红迪亚斯号，这几天呢爆发了汉他病毒疫情，然后酿了3位死亡的人数哦。那南非卫生部呢，他们今天应该说前两天啊交给国会的报告证实呢，在2名乘客的身上验出了所谓的汉他病毒，而且是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株哦。啊，后来呢卫生福利部的疾病管制署长哦罗一军呢就表示了说，这个病毒啊除了可以鼠传人之外，也有人传人的能力。感染后一般是2到4周才发病哦，可能会引起肺炎啊、心肺重症，甚至死亡，而且死亡率呢高达了30%到40%哦，非常之高。哦，那这起邮轮事件呢，我们的罗一军管制署长呢也表示说，很可能是首度出现南美以外的群聚，但推测呢是和邮轮上长期密切接触，而且活动空间局限。也有比较多的长辈或慢性病患有关哦。那到底是鼠还是人把病毒带到船上的，还有待调查。那世界卫生组织呢，他们也有评估过了哦，说全球扩散的风险是相对低的啦。那后来呢，我们的管制署长也继续说明哦，说台湾历年来啊，无论是本土或者是境外移入的汉他病毒案例呢，都是严重度比较低的，死亡率比较低的汉城病毒。从来没有验出过刚才讲到的这个安第斯病毒哦，而且过去的境外移入的个案仅仅只有2例，分别是在2007年的1例从中国移入，以及2019年的另外1例从印尼移入，目前是没有从南美洲境外移入。

度的一个案例在啦。哦，而且他也说了，亚洲并不是所谓的长尾倒数的分布地区啦，因此我们国内呢其实不用太担忧说所谓的安第斯病毒株齁会从本地老鼠传入，所以大家也不用太过于担心啦。不过最近鼠患的状况确实是蛮严重的齁，还是要请各个地方政府呢多多留意一下啦。目前知道呢是北部非常的夸张，那中部呢也传出了一些状况了齁。好，以上呢三个新闻跟大家关系不同面向的事情，也都算是跟你的生活息息相关，也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呢可以闲闲没事看一下新闻，留意一下自己身边有没有什么事情可能会影响到你自己的。2:42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那有新的路况传进来了，国道一号南下的22公里圆山之前中内线车道有草皮啊，怎么高速公路上面长草了，发生什么事情留意一下了。国一南下22公里圆山之前的中内线车道有草皮掉在路上啊，请小心闪避了。另外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已经提早结束喽。有路况记得报警况 0800-000-123。 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了，这首歌曲来自郑雅娴今年的新歌《那时2021》。

听到歌曲来自披萨利的 4AM 早上四点，那不就是我待会下班的时间吗？哇，也是非常应景哦。时间来到2:49，继续提醒各位，国道一号南下22公里圆山之前的中内线车道长草了。哦，不是长草啦，其实是草皮掉在路上了哦。不晓得是不是什么场地要用到草皮，结果载的这个货车的司机大哥，你的草皮掉下来了，麻烦大家留意一下。那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如果你要闪避的话呢，变换车道记得方向灯打好打满，整台车过去之后才可以把灯给关掉。那也借这个机会提醒各位朋友们，如果你的车上有载东西，不管你是不是职业的货车驾驶，都一定要把东西想办法固定在你车上，不管你用哪一种方式，不要让它掉下来，拜托，不管是固体还是液体都很可怕哦，那很有可能呢会造成后续的一些意外发生。那有意外发生的话呢，责任啊你要全部负责哦，而且很危险，再请大家帮我们多多留意了。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来自 Damiano Tevi 的 Sick of Myself。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y。开车出门，不管是什么时阵，警察广播电台都会跟你斗阵的斗阵过。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麦门遐多，警察广播电台一直听你到底。

全台各地都可以收听到警察广播电台。那如果你觉得你在的地方收听的频率可能有点杂杂叫，收讯不太好，你也可以考虑呢直接用网络来收听哦，整个稳定度呢会提高蛮多的。2点55分，国道一号南下22公里圆山之前的中内线车道有草皮掉在这边，再请大家特别注意。来到了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3点前送给大家来自何果仁的大船立港。在歌曲过后3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如果想要找到警广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到脸书来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follow 起来哦。 IG 也有， YouTube 也有，全部一起追踪起来。那如果你想找到我的最新消息，也不要忘记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那我们在歌曲过后进入节目的第三个小时了，等等再见。

深夜三点钟，天使的角色是陪你做朋友，景广的角色是陪你漫漫长夜不孤单。我是 Erica， 在景广用音乐分担你的寂寞与忧愁。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凌晨3:01，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警广路况导航。目前依然要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南下22公里圆山之前的中内线车道是有草皮掉在这边的，请大家留意。另外，稍早的台九线呢，南下景文隧道的入口处有大货车载着怪兽卡在隧道顶端，这则消息已经过去了2个多小时，没有任何的后续更新。如果有行经台九线南下景文隧道的话呢，麻烦帮我们留意一下，看这个大货车是不是还卡在这一边哦。如果已经排除的话呢，也麻烦回报给我们，感谢各位。夜间施工提醒大家，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82到378.5公里中寮隧道的中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再来，台61线北上5到2公里，过了8里3到8里1，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外线车道封闭施工。台北市区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的快车道在进行景观灯拆除的一个作业，持续到早上6点。还有台北市的环快往南桂林路上方正在施工当中。以上路况由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123，警官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那是爱
1: 温柔快快来好生生快买。各位亲爱的驾驶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爱问到夸夸来，开车也请好凶凶跨麦，请您不要超速，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平安邓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5，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第三个小时到3:30是回忆歌单的期间哦，那今天要听什么呢？听这些跟五月有关的歌曲了哈，每一首歌的歌名呢都有五月这两个字啦，因为现在是五月初嘛，听这样子正合适。好，那在听歌之前呢，继续带您关心一下台九线的北上413.8到413.9公里这边哦，大屋路段呢其实是有定期的在进行修复工程的，占用了外线车道，内线是可以走的。那再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哦，这个修复工程呢会持续到5月26号为止哦，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小心驾驶。那继续提醒，国道1号南下22公里圆山之前中内线车道掉了一个草皮，也不晓得这草皮到底多大哦，那大家行进的时候还是要留意一下了。

有路况报警况零八零零零零零一二三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今天跟五月有关的歌，第一首歌1991年，它是珍妮，来自珍妮的金樽成酒的专辑里面的歌曲《五月花》。

五月的花开在谁家，这首歌曲1991年珍妮的五月花。3:11，有路况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

那也提醒一下啊，现在从路网图来看呢，南港系统这边啊，国三国五的南港系统呢有天后不佳的一个标志，麻烦大家留意一下，这附近可能在下雨哦，雨中行车务必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不要抢快，也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今天到三点半的回忆歌单主题是五月，刚才听到1991年的歌了，接下来是1999年的歌，听到跟专辑同名的歌曲，来自游鸿明的五月的雪。这样看来，五月不只有花，还有雪啊。

しもし、私もう一度、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の。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の顔が見たい。

台湾五月是看不到雪的啊，有点可惜。来自永鸿明的《五月的雪》。3:17，国道1号南下22公里，圆山之前中内线车道的草皮，再麻烦大家留意，以及台九线南下景文隧道入口处大货车载着怪手，结果卡在这边的消息，也过去了2个半小时了，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下。国道3号北上382到378.5公里，中寮隧道的中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台61线北上5到2公里，过了8里3到8里1，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的外线车道施工封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今天的回忆歌单带大家听到五月相关的歌曲，接着这首歌，2007年来自 SHE 的《五月天》。

2007年 SHE 的五月天，五月的天气变化多端啊，有冷有热，有风有雨，蛮莫名其妙的。下一首歌跟五月相关，这首歌呢原曲很久了，1941年就有了，而且原唱呢是周璇。那我们来听到的是后来的翻唱版本，2011年由苏沛演唱的《五月的风》。

元曲非常非常久，1941年就有的周璇唱的歌，那听到是2011年苏沛演唱的《五月的风》。来到了今天回忆歌单的最后一首歌曲了。五月还有什么歌呢？杨林，杨林在1995年有出一首歌《5月6号的早晨》。

情的模样。大家好，我是一成儿。朋友们，你认识自己的邻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网络保庇更加有效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给你的心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力量。

今晚时间来到了报名3:33。节目到了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感谢您这个晚上的收听，我是阿金。那在节目的最后一趴呢，还是要提醒各位，国道一号南下22公里圆山之前中内线车道这里呢是有草皮的。那到底为什么会有草皮掉在路上呢？不晓得，那还是要提醒大家特别留意。以及台九线呢，哇，这个一直都没有后续消息啊，再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台九线南下的景文隧道入口处，大货车载着怪兽，结果卡在隧道顶端，已经过去了快3个小时了，不晓得排除了没哈，一直没有收到后续的回复。再麻烦大家，如果有走台九线南下的话，帮我们留意一下。如果已经排除了，也麻烦各位再回报给我们。夜间施工，国道3号北上382到378.5公里中寮隧道的中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再来是台61线北上的5到2公里，过了8里3到8里1，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的外线车道，目前也是施工情形。台北市区水快往南西周街道罗斯福路6段142巷正在封闭施工，还有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的快车道，这里有进行景观灯拆除的作业，持续到早上6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接着到4点之前，继续用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度过这节目的最后一部分。来自赖慧茹的歌声，查甫人的嘴骗人的鬼。

听到是赖慧茹的歌声，查甫人的嘴，骗人的鬼。听歌的过程呢，刚才有收到了中央气象署这一边啊，哦传来的一个最新消息，发生什么事呢？就是3:26的时候呢，其实东北部这边是有发生了一个地震，最大震度呢来到了2级，桃园、新竹、新北都是2级，花莲、台北、台中、南投、苗栗、云林、彰化都有1级的一个震度。那整个地震呢位置是在宜兰的外海，深度71公里，规模 4.9， 提醒大家了。那也要提醒大家，地震来临时不要太慌张，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当下自己的人身安全最为重要，再请大家帮我们一起留意了。听到了下一首歌，来自温兆伦，多一片天空。

体承受，让这世界充满爱，多一片天空。来自温兆伦的歌曲。3:44，继续提醒各位，国道一号南下22公里，圆山之前中内线车道有草皮掉落了。国道长草，哇，前所未闻哦，非常可怕，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如果你车上有载任何东西，请不要让它掉到路上，非常的危险。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藤井风 ,Working Hard。

听到的歌曲来自李哲言，超越一万英里，是他今年的新歌。在歌曲声当中呢，我们就快要结束掉今天的值班任务了。3:52要53分呢，时间不

过得非常快，所以这个礼拜母亲节大家一定要珍惜把握，回家好好的过节。继续提醒各位，国道一号南下22公里圆山之前中内线车道有草皮掉在这一边哦，没有收到任何的后续消息。台九线南下景文隧道入口处的大货车卡在这边的消息也一直没有更新，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了。如果你听到我们报的路况，然后你经过的时候发现其实没有看到的话呢，也可以再把后续的消息回报给我们，说已经排除掉咯。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听到这首歌曲，翁玉君的《鬼牛怎样》。

今麦心情只有月娘知影，来自翁玉君的歌声。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 Becky Hill 的 Never Be Alone， 希望大家永远不会孤单。歌曲过后4点，整点报时，汇整全台最新路况，交把主持棒交给今天来代班的球哥逸轩了，让他陪你早上4到7点的宇宙起床号。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周末时光，晚安。

现在时间凌晨四点钟，当你想着属于自己的地方到底在哪一个方向的时候，偶尔也会感到孤单，这时候不需要逞强，让景广陪你到天亮。有一天期待的风景将不再是单纯的幻想。我是 AP 潘宇谦，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南下22公里圆山之前，中内线车道是有草皮掉落的，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小心留意。另外，稍早台九线南下景文隧道入口处有大货车载着怪手，结果卡在了隧道顶端，一直没有接获后续的消息，不晓得排除了没，麻烦大家有行经台九线南下景文隧道的时候帮我们留意一下。再来，夜间施工，国道三号北上382到378.5公里中寮隧道的中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台61线北上5到2公里过了8里3到8里1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外线车道施工封闭。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23，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编辑工。
1: 哎，准备要靠边停车了，你方向灯打了没有啊？
2: 没有。
1: 姐，那你后照镜看了没有啊？
2: 没有。
1: 哎，你是来乱的，怎么该顾到的安全守则通通都没有啊？
2: 我又没有叫你非得坐我的车。
1: 姐，感情我是误上贼船了。那好，这上次你红线违规停车，上上次胡乱并排，还有上上上次把车往路口一丢啊，大摇大摆的说相声去，有没有都收到罚单呢？
2: 有。
1: 那你还敢死性不改？有没有打算要痛改前非啊？
2: 有。
1: 那好，我就送你停车十字真言，有没有很想知道啊？
2: 当然有。
1: 听好了，远离红黄线，白格停里面。
2: 嘿，真有你的，那我缴罚单的钱也看你喽。
1: 嘿嘿，很抱歉，我也没有。
2: 哎，
1: 好好，
2: 爬车，
0: 安全停车，一鞠躬。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面对自己，你需要脆弱的勇气；关于暴力，你需要说不的坚定。遇到任何暴力对待，不要妥协，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寻求警察单位的协助。我是 Rima Zaidan 瑞玛西丹，陪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找到勇气。

听着歌，学习单单与自己相处，受伤了再站起来，不让自己感受伤害，只要还活着，爱就存在着。我是蓝又时，陪你一起收听警察

0: 休眠时间结束，即将开启舱门。
1: 宇航员起床喽，一起来！
2: 听路况，
3: 探索星球，
4: 打击犯罪。
5: 您正在搭乘宇宙起床号。

是的，你现在搭乘的宇宙起床号时间是来到5月9号星期六凌晨的4: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突然想说今天的宇宙起床号呢，这个领航员哈，瞎跟他操劳啊，对不对？哎呀，平日呢才会在这个凌晨1点到4点出现的我，奕勋呢来到宇宙起床号代班啦。现在收听广播的朋友，是深夜工作到现在还没睡啊，还是才刚起床呢？啊，其实啊，这个平常呢是凌晨1点到4点工作的我呢，现在4点多通常应该是准备要睡觉，所以我想说，等一下在这个4点到7点这3个小时的代班时光啊，可能随时要这个捏大腿了啊，可能要随时悬梁刺骨了哈。好了，大家一起提振精神啊，尤其在这个4点到5点哦，天还没有亮的时刻啊，然后呢，可能还是有不少朋友套炸就爱出门哈。做扛鬼的朋友，接下来3个小时我们就一起这个迎接一天的开始吧。那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

景广的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哦，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那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啦。

今天在节目第一首歌曲送给你，来自宇宙人这首歌曲《你的宇宙》，时间是凌晨的4:13。原来啊，稍早在半个多小时之前，不太平静，在。

东北部地区是否有感受到有感地震呢？稍早在3点26分啊，台湾东部海域发生规模 4.9 的地震，它是在北纬 24.64 度，东经 122.01 度，也就是在宜兰县政府东南东方27公里的海面上。而地震深度也不深，只有71公里，瑞士规模有 4.9。 那么在这个宜兰的头城测到最大震度2级，桃园市也有2级的感受，在新竹县的关西竹东也是有2级。其他呢好部分有感的区域，像花莲的和平、台北市，还有台中的梨山、南投的合欢山、苗栗的南庄，还有新竹市、云林县的斗六，以及彰化的二林呢可能都有1级的感受度。所以刚刚在3点半前后以上地区呢，你怎么感受到好像有点头晕晕的不是身体不好是因为真的有一点小地震的关系。不过呢在清晨时间开车的确也要留意您的身体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台61线北上的5到2公里，八里3到八里2有排面安装移动性施工到6点钟。台64线在西行的观音山隧道照明检修作业封闭外侧车道。最近呢似乎这个小地震不少哈，对不对？虽然说呢感受上都是比较局部，但还是要持续提醒朋友们这个防震的作业是平常就要这个具备了哈。遇到地震趴下掩护稳住，如果在骑车或是开车的过程当中好像感受到有地震，麻烦你这个把油门松开一点，减速慢行，小心开车。来自原子邦尼，寄给你我的白天。

来自原子邦尼的歌曲《寄给你我的白天》，4:17啊，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呢，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呢，在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提早改道行驶喽。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景福街匝道以及桥下平面道路隔音墙在施工，一样是水快往南，西周街到罗斯福路6段142巷施工封闭。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Coldplay 跟 BTS 的歌曲 My Universe 啊，今天毕竟来代班宇宙，这个起床号，对不对？所以一刚开始呢，送给你的歌曲都是一些比较宇宙感的歌曲。刚刚有宇宙人，现在就送上 My Universe 吧。

마중 별 내 우주에 넌 다른 세상을 만들어주는 girl 너는 내 별이자 나의 호주니까 지금 매 시련도 결국

来自 Charlie Booth、CB 查理和宇多田光，这是一首跨国的合作《Home》。时间是凌晨的4:25。我、哦、必须要说啊、虽然说我平常是这个夜猫子 DJ， 从这个凌晨的1点主持到4点整呢，可是在这个4点要开始工作，要一直到这个7点哈，有时候其实有点重叠，就是说，清晨4点到5点，甚至有时候晚1点睡，可能到6点呢，这个时间我可能还醒着，但这个时间突然要工作，真的是有点不太适应。就说呢，毕竟距离天亮还有一段时间。这个时间啊，看着外面天色很黑，对我来讲好像是应该在熬夜工作，可是呢不应该熬到这么晚啊。可能应该要看着晨曦然后慢慢的入睡啊，然后突然有一种等一下要天亮了，可是现在得工作，哇，这个心情真的是180度截然不同呢啊。这个如果你也是这个日夜颠倒，然后呢你常常需要轮班，有时日班有时夜班的这个工作者，这样子的一个心情调试，是不是有时候也觉得蛮突然的呢？好啦，目前看到在这个天气方面呢、过去一个小时看起来降雨的状况并不是非常多，可是呢在基隆北海岸哈、这个基隆北海岸还有新北市东北角呢，还是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哦。目前中央气象署针对北海岸还有在宜兰地区发布大雨特报，受到东北风影响呢，以上地区这个降下阵雨的几率还是颇高的哟。那目前即时的气温大概都是20度到23度啊、尤其在基隆北海岸还有双北部分地区可能会有19、18度，还是要多穿点保暖咯。来自彩虹乐团这首歌曲 New Universe 原子宇宙。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咯。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2: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2: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2: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2: 旁边有连接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2: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2: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2: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3: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第三梯次投票活动即将正式启动咯。活动将于115年3月16号星期一开始，到5月17号星期天。欢迎想要参与的民众在投票期间内到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投票，就有机会让政府优先改善您选择的街道路段。现在参加投票达成指定条件，即可获得抽奖资格，奖品数量多达100份，包括大奖气炸锅、万用调理机等，欢迎大家踊跃参加。想了解投票相关问题，可拨打咨询专线04-2371-8822，分机6799，也可以到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人本道路资讯网查询相关资讯哦。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时间是凌晨的4: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逸勋啊。这个宇宙呢，今天请假啊，明天似乎也是请假了哈，下个礼拜就会这个陪伴大家到天亮的时光了。好，目前看到在交通管制部分呢，首先看到在台北市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快车道有景观灯的拆除作业，会一直到清晨的6点钟啊。另外在新北市的重新桥啊，这个三重的重新桥呢有泄水孔的清淤工程，所以目前这里轮流占用汽车道还有部分的机车道，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人员的指示小心的通过啊。另外预告的这个交管哦，今天呢因为有凯道国际儿童滑步车大赛，哇，听起来好好玩哦。啊，这个交通管制呢从等一下的5点钟开始。等一下5点钟开始呢，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重庆南路到公园路路段，以及怀宁街的宝庆路到贵阳街路段会进行管制。一直管制到晚上8点钟。啊，现在还可以行走啊，可是大概已经开始在进行。

宣导了啊，提醒您啊，等一下呢，相关路段进行交管封闭的时候，要麻烦您一定要配合改道了。来自翁倩玉的歌曲《时间之歌》。

汪倩玉这首《时间之歌》啊，是在去年很热门的国片当中的主题曲，所以呢这首歌曲是新歌，对不对啊？因为去年年底的时候发行的。只不过呢啊，时间过得真快哈、啊、很快呢就半年过去了，好像才刚刚跨到2026年，如今呢就已经五月，快要五月中了，对不对？过完母亲节就是五月中，然后就觉得今年要过一半了耶。啊，时间匆匆，永远不等人了哈。就好像明天是母亲节，我们一定要把握时间啊，和家中的长辈，和这个爸爸妈妈好好的吃顿饭啊，甚至是花多一点的时间与他们相处，才不会有这个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对吧？时间是凌晨的4:41啊，看到在中央气象署呢，稍早是有更新路上强风特报，东北风蛮强的哦。啊、我觉得我刚刚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哎呦，啊、这个龙头哈、啊，哎，这个真的是，哎，开车的朋友们可能受到的影响比较没那么大啊，但是呢，走在一些高架道路或者是滨海公路呢，风切应该也会蛮强的哦。麻烦您一定要减速驾驶。目前呢、啊，在这个西半部，从桃园一直到台南的沿海，都是路上强风特报发布范围。

在东半部台东部分沿海、恒春半岛、还有澎湖以及马祖呢，目前也是陆上强风特报。提醒您，这个陆上强风特报就是至少有机会出现平均六级以上的阵风。事实上呢，今天五月9号星期六一整天都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桃园以北、恒春半岛水气都还是偏多，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除此之外呢，这个北部的高温只有22到25度，中部以及台东地区高温也不会超过30度，只有南部呢高温会超过30，大概30到34度，但不会到前一两天啊，像昨天呢台南的北寮是飙到 36.9 度，会降下个一两度两三度，所以呢北部地区整天都比较凉，中南部地区日夜温差大，早出晚归要适时的调整衣物。 I swear by the moon and the stars in the sky。 来自奇遇和刘美君啊，在奇遇呢有一张专辑是专门这个翻唱一些经典的英文歌，这首就是他们合作的 I Swear。

没有一点歌唱功力还真的是没有办法演绎好这首歌。 I Swear 这首歌曲是来自美国的 R&B 流行乐团 All For One、这是他们最经典的一首歌了，发行在1994年，所以到现在呢也超过30年、在这个凌晨独自开车的时光哈、特别非常适合听这些经典老歌，对吧？4:47、最新道路状况传进来说，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8.2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小心哦，外侧车道散落垃圾啦。哎，怎么会有垃圾散落在路上呢？可是我的确啊，这个蛮常看到，这个清晨就有清洁车开始工作了哈，垃圾不落地。啊，以及呢这个时刻还有这货车司机朋友要南来北往载货的朋友呢，记得在开车之前先确认好东西有没有绑牢，有没有放稳，可别掉下来了。那么就来听 All For One 这首 Someday。

顺子永远等待，等啊等，快要到凌晨五点钟了，等一下五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入到奕勋今天代班的宇宙起床号。还是我应该把今天的节目把它改名成秋歌起床号，用一些经典歌曲陪伴你啊，迎接待会儿天亮的时光。五点之前，他是李玟，我依然是你的情人。等等五点整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让奕勋持续当你的空中情人。我们持续空中见。

早上五点钟迎接日出，让阳光照亮坚定的脚步，带着值得收藏的美丽回忆继续远行吧。我是音声，预祝你旅途幸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清晨5: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8.2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外侧车道有散落垃圾，要麻烦您小心闪避。紧接着，夜间还有部分的施工还没有结束哦。首先，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5到2公里，八里三到八

里一的路段，路面排面安装有移动性的工程在进行啊，一样是台六十一线往北，在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台66线在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来行驶。另外在市区部分，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景福街匝道以及桥下平面道路隔音墙施工进行当中，一样水快往南西周街到罗斯福路6段142号封闭施工。最后在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呢今天会有儿童滑步车的大赛所以交管已经开始了，在凯达格兰大道重庆南路到公园路路段，还有怀宁街的宝庆路到贵阳街这里从现在开始五点整一直到晚上的八点呢都会实行交管，要麻烦朋友们配合改道咯。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快报。
1: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克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当目标现在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哎，帝王暴龙停下来了，他停在斑马线前面，他知道要礼让行人。
2: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1: 对，连恐龙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2: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3: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4: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3: 啊，还没耶。
4: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3: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5: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李子森。如果在路上看到孤孤单单找不到路的长者，请发挥爱心，询问他是否需要帮忙，或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协助。您的热心帮忙对有需要的长者来说就是很宝贵的力量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在每个礼拜六礼拜天清晨的四点钟到早晨的七点钟，宇宙起床号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奕勋。而在国道一号呢，稍早传进来在南下的 88.2 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外侧车道有散落垃圾。台北市呢，因为有这个相关儿童滑步车大赛哈啊，这个在凯道这边相关交管开始了，凯达格兰大道的重庆南路到公园路，以及怀宁街的宝庆路到贵阳街，这里已经开始施

是管制咯，要麻烦您依照现场管制的路线小心的改道行驶了。虽然说呢，好像开始露出一点晨曦的光，很快就要天亮了，对不对？这个在北部地区呢，今天的天亮时间是5:13。不过呢，还是要提醒朋友们哦，车灯要持续开着，这个不用开启远光灯，开近光灯就好。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变换车道以及转弯一定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Shawn Mendes 这首歌曲 Song for No One。等一下，在听完歌曲之后，有个温馨的访谈，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一起聆听。

黑胶的声音里埋藏着许多的记忆，而你又听见了什么？是在高温下被淬炼、被定格的声音，还是外包装上一幅又一幅等待被欣赏的彩绘艺术？让我们沿着黑胶的刻痕，走入黑胶与人的故事，在过去与现代穿梭，挖掘属于我们的焦点，一起来到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欢迎来到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我是主持人宇宙。今天要跟大家谈一谈的，会对于刚接触黑胶唱片的发烧友来说还蛮吸睛的。有些黑胶唱片的价格让人高攀不起，可能买了几张高品质的黑胶之后就口袋空空，但也有那么一些黑胶唱片，它们有着时代的声音以及适当的价格，让人可以无负担的入手，那便是二手黑胶。今天邀请到的来宾，他的黑胶店从民国85年营业至今，见证了黑胶唱片的兴衰，躲过了 SARS 那段销售量惨淡的日子，每一步都让他成为了台湾黑胶店的传奇。

0: 让我们欢迎小宋黑胶店店长宋伟伦。
1: 老板你好。
2: 你好。
1: 那一开始想要跟老板聊一聊的就是说，为什么会选择要踏入黑胶唱片，那自己的第一张黑胶唱片是怎么得到的？因为那时候在网络上查资料的时候有看到一些有趣的小故事。
2: 会踏入这个黑胶唱片是因为兴趣。我是职业军人，事业第二春，选择了开黑胶唱片店，30年了，
1: 好久的一段时间了。
2: 对啊，这也是要有一个热爱，对黑胶唱片的热爱，没有这个热情的话没办法开。那我一直从事这个行业，不计盈亏，不知不觉就30年了。接触黑胶唱片的时候，从高中开始我就喜欢听，也是被同学害了。哎，同学他也是喜欢听唱片，然后有古典唱片，我经常跑到他家去听，他的音响很好，而且他家又开唱片行，从他家买了二手的，然后慢慢的就是累积起自己喜欢的唱片，自己就这样听。一路听，哎，40几年了。
1: 所以老板，你那个年代，黑胶唱片是你们最主要流行的一个播放器。
2: 对，早年的时候只有黑胶，后来呢，它又一直演变成有卡带。在我这个时期呢，最早的时候有盘带，但是盘带的价位非常高，不是我们负担得起。那盘带这是一些发烧友在玩的，或者是一些专业工程师，我们一般的家庭能够负担得起就是买黑胶唱片。那黑胶唱片在我的年龄里面一直都是占着主流的一个位置。
1: 那老板，你说你那个年代的时候是黑胶唱片吗？那你自己的第一张黑胶唱片是怎么拿到的？
2: 国二时候自己的红包可以买得起唱片，100来块钱，很高兴就去买了一张。哎，父亲买了音响有唱盘，就仅此而已。
1: 还记得那张唱片是哪一张吗？
2: 我有日本版。嘿，那是一张 Decca 的唱片，展览会之画，林姆斯基、高沙可夫。 A 面是钢琴版， B 面是管弦乐版。那时候国二啊，也不懂什么，因为那便宜啊，120块钱就买了，然后买了一张古典唱片回家听。展览会之后看，这展览会之后是什么挖沟，在国二嘛，笨笨的，也不懂这是叫古典唱片，反正就是买了回家听。我老爸是音乐老师，给我们讲解了以后听了才知道。那我们小时候都有学钢琴嘛，可是我们学的这钢琴没有学到那，我们只有学拜尔跟莫扎特，俄国人哪知道。可是听了以后很熟悉。我老爸会弹，他拿起谱来他就弹给我们听。我家里3个小孩听了以后就以后都听古典唱片，
1: 爱上了古典音乐了。
2: 没办法学钢琴了。
1: 啊，老板，你刚刚有说到这个黑胶唱片，小宋唱片行是您的事业第二春嘛，黑胶也是你的童年回忆之一。但这个小宋唱片行经营了将近30年了，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二手黑胶来作为小宋唱片行的一个主题呢？
2: 在1996年以后，那时候已经很多唱片公司已经都不再生产黑胶唱片，只有少数几个厂家还在生产，就是国际上的5大公司啊，台湾的进口商也不再进口黑胶唱片，因为购买的人不再买黑胶了。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啊。没有生产黑胶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像1990年以后到1996年，市场上的唱片行，他们都还有在卖着一些库存的黑胶唱片，那也有呢，贩卖一些二手的黑胶，使用过的人家不要了，卖给唱片行，唱片行把它整理，把片况好的挑出来再来贩卖。所以呢，在整个台湾1996年的时候，每个地方都还有唱片行，而那些唱片行呢，除了卖 CD 以外，它还有卖黑胶。

0: 到唱片，怎么二手？可是因为来源越来越少，所以就很多就不愿意再继续卖黑胶唱片，只卖 CD 或卡带。那也有一些店家卖盘带，那黑胶唱片呢，一直都还是有人在卖，只不过是变二手的。那我开店了以后，我也是卖二手，可是呢，我也有唱片公司进一些全新的，像歌林的全新的，因为他仓库不要了，整个我就批下来，然后也有一些店啊，有一些唱片公司他不要了就批给我，有些中盘商手头上还有卖不掉的，就很廉价的卖给我，就是我从这些店家，有一些是从中盘商或大盘商或唱片公司他们不要的库存，我把他们收购了，我拿来贩卖，很廉价的在卖。那也有一些好唱片，就是在国际间很值钱的，我也在卖。
1: 嗯，
0: 因为那时候从国外有一些唱片啊，就是版位很好的，版本很好，不便宜，在国外可以卖一两千块美金的，我也从国外弄进来，在台湾卖。也有一些台湾的发烧友喜欢的他也会买，但是购买者还是比较属于少数，因为毕竟玩黑胶的很多人都转听 CD 了，那时候的宣传哈很到位，说黑胶多糟糕又多糟糕， CD 多好又多好，可是像我们呢，我们听了我们就说那我靠脸CD 不可能有黑胶来的质感来得好，有在听的啦，但是呢以讹传讹的东西太多了，那个数位的 CD 啊在市面上很广泛的被接受了，那所以有很多人就转听 CD 就不听黑胶，那一样啊，像我开了店以后就变成是你丢我捡，我有做广告啊，收购黑胶唱片在台湾再收购啊，我也有到国外去收购黑胶回来台湾，用差价的方式来卖出，我挑一些适合台湾的胃口的唱片在台湾贩卖，这30年来我大概也卖了几百万张。
1: 这么多张，
0: 非常吓人
1: 大部分都是二手黑胶。
0: 对对对，新的也有了，
1: 嗯，
0: 新的像歌林的啊，歌林倒了以后他的仓库就在我店里。上扬啊，上扬唱片他的仓库也是在我店里。这很多啦，很多这种唱片啊他们就不要啦，不要了就是丢到我这里来啦。
1: 老板，你刚刚在跟我聊的时候有一句话，就是百货卖百客嘛，我觉得这句话印象很深刻，就是小小一间的唱片行里却可以包含着这么多的黑胶唱片，
0: 不同类型，
1: 对，不同类型，
0: 比如说这里面有日本的流行歌，也有日本的演歌，然后也有国台语，然后像这边的是爵士，然后也有古典，然后也有西洋流行，那西洋流行呢就是一个流行度，我买回我以前的记忆，我小时候我国中的时候我高中的时候我在 ICRT 听到的歌，我会买回来，因为以前买不起，西洋流行歌啊我就会去买，买了以后我就会留起来，很多人也都这样的，小时候听到的歌以前小时候听啊，现在呢想把它买来听听，这叫怀旧。那也有说，哎，新的歌曲啊，我什么都不懂的，我也会买来听听。就有各种的不同的理念下的购买。那买唱片呢，就会变成会有一个仪式感。这个买唱片就是会看这个封面，这是一个仪式感。会看到封面里面的插图，或者是人物画等等，甚至会把它裱起来、供起来。
1: 那老板，你有收集了这么多的黑胶唱片，刚有说到你收购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仪式感嘛？那你自己除了仪式感以外，还有其他的原因会让你

0: 你说哎，这些黑胶我要买起来再卖出去的吗？
1: 有啊有啊，因为好卖嘛，不跟钱过不去啊。能够赚到钱的东西我从国外弄进来贴个差价我就能够卖出，而且很多人要，我就是这样子啊。那我会从像比如说我现在我一个侄子他在德国西门子上班，然后他住在慕尼黑，他在慕尼黑他下班跟他老婆没事我就鼓励他们逛唱片行，他就会拍照给我，甚至说嗯，这个唱片他买到了，他要买到什么样的唱片他会买给我，有空的时间就整理好他大概一大箱的时候他就从德国帮我寄来台湾，然后我看到唱片我就问他多少钱，然后参与该给他的利润在这里我就把它上网或者是在放在店里面我就卖，嗯，对呀，赚个差价，商人逐利就是这个样子。嗯，哎呀，我们唱片行也是这个样子。这个我买进150，哎，我350卖出，我这200块呢的利润就是他还有员工大家分享。你员工要薪水啊，我老板要赚钱啊，啊，我的小侄子帮我从国外弄进来，他也要获利啊。
0: 老板，你刚刚有说到说你会请小侄子从海外再买一些唱片回来给你。
1: 对，我早年的时候我会请留学生。
0: 那我们要怎么去判断说，哎，这一张二手黑胶它的市场价值？
1: 比如说这一张唱片在台湾它能够卖500块，啊，它的市场定价我可能会把它卖450，就很快出手，我不会把它搞到变差不多500块，我450就卖。比较容易脱手，有一些唱片呢外面很贵啊，我就是也有客人就讲说你卖的很便宜呢，有一些二道贩子跟你买了转卖出去，也有这种样子。
0: 一张二手黑胶嘛，它的价格你是把它加上去一点利润上去。
1: 对啊，
0: 那如果一开始拿到这张黑胶唱片你会怎么去判断它的价格？
1: 我们会从网络上做参考，比如说在 eBay 上啊，我们会看到老美卖多少钱，英国人卖多少钱，就参考老外的价钱我打个八折，因为我是在店里面卖啊，我们就打个八折就很快就可以卖掉。
0: 刚刚在一开始你有跟我聊天聊到说为什么这个黑胶市场的价格前几年会水涨船高。
1: 我这边的贩卖的唱片啊，国台语有占了一小部分，大陆人啊炒作，他扰乱了台湾的市场，台湾雅虎啊他就是一直竞标啊，越标越高啊，标到最后那个价钱叫天价，那很多代标的人就标了以后就卖，大陆人有钱的真的很有钱，他不在乎钱，他只在乎拥有只想买，哇，好惨！台湾的唱片就这样流落到大陆去了，嗯，尤其是流落到北京跟上海，那个上海有非常多客人，之前有开放观光来我这边买唱片，用抢的，纸箱啊，一箱一箱的打包给他载回大陆去，这边也多，哦，有的从福建那边来的就给他寄到厦门，透过小三通不用税甚至还有北京的一次给我买了50箱，
0: 50箱，欸，
1: 对，一箱大概60张，50箱就是3000张
0: 然后就这样子运过去，量很大
1: 还好3000张不多。我还有一个武汉的一个客人前前后后来这里买了20来趟吧，平均每趟5箱，
0: 哇，真的是一个很庞大的价格。
1: 那他喜欢听音乐啊，那来台湾开会，然后就买，每一次都买好多。
0: 还有刚刚所说到的这个华语他们的母带这件事，就是被水浸坏。
1: 台湾唱片公司啊，很多像滚石啊飞碟早年都搬到汐止的工业区， 然后戏子经过了几次研发。

0: 唱片公司都把仓库放在地下室，惨了，整个都淹掉了，所以唱片啊连母带都不见了，都坏光了。惨遭这个水灾，搞得黑胶圈因为物以稀为贵，剩下的那些知名唱片它复制必须要用 CD 来复刻，声音就会变得很差，没有母带了，母带坏光光，所以很惨。
1: 我黑胶唱片的母带都没了，
0: 那个盘带啊，通通泡水了，
1: 就不能再制作了，
0: 没办法，只能从 CD 做翻录，那就很惨了。台湾的国台语啊，就很贵，越来越贵，贵到吓死人。你像蔡琴的那个老歌啊，一张好几万呢、买起来大家都很心痛。你如果没有那个经济基础，想买那早期原版的唱片，想要听到好声音，就没办法了。退而求其次，你只能买复刻的，很糟糕，音质就很不好。这个复刻的唱片啊，就备受诟病，唱片就越炒越贵啊。尤其台湾有名的唱片，把那些国台语啊，就是好的国台语，他们称呼叫做滚石百大，百大唱片，那个百大唱片的每一张都不便宜，可以从网络去搜寻就知道
1: 相关的一些资讯。
0: 对对对。
1: 就像我们开头有说到，老板你也有一直在收购到其他二手黑胶店的黑胶嘛？前几十年除了这个 SARS 期间黑胶生意变得比较不好，那 CD 唱片出现也让这个数位串流成为了一个主流的媒体，黑胶有一段时间没落下去了。那那个时候你是怎么把你二手黑胶店撑起来的呢？
0: 贱卖啊，便宜卖啊，百货卖百客啊，那便宜卖就有人会买啊，加强网络的销售啊。那网络的销售呢，有实体店面，我的店是实体店面，因为有实体店面做背景，所以很容易呢，就人家会获得了一个对我这个网络上的信任度会加强。比如说我的店，我的评价始终都100%，你可以上网去查，评价很重要。
1: 对，
0: 这就是诚信。像我的店30年评价100%，叫做诚信100分。这个信任度就会变成我在网络上很多网友啊、乐迷啊对我的信任，看到我 PO 的唱片就用抢的，再加上价钱 OK， 所以他们只要是看到他们自己要的唱片，因为我一直在店里面，我每天我们都有一个
1: 在 FB 的粉丝社群上面，
0: 对对对对对对，你看到、我在 FB 上面那都不一样的。啊，这今天的不要去圈人家的粉，猥琐发育。
1: 所以老板你在那一段时间就是透过这个社群媒体网络，还有把你的唱片卖比较低的价格再把它销售出去，
0: 对啊对啊，
1: 来维持这个小众唱片行的一个营运这样。
0: 对对没错，我现在还是一样，但实体店面的销售平均大概现在是占整个营业额的40%，有60%大概就是网络上，实体店面还占了40%，将来可能实体店面会一直掉，来客数减少，
1: 大家都比较喜欢在网络上购买，
0: 网络上购买会增加，透过网络购买已经形成习惯了，年轻人，那像以我这种老头子来讲，我要看到实体东西，那所以很多实体店面来的都是像我这种的，不是年轻的，所以像我60几岁的客人，像昨天来的70几岁的客人，哎呀，60、70岁的，80几岁的还有一个，带着老婆来挑唱片，年龄哈，年龄层是一个因素，年龄，你像80几岁的，这一年来客数几乎只有1-2个，70几岁的有还是有，哎，一个月。或者是3个月会有大概100来人，60几岁的就多了，一天3个、5

0: 个，但是他们购买的唱片的量就稍微多一点点，因为他们有经济能力。
1: 这些年轻人来去买黑胶唱片，有些人
0: 很少，一般都是买个几百块。

0: 那看一看，有看到想要的就买个一张两张。有时候我又问说、啊、你买这干什么，你又没唱盘。我先问了你有唱盘吗，然后没有，还没买，先买所以唱片先留着。他说我先买唱片，等以后有钱了再来买机器。
1: 所以就把它当做一个装饰品，你也觉得 OK 吗？
0: OK 啊，有的就是那图片漂亮就买了。
1: 对于这些年轻的发烧友们来说，这种二手市场也会提供一种实体可以去碰到，还有真的去看到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像刚刚所说的淘宝感也是会吸引他们的原因、嗯、
0: 对，没错，有来自我这里的年轻人购买黑胶唱片的都会试着来听一听，听听看，哎，我这里有提供试听的服务，新的唱片就没办法，旧的，哎，都可以在这边听，
1: 要听几张就听几张。
0: 对啊，对啊，对啊，听到满意再带走。所以有一些会跑来这里，哎呦，差那么多，跟我这里的差很多，家里的唱盘就会换。有一些市面上在卖的唱盘，我是弄跟玩具一样的，我是不收的，我就跟他们讲不收，嗯，哎，只能就是买了回去听。
1: 所以这里不只收购二手黑胶，同时也收购二手唱盘。
0: 对啊，也卖唱盘，所以这边的唱盘的量很大啊，很多啊，可以看得到啊。
1: 如果有黑胶新手，就是想要来听黑胶啊、嗯、你会建议他们从二手黑胶市场开始找他们喜欢的，还是会希望他们从全新的黑胶唱片去找、
0: 嗯、不一定不一定、嗯、这个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有的人有洁癖啊，
1: 对，
0: 有洁癖的他不可能去接受二手，他一定买新的。就像我就有碰到一个客人，他就是有那种洁癖啊，他只买新的，他不买二手，他没有办法忍受那个炒豆子声音。
1: 炒豆子？
0: 对啊，唱片，二手唱片炒豆声会蛮严重的，就是有刮伤啊，或是没洗干净啊，旧啦、啊、都会有，多多少少。然后他就说他没有办法忍受，因为他有洁癖。嗯，他就是那只能买新的听啊。就像我这边就没办法满足他啊。我就会建议他去网络买，买新的新品。这一张叫做巴哈无伴奏大提琴，嗯啊，像这个那个演奏者叫做纳巴拉，嗯，这一张呢有复刻，嗯，结果复刻的这一套这两片呢要上万，
1: 嘿，好多、哦，
0: 要18000多块，复刻的、哦。在台湾发行的时候有限量版，一套18000，限量好像100套还是100多套而已，卖光光，抢光了。可是这是二手的，嗯，你知道吗？我二手我才卖多少钱？
1: 1500，
0: 真是。我当年才卖1500，结果这个的复刻版卖18000，价差好大。
1: 对，
0: 我就留着做纪念。
1: 哦，反正是佛心来着。
0: 那像这种类似像这种唱片呢，这是我喜欢的，给你们听看看。像这个就是
1: 大提琴无伴奏，
0: 对 ，for violoncello， 哦，大提琴。
1: 所以这也是店长你想要推荐给我们听众朋友自己最喜欢的一张黑胶唱片、嗯欸、
0: 也是这一张蛮稀有的啊，也是我很喜欢的一张。
1: 今天谢谢店长就是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跟黑胶相关的这些小故事啊、嗯、都让我们在于这个过程中获益良多。今天再次谢谢宋伟伦店长，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再跟大家见面。
0: 谢谢。
2: 在与宋伟伦老板一同了解二手黑胶之后，我们发现了台语二手黑胶价格上涨的原因，是因为大雨淹没了黑胶母带，导致台语黑胶的数量越来越稀少。人家都说物以稀为贵嘛，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稀缺性，让更多人在价格方面得以炒作。 此外，我们也认识到了二手黑胶的收购标准与贩售模式，是加上原定的价格以及各种通路的利润才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最后是在黑胶没落的时期，老板是透过网络与价格上的调整才让小宋黑胶得以喘息。这些黑胶唱片的小知识你都记住了吗？下礼拜同一时间一起在我们的时代中交会。

0: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天下的妈妈们，除了工作、家庭，要记得多爱自己一点点。子女们也应该随时跟妈妈说声您辛苦了。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时间清晨5:39，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奕勋。在国一高架南下的过林口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呢，有黑色厢型车自撞的意外，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国道3号在北上的106公里加东之前，小心外侧路间掉落轮胎皮哦。那么另外清晨呢，还有一些施工还没有结束啊，像是在台61线呢，北上的17.9到15.1，芦竹到林口目前还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呢，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全线也都是封闭的，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来行驶喽。

来自许慧欣跟潘玮仪这首歌曲《陪你等天亮》。哇，这个主持这时段节目真的很像是陪你一起哈啊，这个等待一天的来临，也不算等，等待有一种啊自己没有事做，但是我可以静静的看着东方鱼肚白，然后呢再看到太阳升起。我们都是在这个时候要一边工作啊，或者是有需要赶路，然后呢啊不知不觉就天亮了，对不对？天亮了没有错啊，但是呢我看到在北部地区啊，事实上天色还是阴阴的，所以还是提醒朋友们，车灯亮着吧，不要把车灯关掉，但是呢开近光灯就可以了，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有交管在台北市呢，因为有配合凯道今天白天有相关的活动，因此呢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公园路，以及怀宁街的宝庆路到贵阳街啊，从稍早的五点钟开始都已经是禁止通行咯，要麻烦您提前改道。SHE 爱呢

来自飞轮海的歌曲《心疼你的心疼》，时间是清晨的5:52。在国一高架南下过林口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黑色厢型车自撞的意外啊，目前正在排除后续当中啊，暂时呢看起来不太会影响到行车，但是麻烦朋友们，这个清晨开车呢仍然不可以疲劳驾驶哈。

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06公里加东之前，外侧路肩有轮胎皮掉落，紧接着还有零星的一些夜间施工还没有结束哈。目前看到呢，在新北市树林区的树林路桥往回龙方向内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抢修工程，在新北市的三重区重新桥呢，泄水孔清淤作业啊，到了6点钟之前哈啊，都还是一样，汽车道和机车道有轮流占用施工封闭的现象啊。虽然说到六点整还有几分钟，但是在工程结束之前呢，也要麻烦朋友们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023，他是周祖安。

来自周祖安这首歌曲《不想再让你哭》。5:56，稍待会来到6:00，6:00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由今天奕勋代班的宇宙起床号，起床了吗？开始开车，开启一天的行程了吗？这个伸伸懒腰，吃饱早餐，确实醒来，再继续开车。等一下6:00，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我们持续空中见。听到这首歌曲，它是王墨玉，《幸福》。刚被吹丢啊！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用心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早晨的6: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呢，在国道三号据报呢，南下的30公里安坑之前，有部自小客车呢，莫四码9667随意飙车啊，非常的危险哦。即使清晨呢，目前国道省道上面看起来车流量还不是非常大，但麻烦朋友们拜托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遵守秩序，小心的开车。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94公里宝山休息站之前，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一个事故，以及国一高架南下过林口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黑色厢型车自撞事故啊，不要疲劳驾驶哦。除此之外呢，稍早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06公里加东之前，外侧路间轮

胎皮掉落，还没有接获排除。有些施工结束了，在台六十四线关山隧道原本有照明检修工程，封闭外侧车道已经施工结束。但提醒朋友们，有些长期的施工，在台六十一线北上的 17.9 到 15.5，过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通行了。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1: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2: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3: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4: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5: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违纪滚一边。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杨景聪。制作音乐时，我可以要求完美，不断的修改，但人生是无法剪接重来，请专心开车，不做低头族。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7: 是的，专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啊！然后开车呢，也要专心，哎，这个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前后方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时间来到早晨的6:06，在台北呢，啊，有相关的一个活动，好，今天白天这个活动呢，在凯道附近啊，有这个儿童滑步车的大赛交管哦，所以在凯达格兰大道的重庆南路到公园路，以及怀宁街的宝庆路到贵阳街，目前都是封闭不开放行驶的，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的指示改道通行。这里的封闭预计会到今天晚间的8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周末啊，来到星期六的清晨要做些什么呢？骑士乐团这首歌曲《周末在哪里》。

0: 来自骑士乐团这首歌曲《周末在哪里》，周末要做什么呢？这个礼拜是母亲节周末啊，不知道是不是会有比较多出游的车潮？朋友们啊，如果行走国道五号，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我们在这一节要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有请到播报员王建志啊，为大家更新一下啊，这个目前国道五号的交通状况。建志早安，
1: 主持人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号双向路况都还蛮顺畅的齁，不过这礼拜是母亲节齁，所以那个我们这边国道号是属于一些比较重点的观察的路段齁，那请各位驾驶朋友要注意一下5月9号10号的一些交通状况齁，一定要提早利用1968的 APP 好、哦、收听情况，也可以用手机拨打1968好、哦、随时留意一下目前国道号的路况。那如果我们这边晚一点呢，车流开始增多的时候，我们一样会启动往宜兰方向的南港系统、石碇交流道跟平林交流道的匝道移控管制好、哦、那另外在那个明天的下午，哈、哦，一样是3点到那个8点，哈、哦，那也要特别注意哈、哦，就是每个礼拜天的那个常态性高承载管制呢，也要请多那个各位驾驶朋友多加注意一下。好，那也要呼吁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目前国道号呢沿路是有一些下雨的情形。那请各位驾驶朋友在行驶那些多雨的路段呢，一定要稍微拉长一下安全的车距，好、哦，不要那个跟太近，好、哦、啊，随时留心。

0: 注意一下潜特的状态，周遭的一些状态哈，随时有一些缓冲的空间。好，那出门前呢，一定要那个多查询一下路况啦，哈，那也要检查一下车子的状态。好，开车的时候呢，也不要超速，不要疲劳驾驶，不要分心。好，最终呢，也不要酒驾。好，那是啊。系好安全带，好，保持一下行车的安全距离，好，停空这边呼那个，祝各位驾驶朋友母亲节快乐，跟行车平安。以上是目前国道号的路况跟宣导。
1: 好的，谢谢建志，哎，也祝你周末愉快，母亲节快乐，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好，所以在刚刚的连线当中啊，看到在国道五号往南啊，事实上一路车行都还顺畅，但是天后状况可能不是非常的理想啊，要麻烦朋友们一定要多加注意了。那么原本呢，在国一高架南下的过林口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厢型车自撞，截获排除了。还有国道三号南下的宝山休息站之前呢，原本外侧车道也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意外，这里呢也非常感谢在清晨呢第一时间帮我们排除的相关单位，要提醒朋友们哦，绝对不要疲劳开车。看起来天后状况，尤其北部呢阴阴的，有些地区可能已经有短暂阵雨了，提醒您车灯还是要打开，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他是艾维尔 Skater Boys。

目前呢，中央气象署的确有发布大雨特报，在宜兰地区还有东北角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呢，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事实上今天呢，5月9号星期六呢，台湾各地天气表现不太一样，北部和东部地区首当其冲，水汽偏多，容易出现阴雨状况，整天也比较湿凉，气温大致是维持21到23度，但是中南部区域呢依然可以维持稳定天气，可能午后呢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所以就算在中南部山区靠近山区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但是白天高温可以达到27到31度，日夜温差比较大。不过呢，好消息是到了明天5月10号母亲节，东北季风就会减弱，大环境风场转为偏南风，各地水汽会减少，而且连北部地区高温也可以回升到29度左右，有别于今天湿凉的天气，明天是干爽温暖的形态。来自 FIR 的歌曲 Fly Away。

来自生物鼓掌的歌曲《阳光灿烂》啊，这个我们尽管台本部呢，因为在北部啊，北部看起来天气是阴阴的，而且可能一整天都会是这样啊。那不知道中南部地区啊，哈、啊，在清晨这个时间呢，哎，是否已经有金色阳光洒下来了呢？如果没有阳光灿烂啊，那么就把自己的头灯点亮吧。记得变换车道或者是转弯，也必须要正确确实的打方向灯。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路况传进来啊，不过稍早呢，在上个小时，我们有接获国三哦北上的106公里加东之前外侧路肩掉落轮胎皮，暂时也还没有接获排出，要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有最新道路状况，欢迎朋友们帮我们后续做补充，0800-000-1

0: 唐盛世女皇登基，大臣献上西方交通工具，试验金龟车，
1: 恳请女皇试乘。
2: 且慢，皇上您看，天色昏暗，应打亮的行车灯不会亮。夜间在市区要使用的近光灯，在荒郊野外适合使用的远光灯，就连转弯时提醒注意的方向灯都不会亮，这分明是要加害女皇，逆谋造反。
3: 大胆，
4: 冤枉啊，引擎尚未发动啊。啊，
3: 原来是爱卿多虑了，朕就来试乘看看。
1: 请为女皇系上安全带。
3: 护驾，竟敢将朕绑起来。
1: 启禀女皇，安全带可有效降低车辆撞击时造成的伤亡，不论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啊。
3: 哦，妙哉，有了这一代，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女皇了。确保安全，请正确使用安全带及行车灯饰。交通部关心您。
5: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Can't talk to you， 好多话但却说不出口。
2: 大家好，我是 Du 汪定中，好多话但却说不出口，那就趁着母亲节，带妈妈去海边，轻轻吹着夏天的风，或是为她唱一首歌，并且跟她说声母亲节快乐。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早晨的6:34啊。现在道路上面应该车子啊人流会稍微多一点点了啊，对不对？尤其在这市区呢，早晨起床工作啦，买早餐啦，啊，有些朋友们可能也要上工了，对不对？所以更需要注意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的开车啊。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五甲系统之前接台88线哦，这里说外侧车道。有路灯掉下来了啊，这个从天上掉下来的呢并不是白吃的午餐啊，也不是早餐，而是呢真的有掉落物，哎呀，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这里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台88线在南下过高雄路段内侧车道也有散落物，国道5号呢朋友们留意好，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还有平林入口匝道一控是开启了，要麻烦朋友们不要争先恐后，遵守现场的匝道移控管制了哈。就算呢清晨呢、开始出现了一点点早起的车流，可是也不到拥塞，但是也不要超速，不要违规驾车。在国道一号哈、有朋友通报说北上过137公里苗栗之前，有部大货车哈、哇，后方没有车牌，可是呢这个 HBA 的大货车哇，沿途超速。就一下没，尤其大货车哈，行车的那个视野死角更多了，拜托绝对不可以超速。哎，小型车嘛是赶快，然后呢，机车也不要乱钻啊，这个行人也要各行其道，不要随意穿越马路，行人呢也要走在你的人行道上面。啊，这个大家都安全的驾驶，才能够平安出门，快乐回家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 Kevin Harris 带来的歌曲 Feels。

0: 你，
1: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3: 时间是早晨的6:4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天早晨呢，似乎北部地区天气比较阴，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航班动态呢？我们现在连线到松山机场，有请到航务员廖伯荣啊，我们带我们关心在航空上面动态。伯荣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的天气和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0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临近有小雨，气温24度；台东多云时晴，气温25度；离岛的马祖南北干多云时晴，气温17到18度；金门多云时晴，气温19度；澎湖多云时晴，气温23度。航班动态方面，目前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都正常，没有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范围跟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根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规定是有相关操作法则的。那请大家游玩空拍机时务必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3: 好的，谢谢伯荣，拜拜。

好，所幸这个天气状况呢并没有影响到航班资讯哈。时间是早晨的6:42，目前看到道路上面状况呢，稍早说国一北上的137公里苗栗之前呢有大货车啊，这个后方虽然说看不清楚车牌，可是呢沿路在超车，不确定他是不是还在高速公路上面走到哪里了。提醒朋友们啊，你要是遇到有其他人哦，这个驾驶行车动线真的是非常的危险，你只好跟他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咯。Don't speak about it, be about it. 너랑 답이 가까워지길 바래. 차갑고 단절로운 너에게 호. 알아, 난 그 이상의 뭔가를 봐. Looking for the real baby.

啊，关心道路状况，调落物资讯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70.4 五甲系统路段接台88线的匝道，说中线车道有路灯掉下来，会小影响到你开车，麻烦小心闪避。台88线呢，南下的过高雄路段内侧车道则是有调落物。省道台61线北上的是 7.9 到 15.5 公里，芦竹到林口这里有长期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 Wanna One 这首歌曲 Wanna Be。

0: more。
1: 来自 Twice 的歌曲 More and More， 这首歌很适合早上呢，先运动，一边听着这样子轻快的歌曲，然后吃早餐。周末有有趣的活动呢，台北市呢凯道杯的国际儿童滑步车大赛交管已经开始了，交管开始哈，活动可能还。

没开始啊，在凯达格兰大道的重庆南路到公园路路段，还有怀宁街的宝庆路到贵阳街，目前是管制封闭的哦，麻烦朋友们提前避开。这里预计管制到今天晚上的8点钟。

来自 Miley Cyrus 带来这首歌曲 We Can't Stop。6:56啊，这个开车不要超速，也不要当路队长啊。在国道三号呢，说有南下236公里啊，民间之前路段外侧车道哦，有车子只有开30-40公里。虽然说外侧车道啊，本来就慢车道可以开比较慢，但是30-40公里很显然低于速限，对不对？啊，朋友们要跟上车速，然后呢，也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哦。难得啊。啊，在这个节目上面陪大家一起迎接天亮。待会儿呢，来到7: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真心话大冒险的阿珍，啊，陪你一起迎接周末早晨时光。然后呢，明天的宇宙起床号会由 Lemo 来代班，所以宇宙下个礼拜才会回归。那么我呢，就要回到我的深夜时段了哈。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送给你，来自邓紫棋的 Fly Away。那么哇，周末的一刚开始，有没有规划好这个礼拜要干嘛了呢？好好的利用2天的周末，过得充实吧。希望你可以健康、愉快又平安。我们就我的时段是周间的凌晨1点到4点钟，那就周间的夜猫子朋友，我们到时节目再见了，拜拜。

0: 时间早上七点。
1: 我是香蕉哥哥，
0: 我是草莓姐姐。
1: 不要赖床，赶快起来洗脸刷牙，准备上课去喽！
0: 不要忘了早餐要吃饱，上课才不会打瞌睡哦。
1: 美好的一天从现在开始喽！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早晨的7: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0.4公里五甲系统路段接台88线的匝道，这里内侧车道还有中线车道之间呢有路灯掉落，会影响到您行车啊，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除此之外，在国一有稍早北上的137公里有货车超速行车，然后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36公里民间之前路段呢，则是有小客车这个车速过慢，提醒朋友们，绝对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但是也不要当路队长，跟上车速，安全的行车。在台88线南下过高雄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移控开启了，麻烦朋友们不要争先恐后依序排队上国道。另外在台北市有相关的大赛交管哦，所以在凯达格兰大道的重庆南路到公园路的路段，还有怀宁街的宝庆路到贵阳街，这里都是交通管制封闭，预计到晚上8点，要麻烦您提前改道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你的爱像漫天星光，当我迷失方向，你总会为我照亮。母亲节快乐，谢谢您做我生命中最温柔的那股力量。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慢慢说。
0: 在我们成长的路上，有妈妈当最强力的神队友，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学会爱是最幸福的事。
2: 趁着母亲节这天，记得跟妈妈说一声
0: 母亲节快乐。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0: 警察广播电台。
3: 警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09，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非常高兴又来到周末了，那么周末的早晨就由真心话大冒险继续开启你新的一天，我们继续在空中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咯。

那么今天4点到7点的宇宙请假了，所以我也是见到了好久没有见到的玉逸勋哦。明天宇宙也是会再请假一天，所以明天会遇到的人呢是 Lemo。我们金广的主持人真的是想要见到不同时段的主持人其实不太容易，因为大家都是各自在自己的那个上班的日才会出现哦，所以能够见到一些平常没有见到的主持人真的是好开心。

那么这个周末有一个节日，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应该是都知道吧，不知道的话可能是会被自己妈妈打屁股的那种哦。没有错，明天就是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也就是母亲节哦。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要去哪里吃大餐，或是带妈妈去哪里走一走，又或者是买了什么礼物给妈妈呢？那么在吃大餐送礼物的同时，也可以多跟妈妈说谢谢，谢谢他们平常的照顾，谢谢他帮我们生出来哦。那么就是不要忘记多说说心里话，越长大越觉得说要跟亲近的人说一些心里话其实好像有一点点别扭，小时候好像就可以很容易说妈妈我爱你，但是长大以后就会觉得好像就在撒娇，就没有那么习惯说这种话哦。但是还是要鼓励大家，真的是爱要及时的说出来哦。那么阿珍也在这里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哦。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来自方千玉的心内话心来为哦。大家也要多多说说自己的心来为哦。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哎。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17喽。

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三号呢南下 56.5 公里过莺歌系统的外侧两线车道之间有小动物躺平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以及呢在台北市这边今天有举办一个活动。

哦，是凯道杯的国际儿童滑步车大赛，所以呢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管制的时间呢是在5月9号，也就是从今天的早上5点钟开始到晚上的8点钟呢，都是会进行交通管制的。管制的路段在凯达格兰大道、重庆南路到公园路、怀宁街的宝庆路到贵阳街，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咯。还有呢，在台14甲这边有合欢山的杜鹃花花季，所以呢也是会进行交通管制。管制时间会持续到6月14号的例假日期间，从早上的6点到11点钟呢会管制台14甲，在18公里的早上的6点钟开始到下午的4点钟，如果有下雨的话呢，也就是到明天也是同样的早上6点到下午4点钟呢会管制石潭路的行善路到石潭路131巷，以及金庄路的行善路383巷到金庄路91巷，这边都是会进行交通管制的，再请大家多多注意咯。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那么今天呢天气感觉没有那么好，有点雾蒙蒙的哦，再提醒大家就是视线比较不佳的情况下呢，一定要更加打起精神开车。那么如果说你还觉得有一点点累想打瞌睡的话呢，真的不要疲劳驾驶了，先找个安全的地方停下来休息一下下，等打起精神以后我们再继续开车哦。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那么不晓得大家这周过得如何呢？过得还好吗？那么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说，有时候起床一睁开眼睛以后，就有一种被时间追着跑的感觉，就是看手机讯息，看工作进度，看成绩的排名，又或者是看别人过得很精彩很充实，就有一种世界一直在告诉我们说，这些看得见的成果很重要的那种感觉哦。所以呢，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句话是来自安东尼·圣修伯里的《小王子》这本书哦。这句话呢是，真正重要的东西是用眼睛看不见的。你是不是会觉得这句话很简单啊，一听就理解了？但是我也是随着越来越长大以后呢，越能感受到这句话有一层更深的含义。有一些东西呢，真的是没有办法被量化的，像是有时候短短的一句辛苦了，又或者是说朋友在自己低潮的时候的陪伴，或者是说家人每一天为你准备的饭菜，这些都不是说什么很昂贵或者是很难获得的东西哦，但是却可以成为支撑自己

的那种动力，而且可能会比那些物质上的更加的让人珍惜哦。因为呢，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很想要让别人肯定自己，我们太习惯去追求那种被看见的感觉了，所以就会想要变得更厉害，想要被肯定，想要得到更多。但其实呢，真正让人感到幸福的，并不是说我们拥有了多少，而是有一个人懂你，有人在乎你的那种被在乎的感觉。其实我觉得更加的让人觉得很珍贵。另外呢，小王子里面还有一句很温柔的提醒哦，分享给大家，是因为你为你的玫瑰花了时间，所以你的玫瑰才如此重要。那些你愿意花时间珍惜的人事物啊，才会成为生命里真正闪闪发亮的存在哦。可能那些你觉得没什么啊，甚至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都是我们需要去好好珍惜的存在，而且也要好好的感谢它。

所以呢，今天阿珍想要邀请正在收听的大家呢，慢下来哦，多多的留意那些我们看不见却很温暖的小事情。希望今天的你呢，不只看见世界的忙碌，也可以感受到藏在日常生活里的那个小小的温柔哦。那么这里是早安信箱，这封信呢送给大家，希望可以陪伴你开启充满力量的一天哦。

车上路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如果车上有小孩也要让孩子乘坐安全座椅，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1哦，马上已经32分了。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提供给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 63.5 公里中立前的路肩呢，有狗狗误闯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台61线双向在 163.9 公里到 210.3 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呢，会进行设备的维修哦，是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5点钟哦。同样在台61线双向 163.5 公里到 213.9 公里之间呢，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都要请大家小心留意咯。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

家小心避让了。台北市在民生西路往东黄河北路一段到新宁北路的外侧一线车道呢，会进行全天的施工封闭哦，预计要到五月份才会结束施工了。以及呢，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都会进行捷运的南环段施工哦，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以及呢，在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东林街的外侧车道呢，正在进行施工当中哦，施工的时间预计到六月份结束。新北市泰山区呢，在新武路往五股的方向呢，丰江路到中港西路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当中，预计会施工到10月22号才会结束咯。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告诉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0: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8，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是预报员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在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部分的北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有一点局部转暂阵雨的几率，那其中东半部地区可能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那其他地区大致上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在部分的中南部的山区有局部短暂午后雷阵雨。而在今天的温度方面，因为东北季风影响，在北部宜兰花莲有感觉稍微偏凉一些，高温大约是22到25度，中部还有台东的高温大约是27到29度，南部的高温还是有30到34度，南北是有一定的温差的，所以南来北往要留意温度的变化。而至于清晨夜里，中部以北还有宜兰的低温大约是20到22度，一早都还是比较凉一些的。那南部还有花东地区的低温大约是23到24度，早晚要适时的调整穿着。那此外，今天受东北风的影响，在桃园至台南沿海空旷地区以及台东恒春半岛、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容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佩腾，拜拜。
1: 谢谢，拜拜。

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哦，在国道3号南下 56.5 公里过莺歌系统的外侧两线车道之间有小动物躺平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62线西行在13公里四角亭隧道的外侧车道呢，有一辆大货车以及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以及在国道1号的北上 63.5 公里中立前的路间呢，有狗狗误闯咯，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通都已经开启了。还有在台北市呢，今天是有举办活动的，是凯道杯的国际儿童滑步车大赛哦。那么因为有这个活动，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是从今天的早上5点钟到晚上的8点钟，管制了凯达格兰大道重庆南路到公园路、怀宁街的宝庆路到贵阳街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以及今天在台北市还有一个影视拍摄的关系，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是从今天的早上6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管制的路段是在石潭路的行善路到石潭路131号呢，这边是会进行封闭的，以及金庄路的行善路383巷到金庄路的91巷，这边也是会进行交通管制的哦。台14甲呢，最近有合欢山的杜鹃花花季，所以也有进行交通的管制哦。那么管制的时间持续到6月14号的例假日期间，从早上的6点钟到11点钟呢，都会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路段是在台14甲的18公里翠峰管制站到41.5公里大屿岭以及台八线的110公里的路口这边哦。那么是有进行高承载管制的，搭乘3人以上的小客车才有开放通行哦。流量的管制呢，会是由现场的拥塞情形来调整哦。那么每10分钟会放行20辆汽车。那么在母亲节的假期，可能会有一些人呢会比较常出去玩，应该是比较多人会出去玩哦，所以路况可能也是会比较复杂一点点哦，再请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更加留意自己身边的路况消息路况哦。那么如果说想要掌握最新的路况消息呢，就要收听警广咯，警广的电话是

接下来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徐伟翔的《谁之后没走》。

0: 传说老子的《道德经》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啊！怎么有人骑着牛跑过来？
1: 快跑啊！
2: 喂，老先生，你怎么倒着骑牛横冲直撞的？
3: 大人，人要前瞻，也要回顾啊。
2: 那今晚下雨，你没有穿反光背心，
3: 这飘风不

0: 中招，奏语不中日嘛。
1: 老先生，您没看路况，没有礼让其他行人，我还是要开你罚单。
0: 你要开我罚单？
1: 没错。
0: 真要开罚单？
1: 没错。
0: 真要开罚单？
1: 没错。
0: 老夫多年来要找的就是像你这样执法公正的徒弟啊。来，这里有一本我写的
1: 江湖盛传的道德经。
2: 道德经，
0: 道德经，我要。
3: 以上内容盼望博君一笑，骑牛时是行车时礼让行人还是很重要，交通部关心您。
4: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9。

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提供给大家咯。国道3号南下在 199.2 公里，快关前的路间呢，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咯。目前驾驶室有下车常看的，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同样在国道3号南下基金入口呢，一上来的地方有机车误闯了，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哦。

还有一些关于道路施工的消息哟、哦。在台61线139公里到158公里之间，大安到龙井的外侧车道呢，正在进行护桥的重新说一次哦，是在台61线呢139公里到158公里之间，大安到龙井的外侧车道呢正在进行桥护栏的修护施工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晚上的5点钟。台61线北上163公里到155公里，在龙井的路段呢，外侧车道正在进行预告牌面的装设作业，施工的时间也是会持续到晚上的5点钟哦。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呢，正在封闭进行捷运的工程，只有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建议驾驶朋友们呢提早的改道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施工的时间持续到5月20号哦。以及呢，在同样的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也是在进行捷运的施工哦。如果您是要往桃园的车辆，建议改走三福街或是复兴街。那么如果您是要往新庄的车辆呢，建议您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以及三郡街或是三农街来代替咯。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18年结束咯。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告诉警管，警管的电话是 0800-000-123， 空吧空空空空空113。

接下来呢，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歌呢，是来自帕菲的《Sunrise》。那么今天台北的天气看起来是看不到日出，不晓得有没有中南部的听众朋友们是今天有比较早起，可能是透过家里的窗户有看到太阳升起的呢？现在我的坐标是在台北这边嘛，然后台北这边是雾茫茫的一片，感觉今天就是一个会下雨的天气哦。

这首来自帕菲的 Sunrise。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点57分，马上就要来到7点58分咯。那么7点钟就要结束了，7点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收听，这首呢是来自黄西田还有樱桃姐妹所合唱的田庄小姑娘。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8点钟的对声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应成。小幸福突如其来，也无所不在。用些想象，加一点浪漫，其实很简单。只要打开景广，随时都有好听的音乐，让你从早到晚都幸福满满。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车时、上路时、开车时、兜风时、三不五时，及时的路况给你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1哦。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台76线双向林错到埔盐的路段呢，内线车道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下午的4:30，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9线南下在 113.4 公里，过东岳的隧道外线车道呢有货柜车抛锚，目前停靠在路边，驾驶朋友们要多多留意了。国道3号南下 199.2 公里，快关前的路肩呢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哦，驾驶有下车查看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3号南下在基金入口一上来的地方有机车误闯了，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国道3号南下 56.5 公里，过莺歌系统的外侧两线车道之间有小动物躺平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61线北上165公里到162公里之间方院到王宫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9点钟到晚上的5点钟呢是会进行一个设施的维护施工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咯。台北市呢今天有举办一个活动哦，是凯道杯的国际儿童滑步车大赛，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持续到今天晚上的8点钟。